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我们又准时相见了。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你好，老朋友》。
3: 哎，我们的节目呢，早上是直播，晚间的8点到9点呢，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的时间，欢迎大家也可以到时收听哈。
1: 看咱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汪助理都已经来了。
3: 啊，对，我们的汪助理是个特别尽职尽责的我们的这个群管理员啊，每天准时把咱们的云听的链接发送到群当中来，也就是告诉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广播来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的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还有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啊，大家呢也可以加群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群里面可以发文字、语音啊、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就能够和你们进行互动了。
3: 嗯，我们都说这个天气啊是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就是现在这个日子啊。
1: 嗯，
3: 昨天呢，我们在清凉的雨水当中呢，是迎接来了大暑的节气。大暑，
1: 但是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大暑的炎热、啊。
3: 对，就是大暑，按理说是我国最炎热的一个季节，常年此时呢，往往都是热力持续升级的。不过呢，昨天咱们大暑的节气雨水也不少，可以说是雨热同台。你看昨天早上咱们来上班的时候，一边出了太阳一边下着雨。
1: 是，虽然呢不免有这个湿热难熬之苦，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成长。
3: 对，
1: 那么今年呢，受降雨影响，小暑和大暑期间降雨以及凉爽天气还是居多的。未来一周我市依旧是维持多雨模式，大家日常呢需要谨防这个局地的降水啊，做好防雨准备。周末高温上线了，防暑降温也要备上日程了。
3: 来关注一下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预计25号是雷阵雨转多云。
1: 好，大家在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想说什么，比如说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观点看法呢，是可以的，也可以传递路况啊，也可以点歌啊，
3: 对，
1: 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啊。
3: 嗯，你看这个夏季高温环境之下啊，人体这个散热是很快的，往往会食欲下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特别热的时候，一进门，你除了想喝冰水、想吃冰棍之外，事实上你对那些很多的食物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食欲。
1: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3: 嗯，
1: 就是、
3: 对，
1: 这个气温呢，对我的食欲没有任何影响。
3: 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这个季节是不是对于体重管理是一种很有利的条件呢？于是很多人就陷入到了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当中。于是，在这样一个胃口不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疯狂的开启了减重的模式，但是却忽略了身体代谢的损伤与脏器的负担。
4: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5: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4: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

0: 同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1: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2: 医生提醒啊，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呢丝毫未减。过于极端的减肥方式可能会带来全身性持续性的损伤。
3: 夏季减肥呢，还是需要有很多的注意的点的。你看，饮食要拒绝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去运动，选择早晚的凉爽的时段去增加一些有氧和力量的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要少量多次的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一些危险的行为。
2: 关于这个减重啊，刚才亚琼也和我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3: 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你吃的稍微就是咸一点，你到这个饭店去吃一顿，你发现第二天早上长了三四斤重，怎么回事？不是你吃进去的东西，而是身体锁水。就因为你身体的盐分太高了，钠太高了，所以身体需要锁水。尤其是女性的生理期的时候，也会出现体重的上升两三斤。但是生理期过去之后呢，你会发现体重也下来了。所以大家不要在乎那五斤以内的减重，那真的不是你说你饿两顿你就能减得下来的，那就是水分的流失。
2: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减重的经历啊，有没有这个减重的计划啊，有没有减肥计划，或者说您如果说成功了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减肥经验给咱们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按理说就天热了，人的食欲不是很好，怎么对我没有影响呢？
3: 你照样很能吃是吧？
2: 对，
3: 这是因人而异的，并非所有人啊。
2: 我也想就是天热了让我的食欲不好一些。
3: 但是你发现怎么天越热越能吃呢？
2: 对，我觉得我消耗的越多我就吃的越多。
3: 每个人是不同的，可能每人感官不太一样，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越是到了这个天热的季节，胃口可能越不好。这也跟人体的身体机能有关系吧。我觉得
2: 那就说明我的身体机能还可以，
3: 还是不错的。那关于减肥呢，其实中医也是有话要说的。
2: 说这个胖人啊，就是稍微胖一些的朋友啊，可能湿气会多一些。
3: 对，
2: 就是说很多人瘦不下来是因为湿气的问题。尤其是大家记得有这么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
3: 这哪四个坏习惯呢？来听一听。
4: 中医常说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浑身沉重，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去湿，悄悄变瘦，一定要及时改掉这些习惯，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6: 你好，老朋友。看到我们的群里边啊，我们的老朋友李队在群里向大家问好啊，欢迎李队。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群里面留言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啊，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7: 历史上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呢？我们今天的事情要从1901年开始说起啊。1901年7月24号，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依据辛丑条约设立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专门处理对外交涉。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彻底终结了，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体制也是正式建立，为民国外交部的建制提供了参照。
6: 1938年的今天，武汉会战正式拉开序幕。
7: 日军进攻长江沿线，武汉会战打响了，抗战规模是属于当时最大的会战，消耗日军主力，迫使日军战略的进攻的势头放缓，抗日战争转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
6: 1959年的今天，美苏厨房辩论。
7: 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围绕着两种社会制度、民生发展开展了这个公开的辩论。冷战当时的一个冷战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交锋，体现了美苏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竞争，也深刻影响了冷战时期东西方宣传的博弈的模式。
6: 1982年的今天，廖承志致信蒋经国。
7: 这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先生这份公开信是公开发表了，呼吁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和平统一台湾，两岸关系的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文献史料啊，有力的推动了80年代两岸民间交流的解冻，奠定和平统一的舆论基础，对两岸政策长期产生影响。
6: 1985年的今天，中国科学院设立青年科学基金，
7: 专门资助35岁以下的青年的科研人员，这也是国内首个定向扶持青年基础的研究基金，完善了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体系，激励一代代的青年

0: 听广播的朋友们有多少是蚌埠师范附属小学毕业的？
1: 我打卡，我就是。
0: 哦，你就是。
1: 我就是师范附小毕业的。
0: 还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现在是不是在这个学校上学呀？
1: 对呀，我们因为今天老蚌埠历史就要来说一说师范附小，蚌埠是师范附属小学，现在这个位置还是在那个大润发的斜对面那个地方啊，大润发对面哈。每天现在是咱们上下班的时候啊，这个学校门口都挺堵的。而且这个学校呢，可以说也是历史比较，算是比较悠久的一个历史。
0: 对，它的这个官方校史能够追溯到1952年。
1: 对，它是就是依托着蚌埠师范学校办学来配套而生的。啊，当时你知道，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实习的老师啊，都会到师范附小来进行实习。官方的校史可以追溯到1952年、1957年正式定型建制，作为蚌埠师范生他的一个见习实习的实践基地，所以这个小学就定名为蚌埠师范附属小学，就是扎根在凤阳东路，毗邻老蚌埠师范，天然承担着师资培育与基础教育的双重使命。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时不时的班级里就会来一个新老师来给我们讲课，然后讲的课呢，有的是我们听过的，有的是我们没有听过的，然后呢后面会坐上一排其他的老师。那时候小时候不太明白，后来慢慢到了高年级之后才知道，哦，这是实习老师要开始来准备工作了。

0: 来上公开课来了，
1: 对，上公开课的、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就是这个我们所有的学生其实也是陪伴着老师一起成长的。
0: 建校初期呢，仅有平房校舍，师资呢多由师范优秀毕业生充实。依托师范院校的资源，学校教研风气浓厚，注重教学方法探索，在上世纪中后期成为城东片区教研示范窗口。
1: 哎，时代浪潮之中的校名几经短暂的这个调整，最终是恢复到了蚌埠师范附属小学，也是多年深耕扎实的课堂教学规范的德育管理，让师范附小在龙子湖区也是积攒起了稳定的口碑。
0: 1997年获评安徽省红旗大队，1998年成为安徽省红领巾示范学校，为后续省级特色名校奠定根基。
1: 哎，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其实让我最骄傲的两件事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就是首先是上小学的时候，别人学校不都是没有，哪个小学那个时候你说有个大操场，有个350米的那个跑道的操场，没有吧？但是我们后面的师范，就是师范学校就是有的，甚至我们学校到师范学校，我们不需要从大门走、嗯、我们只需要从我们那个阶梯教室后面那个小门出去就可以。然后每次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后面的师范学校的大操场去上课的。所以那时候你知道上到初中，进到三中的时候，别的同学看到那个大操场都觉得很惊讶，但是我就觉得很骄傲。嗯，我小学六年就是在这样大操场上课的，就是觉得小的时候对于那样的大操场还是就是习以为常，不会觉得很惊讶、嗯、所以我觉得就在户外活动这方面啊，从我的小学到我的中学都在感受着这个超大操场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体验吧。嗯，就是我觉得上学期间这件事情还觉得让自己觉得嗯，说起来还挺小骄傲的。
0: 嗯，李队说蚌埠地区的学校跟我没啥关系
1: 啊。为啥？
0: 因为他是外地人呀。
1: 那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蚌埠的学校。当然如果你觉得你上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趣事，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0: 渐行渐远说，什么时候能讲到我上的小学中学，我感觉很难讲到。
1: 哎，可以说一说啊，你上的是哪个学校？我们每个学校只要你想让我们说，我们都可以给你扒拉扒拉他们的历史。
0: 而且你也可以提供您所在学校的历史给我们。
1: 对，把它给我们，我们来告诉大家。
0: 对，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师范附小啊。步入新世纪之后呢，学校就找准了发展赛道、
1: 嗯、
0: 以科技教育为标志性名片，建成中国少年科学院科普基地、安徽省少年科学院一级分院、航模电子制作科创社团，常年征战全国赛事，屡获国家级奖项，坐稳皖北小学科技教育标杆位置。
1: 2007年获评首批安徽省特色示范小学，2008年斩获了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办学水平跻身省内的第一梯队。学校凝练了雅润教育文化，秉承小学大雅的理念，倡导行为儒雅，语言文雅，情趣高雅。
0: 伴随着蚌埠师范学校改制变迁，师范附小脱离师范建制，划归龙子湖区教育局直管，但依旧延续重视教研的传统。
1: 后期就启动了集团化的办学，组建了蚌埠师范附属小学教育集团，吸纳了解放第二路小学的分校，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向周边辐射。如今呢，本部是依旧做了在这个凤阳东路有30余个教学班，持续深耕科技、语言文学还有这个校园足球等一些特色，数十年间培育了无数的城东学子，也是龙子湖区公认的老牌名校。
0: 七十余载东风路上书香绵延，以师者初心润育稚子，让文雅与科创扎根诸城。
1: 嗯，那现在有多少朋友你的孩子也是在师范附小上学的呢？反正在我的那天跟同学聚会的时候啊，我身边有几个同学，就是我们小学在这个师范附小，然后他告诉我说、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我校友，现在孩子也在师范附小上学啊。
0: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您是不是在这个学校就读，或者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在这里上学啊。
1: 嗯，
0: 对于师范附小你有什么样的记忆，有什么样的回忆，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1: 我不知道你上小学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特别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一些历史，有没有可说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唯一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唯一的一件让我很骄傲。

0: 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成了那个就是护旗手，因为我升国旗嘛，
1: 嗯，
0: 然后以前那个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个儿还挺高，我先长个儿，然后我上小学个儿挺高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老师说那你去做护旗手吧，
1: 嗯，
0: 那我做了一次护旗手，
1: 那多骄傲呀，对吧？
0: 对，
1: 对于那个小学生来说那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情。
0: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特别想做一次升旗手。但是没有做成、
1: 哦、做的是护旗手，
0: 对、哦、而还有就是能够在就是校每周一的晨会上面，比如说读一些学校的就是一些倡导书啊倡议书啊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情，但是那只有三道杠才能做的事儿、嗯、我那个时候最高就只到两道杠。
1: 哎呀，我要是说小学时候让我骄傲的事儿那可多了，
0: 是吧？
1: 这个到我们节目结束我都说不完，
0: 是吧？你那个小交警服一穿、嗯、是不是能说两三天呢？
1: 对，嗯，我还是三好学生，
0: 是吧？我也是、
1: 我还是三道杠。
0: 我没有，我就两道杠。就是真的，我小学的时候能说出口的，就是这个，说实话，哎，你在学校还跳舞对吧？
1: 对，还是校舞蹈队的。
0: 但是我在学校唯一的还有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们学校合唱队的，曾经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同学们一起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市里的歌唱比赛来着。
1: 嗯
0: 嗯，
1: 好，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上小学时候的回忆啊。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乐舞一家人，好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暑运出行需要留意的一些风险。
1: 哎，对，那很多的老年旅客哈，就可能出行的时候，如果说单独出行，或者说那么两三个一起出行的时候，是不是在出行的期间会遇到一些风险呢？比如说前一阵啊，江苏南京一位老人在操作电动轮椅自动下楼梯的时候的，就是他有一个自动下楼梯的功能，他在操作的时候没操作好，当时就翻倒在地了，并且额头都擦伤出血了。民警呢迅速赶往去处置，与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了救护车。目前呢，老人已经无大碍了。那么在这儿也提醒老年旅客啊，出行的时候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看一看警方的提醒。
2: 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室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老年旅客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3: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4: 对，
3: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一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2: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无独有偶，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
4: 您的血压控制
5: 良好。
2: 随后在客运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老人改签了其他车次继续行程。除了需要关注老年旅客，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禹都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是不是有点中暑了？除了头晕会不会冷？会不会呼吸不过来？会不会啊？不会，那行，不要紧张啊。
2: 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十分钟后，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当日返回家中。除了高温下孩子嬉闹容易中暑之外，在候车区域玩耍也需要注意。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椅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经现场检查，好在处置及时，女孩的左腿仅有轻微红肿，并无破皮等情况。此外，儿童在车厢内突发疾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近日在昆明南开往广州的动3821次列车上，一名女孩突发晕厥，情况十分危急。
4: 叫救护车了没有？他这里有没有衣服？拿个衣服垫着那个头。
2: 了解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让女孩平躺，确保呼吸畅通。片刻之后，女孩的症状逐步好转，随后120急救车将其送至医院接受救治。
5: 来，妈妈抱
7: 啊！好，你要坐过来吗？
5: 放松，放松，
7: 好，没事，好吧。
4: 如果感觉什么不舒服，你就说啊，什么呀，好吧？
2: 经医生初步检查，这名女孩系癫痫发作引发昏迷，目前女孩已脱离危险，身体已无大碍。
8: 在暑运期间呢，不少老年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年人啊，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容易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去快速的求助？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示。
9: 老年人乘坐自动扶梯时必须紧握扶手，注意脚下台阶变化，出行时尽量精简随身行李，防止因负重过大造成身体重心偏移。如果携带行李较多，要优先选择无障碍电梯上下楼，避免在扶梯上失衡摔倒。行动不便依靠轮椅出行的老年旅客， 更不要贸然尝试轮椅爬楼等不熟悉的设备功能，避免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
2: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10: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2: 根据国家铁路集团2024年9月20号起实施重点旅客运输服务新规则，新规明确，持铁路有效车票的特殊重点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铁路畅行码、12306客户服务热线等线上渠道，或车站12306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和列车长等线下渠道提出预约申请。预约时需提交相关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11: 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可以预约无陪伴年长旅客服务。第一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选择温馨服务。第二步，点击重点旅客预约，进入界面后选择立即预约。第三步，在页面中填写乘客基本信息及服务需求，注意在旅客类型中要选择无陪伴年长旅客。最后，在信息填写页面最下方点击提交。
2: 如果老人不便操作手机，还可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只需要告知列车车次、乘车日期、个人身份信息、帮扶需求，人工客服同样可以协助完成预约。
11: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12306 APP、 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线上预约方式，都需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提交申请，以便铁路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帮扶服务资源。若距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需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8: 而在暑运期间呢，亲子出行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磕碰、走失等等的安全问题，那么家长又该如何去做好防护、规避风险呢？
2: 在一些火车站候车室内，两个相连的座位中间扶手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宽约5厘米的缝隙，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小朋友却需要多加注意。
12: 火车站候车室内座椅密集，而孩子年纪小，好动爱玩，常常在座椅上攀爬嬉闹蹦跳。

0: 扔，炒菜也很香的。但是呢，你指望它保健就算了，
1: 因为
0: 毕竟都长牙了，
1: 都长牙
0: 了，
1: 营养都、哎、营养都长牙里了啊。
0: 哎，还有呢，就是不要放冰箱。
1: 对，
0: 哎，你要给它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挂着。冰箱呢，湿气大，反而容易生霉。
1: 对啊，蒜呢，它是只管辅助，它不能治病，所以你该吃降压药，该吃降脂药，该吃降糖药，你还得吃，一顿都别落下啊。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有些人把大蒜当花生吃，这也不行。啊，这个所以什么东西它有好处，但是过犹不及，尤其是大蒜这种东西，多少它还是有点刺激胃的。
0: 嗯，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平时爱吃蒜吗？或者说你平时是很多朋友，我们这边很多朋友喜欢一边吃面条一边吃大蒜，
1: 那就是出去吃饭第一件事儿，先干两口大蒜，
0: 就是吃面条不吃蒜是没有灵魂的。
1: 对，就是、啊、这个就是什么等于没吃面啊，等于没吃啊。那大家平时对于蒜你都喜欢怎么吃，或者说啊，
0: 你喜不喜欢吃蒜，
1: 或者说你平时做菜的时候你觉得哪些菜放一些蒜瓣、哎，放些大蒜会让这个菜更有风味，味道会更好，不妨也可以说一说您平时做菜的一些经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3: 在每周一早间的8点到10点，你好，老朋友与你相伴，欢迎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关注蚌埠广播。

0: 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很多老朋友啊喜欢吃蒜，对吧？炒菜喜欢吃蒜，然后平时有些朋友出去吃个面条啊
0: 也喜欢吃蒜，
1: 哎，先嚼两口蒜。但是呢、
0: 未来说了吃大蒜、别人还跟你讲话吗？
1: 对，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这个问题，就吃蒜啊，这个怎么样跟别人聊天啊。
0: 渐行渐远说用雷波子磕点蒜咪子这个话应该用方言说，用雷波子磕点蒜咪子再煮个白水鸡蛋在一块捣碎，就死面饼才香。
1: 这个真的想想就香
0: 但是我说真的啊，就是这个用蒜咪子就鸡蛋，我们家经常磕
1: 是吧？
0: 哎，对，
1: 就是
0: 您别就死面饼，就是夹馍吃也想。
1: 对，
0: 就是放到那个发面膜里都可以。
1: 其实我还挺喜欢，
0: 也可以拌鸡蛋，也可以拌鸭蛋。
1: 对啊，这种方式也可以，还有豆腐，就是平时买的那纸豆腐，其实拌一拌也是 OK 的。包括那个鸭蛋黄，
0: 就是鸡蛋，他说的是鸡蛋或者是鸭蛋。跟这个蒜捣碎了在一块儿，这个是很香的，
1: 很好的，对吧？
0: 而且还杀菌。
1: 对，关键是我爸吃不了，我爸他的胃不行。就我们家就经常不能这么吃。
0: 好，渐行渐远还说呢，小区的电梯打空调的不多吧？这个小区电梯温度达到了24度，真凉爽，进了电梯就不想出去了。
1: 哎呦，哪个小区啊？我们小区只有一个排风扇。只有一个调风扇，根本就没有电梯，所以每次进电梯之后，我的妈呀，热死啊！
0: 而且渐行渐远说，这个小区每栋楼有两部电梯，一个是打到24度，另一个打到26度
1: 啊，挺凉快的。进了电梯就不想出去了，这是哪个小区啊？
0: 那么高端，
1: 就是的，平时我们都没有。我们妈呀，每次我进我们小区的那个电梯都热死了，真的是。
0: 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啊，
1: 羡慕嫉妒恨。
0: 刚才说了很多老朋友喜欢吃蒜，
1: 对，
0: 就像未来说的一样，那吃过蒜了，有时候。跟朋友说话什么的有味儿啊，
1: 对啊，
0: 那如何去味儿呢？
1: 对，那有吃完大蒜，一些从皮肤都散出的那种蒜味儿，这个口香糖根本是压不住的。所以呢，跟大家讲，有四种食材是真正的救星。
2: 吃完大蒜想去味儿，别着急嚼口香糖，真正能帮你的是这几样。但是啊，要记住，有些呢可能必须生吃，有一些呢是能够压掉99%，但是还要注意的就是别吃晚了。那首先先来讲，
3: 为什么不建议你光嚼口香糖啊？
2: 因为口香糖这个东西，它只能压住你嘴里的，你血管里的那些成分它是压不住的。比如大蒜呢，它被嚼碎之后会产生一种叫做烯丙基甲基硫醚的含硫化合物。那它呢，不光是在你的嘴里啊，其实也会被你的肠道吸收进入血液，给你的血跑到你的肺里，跑到你的汗腺里，接着呢，通过你的呼吸啊、皮肤啊散发出来啊。那这个过程呢，可能持续一天两天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呢，你嚼再多的口香糖，也只能让你嘴里的味道减弱一点。你身上那股味道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啊，可以试试这三种东西：生苹果、生莴苣、新鲜薄荷叶。那它们的共同特点呢，是含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类的物质，这个呢可以把含硫的臭味分子转化成没有臭味的东西啊。但是啊，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得生吃啊，因为加热呢会让它们里的这个酶失活，做熟了呢就没有用了。还有一个呢被验证过的东西就是酸奶，实验室研究发现，酸奶和生大蒜混合之后，主要臭味挥发物的浓度可以降低99%。那为什么这么猛呢？是因为酸奶它是三管形态的，脂肪负责困住那些不亲水的含硫分子，蛋白质会跟它们化学结合，水分呢就把身上的水溶性的臭味物质给稀释掉。另外啊，全脂的牛奶也是管用的，而且效果比脱脂奶要更好。那划重点啊，吃这些食物的时机非常重要，最好的做法就是吃大蒜的同时或者饭后立刻吃啊。比如你吃饭的同时呢，顺手嚼几片生苹果，或者一吃完饭立刻来一杯酸奶或者全脂牛奶。为什么这么急呢？就是因为前面说那个成分，如果最后吸收已经入血了，你再吃什么都没有用了。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别吃生蒜了，吃熟蒜。因为熟蒜呢，它的挥发物质会比生蒜减少75%以上。那有人会问，那绿茶呢？有研究表明啊，绿茶去除蒜味挥发物质的效果是不明显的。最后呢，再提醒一下，我刚才提到的方法呢，都只能大幅的减轻味道，但人体的代谢非常复杂，很难100%消除。
0: 但是这样啊，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下午或者说白天什么时候你正要去见个人呀，或者是有什么工作关系啊，
1: 就别吃了，
0: 也不会吃那么多大蒜的吧。
1: 对，一般来说我们吃大蒜可能都会选择在晚上吃。
0: 对，晚上就是吃完然后就洗洗刷刷牙就睡觉了。
1: 对，就是很少会有中午吃大蒜的。包括但是说实话，有的人中午吃面就会吃大蒜。就我也在想，可能下午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人要见。 哎，那也行。但是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闻到这个大蒜的味儿啊，不一定就是从它的口腔里面散发出来的，
0: 哎、对，
1: 也有可能是从它皮肤里面就散发出了那种蒜味儿啊，这个东西。所以大家你看，酸奶也好啊，还是苹果也好，就是你在吃蒜的时候同时吃，或者你吃完之后立刻就吃，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因为皮肤都已经把这个大蒜里的
0: 吸收了，
1: 吸收了，它还是会从皮肤里面散发出一些味道来。哎，那个时候就不是口气了，那就是体味了啊。
0: 好，说完了大蒜，我们再说一说燕麦。
1: 哎
0: 哎，很多朋友喜欢吃燕麦的。
1: 哎，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两天你只吃燕麦啥都不吃？
0: 那还没有尝试
1: 方式。再一个就是研究上面，就是一个期刊研究上面啊，应该是一个营养学或生物学的这个期刊研究上面就说了，两天高剂量的去饮用食用这个燕麦，可以说让肥胖加上代谢综合征的人的他的胆固醇的下降会很显著的，并且停吃之后效果仍然会持续6周，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天天吃燕麦，你集中2天吃燕麦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0: 那这么说的话，吃燕麦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1: 对，燕麦本身就是一个，你看我们平时在减重啊、减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平时要什么进行一些食疗的过程当中，燕麦往往都会是我们的一个首选。
0: 今晚上回去什么都不吃了，只吃燕麦。
1: 好，回去试试看。
2: 挑战每天只吃燕麦，你能坚持几天？同时啊，我邀请了3位同事，每天吃且仅吃300克燕麦，哎，清水煮燕麦，看谁遭得住。
4: 第一天，
5: 哎，好淡呀，这能不能加点盐呀？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第二天，
7: 终于写出我要吃炸鸡。
2: 其实啊，这是一个1月发表在 Nature 子刊上的研究啊，我自己呢也心血来潮，也带着大家复刻了一版。研究中呢，受试者2天里几乎只吃燕麦，每天3餐，每餐100克，那全天的热量啊只有1100到1200大卡。那什么意思啊？就是光这300克燕麦其实已经超过1000大卡了，那剩下的这点呢，就基本上只能一些简单的选择，比如说什么水果稍微吃点苹果呀、梨呀，那蔬菜呢吃点菠菜啊、葱啊什么之类的来调味儿。那燕麦呢，它也是拿水煮成粥，所以这2天里还没吃任何的盐、糖、甜味剂，就这样吃了2天，结果呀，总胆固醇平均下降8%，坏胆固醇呢下降10%，而吃同样热量面包、蔬菜的对照组啊，它的胆固醇呢是完全没有显著变化的，而且更反常识呢是后面这个数据，就是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呢又追踪了6周，结果这6周啊，受试者们恢复了以前的饮食啊，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不能再吃燕麦了，结果啊，降下来胆固醇它也没有快速反弹，整整6周，那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始终是低于实验开始前的水平的。为什么仅仅2天的燕麦冲击效果就撑了1个半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哎，答案呢其实藏在肠道里。吃燕麦之后啊，肠道细菌呢会把燕麦里的氨味酸快速转化成一种叫做二氢氨味酸的东西，那6小时呢就能搞定。这种物质呢进入血液之后，可以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关键酶，但胆固醇呢就降下来了。而且啊，高剂量吃燕麦还可以让某种有益菌大量增殖，那这可能呢正是停吃后效果还能持续的原因。但是啊，这个结论呢不是对所有人都成立的。那研究受试者呢全都是中心性肥胖，那 BMI 在27到39.9之间，而且啊血压、血脂、糖耐量至少有2项异常，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本来就很健康的人，那效果估计就没这么明显了。另外呢，这个研究它的样本量并不大，那总共才68人，分了4组，一组只有17人，所以啊这只是个初步探索，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验证。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可能2天是坚持不下来的。那这个吃法呢，看似全是碳水可以大吃，但实际上是非常的单调，热量呢还非常的低。所以再次提醒啊，这个方案顶多2天，绝对不要擅自延长，热量太低，蛋白质太少，它不是一个长期方案啊。再说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燕麦它的种类是很重要的。研究用的呢是那种需要煮才能吃的全粒压制燕麦，不是那种热水一冲就化的即食款。而且这次起作用呢还在于这个燕麦里它有分类的成分，但是如果加工越细，这些成分损失也就越多。所以记住这个原则，就是颗粒越整越费劲儿，需要煮的它的效果才更接近于研究的结论。那看到这儿呢，你可能会问，哎，那我平时一天的早餐里一碗燕麦到底还有没有意义？哎，当然是有的。其实啊，研究里呢也有一组是常规的吃法，每天80克替代一餐，持续6周。那虽然呢血脂是没有明显下降，但是啊代谢指标保持了高度的稳定，肠道菌群呢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有害菌是明显减少了。 那对于本身就处于代谢综合症的人啊，不饿化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提醒大家，细水长流的吃法以及注重饮食多样化才是更适合大多数普通人的。
0: 您喜欢吃燕麦吗？
1: 我还挺喜欢吃的，但是不能天天吃。就是这种吃法，它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实验。

0: 燕说两天都吃燕麦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效果，但不是说让大家就真的就集中的两三天都只吃燕麦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好像也不太适合我们的这种就是生活啊，
1: 也不适合我们的饮食习惯。
0: 对，他们其实只是说研究人员去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但这种实验的确不太适合我们本身每天都要上班的人啊，人家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因为它的热量比较低。
0: 对，还有一个他只是说根据这个研究咱们去做一个实践和理论的一个相结合，但是呢通过这个实验啊，大家也都明白了一点，就是燕麦对于咱们的平时的这个确实身体是有好处的，对于一些它虽然不能够明显的去降低胆固醇，但是因为增加了饮食的多样化，同时它还是高纤维，所以整体上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的调整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说燕麦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我们也强调给大家一点，就是咱们去到超市去买这个燕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燕麦的配料表。虽然它燕麦本身的热量是不高的，但是很多我们超市里面卖的那些所谓的什么即食燕麦啊，里面会有一些添加剂，它燕麦的热量不高，但是添加剂的热量蹭蹭蹭就上去了呀。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呢，还是要看一下配料表。同时，
1: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那种即食燕麦肯定多少会有一点添加剂。
0: 那我们就去买那种就是纯燕麦煮着吃。啊，也行，
1: 但是很多朋友他是觉得省事儿嘛，就是即食燕麦。
0: 嗯，对啊，那就大家看吧。总之呢，我们还是倡导饮食多样化。
1: 好，刚才呢，渐行渐远在群里面分享了一个小区的两部电梯里边都有空调啊。未来提醒了你，别忘了这样的小区物业费肯定也高。
0: 对呀，电费是要平摊在咱们的头上的啊。
1: 哎，实话实说啊。
0: 对。但是也高不到哪去吧，你想就那点电费，咱们一个小区至少是一栋楼的这个居民一起平摊啊，为了上电梯舒服一点，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认。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好，
1: 大家可以点歌啊，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咱们，也可以传递路况，或者是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针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刚才聊到了吃大蒜，聊到了吃燕麦，
0: 接下来
1: 我们再说一说冬瓜。
0: 哎，冬瓜可以说夏天有多少朋友喜欢吃，反正我们家就比较喜欢做冬瓜海带汤，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冬瓜确实有人说啊它热量比黄瓜还要低，有人说呢冬瓜还可以降暑，那这些说法靠谱吗？
1: 好，热量比黄瓜还低的蔬菜终于找到了。
2: 最近啊，网上有个特别火的消暑神器，就是冬瓜。很多人呢，可能一到夏天就说，那我可以抱着冬瓜来物理降温。甚至有的人呢说，做个汤还可以消暑、利尿、降血糖、降血脂。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你要说抱着冬瓜睡觉，想一想也知道，这个效果很显然是微乎其微的。那至于冬瓜的那些所谓吃下去之后的神奇效果呢，包括什么消肿啊、降血脂啊之类的，目前呢也没有靠谱的人体对照实践能够证实。那熟悉我的朋友也都知道，科学上我要讲证据啊，像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按理来说有个对照组做实验是应该很容易得到结论的，所以在没有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轻易相信的。那冬瓜到底有什么真本事呢？啊，其实呢它最主要的优势有三点。第一是热量真的超级低，每100克的冬瓜呢只有10千卡的热量。那你什么概念？西红柿大概是15千卡，黄瓜大概是16千卡，金针菇都达到32千卡了。那根据国家标准呢，固体食物每100克低于40千卡可以叫做低能量。那冬瓜呢真是低到极致了，可以算是蔬菜里的低能量的王者。第二呢就是补钾效率特别高，夏天本来出汗容易多，人体呢就容易缺钾，导致会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冬瓜每1000卡热量能够提供5.7毫克的钾，而大家常说的高钾水果像香蕉每1000卡只能提供2.7毫克，所以这个效率是不到冬瓜的一半的。第三呢就是维生素 C，冬瓜每100克里有16毫克啊，这个确实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比苹果还是要高的。所以说与其抱着冬瓜睡觉，不如把它吃进肚子里。那接下来呢，我教你做一杯非常简单的古法解暑凉茶冬瓜饮啊。做法很简单，就是冬瓜去皮去瓤切块焯下水，然后呢放进榨汁机里打成汁。如果你觉得味道实在太淡的话，可以加一点点蜂蜜或者白糖来调味啊。当然如果正在减脂的话，你可以用木糖醇之类的代糖，最后再加点冰块，这样一杯清爽的冬瓜饮就做好了啊。这样喝呢，不光能够补充夏天流失的水分和钾，还能够摄入一定的维生素 C， 关键是热量极低。总之啊，与其迷信冬瓜的神奇功效，你不如就把它当做一个食物吃进肚子里，让身体真正受益。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0: 刚才亚琼跟我说了一种玩具叫拼豆，
1: 它可以说是现在很多的小学生都特别喜欢的一种这个闲暇时期的娱乐。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家的孩子喜不喜欢玩这个拼豆？
0: 我还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拼豆是个啥。
1: 就是一个塑料豆，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个塑料东西，然后烫一下，然后压扁了，然后在那个东西上拼出一个就是图案出来，然后在那个板子上就有。

0: 儿其实很像我们类似我们以前做什么十字绣啊，什么钻石贴呀、啊，就差不多这类东西。
1: 这个安全吗？
0: 所以说呀，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说说拼豆这个事儿啊。有的拼豆呢是就是网上能够买到，买回家来自己做。有的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拼豆的店啊、开得红红火火的，有的是有一个门面，有的是干脆在小区里面把自家改成这个拼豆店。如果上网团购的话呢，就是它不限时，材料呀、啊、什么都给你，然后一个孩子大概是有的是39.9元，有的是49.9元，总之呢。一次就是这么多钱，然后时间不限，你玩多长时间都可以，只要玩到他打烊。比如说有的孩子下午可能1点钟、2点钟就去，可能会玩到晚上8、9点都有可能。
1: 这个是要插电的是吧？
0: 对，是的，他是要用那个东西先把那个塑料的那个东西给它烫软了，然后压扁了，然后烫在那个，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我有看过别人做，就是你待会儿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拼豆是怎么回事儿。那我相信很多孩子都会玩拼豆，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听众朋友家里的孩子可能也会玩拼豆，甚至家长啊还有老朋友都给自己家的孙子孙女儿买过这个拼豆。
1: 国际规定啊，国标规定儿童这个玩具的电压不能超过24伏。
0: 对，但是很多的这个网上售卖的这个拼豆的配套的装备里面那个小熨斗，它是需要直接插上这个220伏的家用插座的。要知道通电3分钟之后啊，它的底板就会超过130度，并且没有温控。同样它属于小电器了，但是呢它有没有变压器啊，那它里面有没有存在一些这个质量上的参差不齐啊，其实这都是值得我们家长去思考的。提醒大家要谨慎购买，也不是说所有的产品都不合标，但是呢因为它现在一个没有一个对于这样小东西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监管，所以这个新鲜玩意儿它现在究竟安不安全，我们来听一听顾中医老师，因为他也是有孩子的嘛，家里孩子也爱玩，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2: 你知道拼豆是什么吗？我们家顾大美呢，她今年9岁，其实就很喜欢玩拼豆啊。结果呢就在上个月，贵州贵阳有一个小女孩在家玩这种网红拼豆手工的时候呢，那个配套的小熨斗突然之间漏电，孩子当场触电，最终不幸离开了人世啊。而在山西运城呢，最近也有一个女孩在这种熨拼豆的时候呢，小熨斗直接喷出火花起火，结果手被严重烫伤了。那我相信所有的家长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想象不到这种10几块钱包邮啊，既有那个豆子又有这个小熨斗的这种玩意儿，它居然是一个没有任何安全保护的贴近220伏的微型炸弹。其实咱们国家呢，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中白纸黑字都写着儿童电玩具的供电电压不得超过24伏，但市面上呢确实有很多的拼豆套装，它配的那个小熨斗都是一根线直接插进你家墙上的这个220伏的插座的，它也没有变压器，也没有接地线啊，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那我也试着去复查了一下，确实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产品可能它会有一个3C认证，有一套变压器。那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把你们家那个烧水壶的220伏的电路塞进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塑料壳里，然后呢让孩子直接拿在手上，那你想想这个多危险。那我们再从医学角度分析的话，这里边有3大风险。第一呢，就是这个220伏的交流电一旦漏电啊，那其实进入孩子的身体几秒钟就可以让心脏完全乱跳啊，出现这个心室颤动，心脏在抖，然后失去了这个供血的能力，那么几分钟呢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特别是呢交流电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不放手，它会让你的手部你的肌肉痉挛锁死，所以孩子触电之后呢他也松不开手，触电时间就被强行的拉长了，非常的危险。第二呢就是瞬间的深度烫伤啊，那如果拿这种3-5小熨斗去测试的话，会发现可能通电几分钟底板的温度可以达到130度以上。那更离谱的是呢，它有可能里边也没有什么温控的设施啊，那温度它是不断的上升的，所以碰到皮肤之后就会一下子就烫伤，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皮肤坏死，必须得植皮，甚至呢可能引发火灾。第三个风险呢就是隐形的毒气啊，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啊，就是如果是安全的 PE 的聚乙酯的材质可能相对还好，但是很多非常便宜的劣质品它可能是用一些比如回收的废塑料，那当这个高温熨斗烫上去之后会释放大量的像甲醛呀、丙乙烯之类的有毒气体啊，所以你家孩子在玩的时候如果你会经常闻到那种刺鼻的味道啊，那赶紧就注意了，很有可能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味道，那是你的呼吸道正在被化学灼伤。所以最后给大家3条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看电压啊，如果你看看这个产品的包装上有没有相关的信息，它有没有一个外接的变压器啊，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尽量的扔掉吧啊。另外呢看看它的工作电压大概是多少，有没有3C认证这些。第二条呢就是啊，加热这一步一定得由家长配合着他去操作啊，别让

0: 孩子自己去碰任何那些通电的家里的设备，很有可能会很危险。第三呢，就是注意开窗通风啊。买之前呢，先看看它有没有质检报告啊，相关的材质是什么。然后熨烫的过程中呢，最好一直是打开窗户和排气扇，千万别在密闭的卧室里去操作。
1: 哦，听了这个顾老师的介绍啊，
2: 嗯，
1: 大家有没有给孩子买过拼豆呀？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玩过这个玩具啊？
2: 对。嗯，如果
1: 后来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
2: 嗯，
1: 这个拼豆就是用五颜六色的塑料的小豆子，
2: 对
1: 啊，拼成各种图案之后，然后通过这个熨斗给它熨烫定型的一个手工活动，
2: 对，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玩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说钻石贴呀，对吧？以前我们不用电嘛，我们以前就是用胶水贴一下、啊，十字绣你需要自己去绣一下，
1: 还没有那个安全呢。
2: 对，没那个安全。但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玩具出来了之后呢，那我相信孩子们喜欢，自然有喜欢的道理。
1: 说真的啊，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不会给孩子买这个拼豆。
2: 但是如果真的孩子喜欢玩的话，那
1: 这个就不能玩。
2: 啊，
1: 你想一想，它这个拼豆，你是塑料的，塑料的小豆子，它通过这个高温的熨斗，熨斗多烫呀！
2: 是啊，
1: 我们都用过，它这个电压是正常的电压。
2: 所以说，
1: 你通过熨烫加工这个塑料的这个小豆子，首先它产生的这个气味，它就是有毒有害的。
2: 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挑就买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看电压，对吧？按理说电压是不能。小孩子玩的东西电压是不能超过多少伏的，是不能，国家是有规定的，是不能超过24伏的。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生产的这个就是合格许可证什么之类的。如果家长要给孩子买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产品它的本身质量。
1: 好，我们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不会给孩子买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
2: 架不住孩子自己出去玩啊。那现在外面好多店，对不对？他跟朋友出去玩，你知道他去哪个店玩了？
1: 那他不会自己去啊。
2: 对，他跟朋友一起去，这是有可能的。
1: 啊、他肯定得家长护送着送过去啊什么的。好，我们说完了这个拼豆之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肾结石的元凶之一。
2: 哎，你家里的冰箱里面可能天天都有哪些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说一说饮料和肾结石之间的关系。
0: 夏天到了，你是不是很喜欢去喝甜饮料呢？有一项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瓶以上的含糖饮料的人，肾结石的风险比不喝的人高了30%以上。特别是这项研究呢，它其实是追踪了近20万人，最长时间达到36年，所以结论是很有分量的。那是不是所有的甜饮料好像都有这些风险？那其实也不是，不同的甜味剂啊，不同加的糖啊，包括类型，它对于肾脏的影响也都不太一样。那目前发现呢，像是加工的饮料啊，比如说那种含大量的果葡糖浆的这些汽水，比天然含糖的饮料，比如像鲜榨果汁，它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啊。不过最核心的肯定还是含糖的量，到底总量是有多少。那么糖的总量越高，整体风险也越大。那至于鲜榨果汁啊，虽然说它是比普通的含糖饮料要健康一点啊，但是如果你像喝水一样大量的喝的话，它的肾结石风险也是不低的。天然并不等于安全。那为什么这些含糖饮料会让人长结石呢？其实主要还是果糖代谢在作怪。你大量摄入果糖之后，肾脏呢会增加钙以及尿酸的排出啊，这些物质呢就在你的尿液里浓度会升高，特别容易形成晶体，也就造成了肾结石。另外呢，如果你夏天出汗的多啊，水喝的又少，也容易使得尿液浓缩形成结石。那么到底口渴的时候喝什么才安全呢？那最好的选择就是白开水啊。当然，如果你要为了味道的话，像是什么黑咖啡呀、淡的茶呀、柠檬水呀、自制的一些气泡水啊，或者像我更喜欢加点冰块，那这种其实都很好啊。甚至呢，你稍微切点水果块用来提味啊，也是很不错的。另外呢，如果你配合运动啊，其实你直接去喝一些低脂脱脂奶，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饮料。那重点呢，还是要避免像可乐啊、雪碧啊这些的高果糖含量的这种饮料。甚至于呢，有一些运动饮料，它如果含糖量多的话，其实也不太健康。如果你每天运动少于1个小时的情况下，其实没有必要去喝那些运动饮料。总之呢，提醒大家调整一下自己的饮品选择，尽量多喝白水，避免肾结石发作那种让人痛不欲生的体验。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黄先生，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

0: 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3: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传递路况、点歌，或者是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参与。

0: 题都是可以的。
1: 好，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洗澡。
1: 哎，夏天咱们都是天天要洗澡的，老年朋友也是要洗澡的啊。洗澡这件事儿与我们很重要，反正我觉得我一天可能洗澡都不止一次。我觉得我就是只要出汗到家，我就得先给自己浪一把。
0: 哦，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夏天经常出汗嘛，可能都会早晚洗两遍，
1: 对，
0: 甚至还有的洗三遍的，
1: 是的，
0: 都有啊，这个洗澡呢是每天都会做的事儿啊，
1: 对，
0: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洗澡对健康也有不小的影响，
1: 所以说跟大家说一下，在洗澡之后，尤其是咱们的老朋友，在洗澡之后有三个不良的表现，如果你的身体够强壮的话，这三个身体表现是不会有的，但如果反复出现，那则需要警惕它有健康的隐患了，要及时调整你的生活方式。
0: 第一就是洗澡之后头晕眼花，站立不稳。
1: 哎，不少人洗完澡之后会突然感到头晕，眼前发黑，甚至站立的时候需要扶着墙才能够稳住啊，甚至需要休息个10到20分钟才能够缓解。这种情况看似常见，实际上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的预警信号，可能与这个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的调节能力的强弱以及血压异常有关系。这是因为洗澡的时候呢，热水会使全身的血管扩张，尤其是皮肤的毛细血管，导致大量的血液流向体表，脑供血暂时减少。健康的身体呢，会通过加快心率、收缩动脉血管等方式快速去补充脑部的供血，避免头昏。那如果心血管功能比较弱，或者说本身就有低血压、贫血等一些问题，就无法及时调整，会导致脑部的供血不足，引发头晕。长期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意味着心血管系统可能存在隐患，如果不重视，可能会增加脑供血的不足，甚至有一些晕厥的风险，会直接影响到健康与寿命。
0: 好，大家可以跟自己或者说家里的长辈对照一下啊，对照一下你洗澡之后会不会头晕眼花、站立不稳。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洗澡之后皮肤紧绷脱皮啊，很痒。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大家去对照一下。很多人洗完澡之后呢，会觉得皮肤干燥紧绷，甚至会脱皮瘙痒，尤其是秋冬季节，你会误以为说，哎，这是天气干

0: 难不难受？是不是？
1: 当然难受。
0: 你看这被骗的还不是一点两一点点，115万呢，对不对？
1: 就是。
0: 那这就构成了诈骗了。所以大家平时在资金拆借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小心啊，包括你什么做这个担保人签字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啊，不能随便去做担保人。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事儿，就是。对公转账，对公转账可能也会有猫腻。
1: 对公转账还会有猫腻、啊？
0: 哎，小心你变成了洗钱的工具人。
2: 各位老板请注意，近期有商户的对公账户莫名收到一笔大额转账，紧接着就有人联系想要采购购物卡，交易还没完成，警方就发现这笔款项疑似电诈赃款，账户被紧急冻结。店铺经营购物卡、加油卡、电脑配件等高价易变现商品的商家。尤其需要小心，如果对公账户先是被汇入大额资金，然后有陌生人上门洽谈采购，务必高度警惕。骗子很可能利用你的账户过度赃款，借助商品完成资金洗白，一旦配合交易，你可能会沦为洗钱工具。803反诈提醒，遇到不明转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核实，发现可疑交易，请立即拨打96110。
0: 你看这个对公转账也是有猫腻的，所以一些商户啊，如果说你这个突然收到一笔大额的转账，哎，啥都不说，你想想看这个事儿它就很蹊跷，对不对、事儿还没谈呢，还没说买啥东西呢，直接就给你账户里转账，这不是很奇怪吗、对吧，这个我觉得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
1: 好，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拜拜。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2: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1: 好啊。
2: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十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1: 土豪大妈，
2: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1: 您在首饰店工作？
2: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1: 熊孩子，
2: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1: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2: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1: 您是龙王？
2: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1: 您是蜘蛛侠？
2: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1: 嚯，您是超人吗？
2: 我们是消防队员。
1: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2: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1: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2: 水火无情，人有情。
1: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2: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1: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关注以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也可以随时留言啊，用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一些妙招感悟见闻，或者是反映您的诉求。在微信听友群的好处呢是不用受到我们节目时间直播时间的限制。好，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连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李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12315受理市民朋友们反映问题的总体的情况。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记住啊，拨打12315热线。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李柳副主任。李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4: 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受理消费者朋友们反映问题的情况。
5: 好的，本周12315共接收咨询投诉举报共1541件，其中投诉458件，举报131件，咨询952件。本周投诉举报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产品质量56件，食品安全50件，合同违法行为32件，不正当竞争23件。主持人，
4: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5: 好，
4: 再见。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欢迎通过12315、12315啊，或者是12345，或者是我们节目的两部热线，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来反映啊，都是可以的，反映的渠道还是很多的。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 最新的一条有关于育儿补贴的通知。就在前两天，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的通知，延长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一直呢到2026年的12月31号，就是到今年的年底最后一天，续领的时间是不变的。通知明确，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是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一共啊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该是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一共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也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呢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通知当中还指出，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通过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来申请，也可以登录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续领申请渠道不变，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首页，点击续领申请。据了解，2025年7月份啊，我国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从2025年1月1号起，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每年都可以领取3600元的补贴，一直到年满三周岁。这一政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在这里呢，这个延长的消息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好消息。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

0: 去办理的话呢，也可以有充裕的时间。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又远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与惠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王先生反映，他的妹妹精神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和七旬的母亲住在一起，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照顾的政策？马城镇的答复是，一个呢是精神重度残疾人员可以享受残疾补贴相关政策，二是如果说家庭存在生活困难，还可以向所在村委会提交低保等社会救助申请材料，工作人员也会及时帮助您提交审核，如果审核通过，那也会落实到相关救助政策，是比较好的来改善一下您的这个生活，有这个政策的话，所以呢这是可以享受的照顾的政策。好，现在录取通知书早的录取结束的都已经拿到了，接下来呢录取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录取通知书也会陆续的发到被录取的同学的手中。那如果说家庭生活有一些困难的同学，您不要忘记啊，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的资助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申请表，会随着高校寄出的通知书一起呢送达。这个国家助学贷款啊，应该是国家的一个坚定的承诺，就是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而失学。他不需要抵押，不需要担保，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之后还有合理的还款期限和宽限期。他是一份信任啊，相信啊，只要你愿意读书，你能成才啊，也相信你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那到底这个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的政策和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样啊？复杂不复杂？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意啊。什么是国家助学贷款？可以用于哪些方面呢？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还可以补贴日常生活费。国家助学贷款分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这两个类别啊，不能同时申请啊。比如说我们蚌埠的同学，您可以在我们蚌埠来办理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或者呢，您也可以到了您所在的学校以后再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但是呢，不能办两个。那要满足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国家助学贷款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这里边呢还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共同借款人，可以由学生的父亲或母亲担任，也可以由其他监护人担任。要共同借款人啊，和学生的户籍呢需要在同一个县市区齐。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按年度来申请的，审批发放也都是按照年度。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一般按学年申请、审批和发放，应该也是一年。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000元。

0: 国家助学贷款的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贷款期限是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同时设立还本宽限期，最长是5年，宽限期内只需要支付利息，不需要偿还本金，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都是由财政来进行补贴。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提供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或者录取通知书。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是随录取通知书一块寄到的，寄给你的，现场办理的时候也可以免费提供，或者呢，您自己可以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官网来下载。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申请表。那怎么申请呢？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向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在校生暑假期间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首次贷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线下面签。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首次贷款共同借款人线上授权的新功能，共同借款人如果不便线下面签，可以线上办理，学生本人前往线下办理点面签就可以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需在新学年开学以后，具体的时间由各校规定，通过学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按照承办银行的要求，线上或者是线下提交申请。续贷要准备什么材料啊？从什么渠道来办理呢？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于学生首贷的时候已经提供了一部分材料，续贷只需要再次提供家庭经济困难认证申请表和学生证，学生可以直接登录承办银行的系统或者是 APP 在线提交申请。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按照承办银行的要求，在线上或者是线下提交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一般是每年7到9月申请啊，大家注意啊，7月到9月。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一般在学生入学之后申请，那具体的时间呢，可以了解一下学校的要求。贷款申请成功之后，什么时候能收到钱呢？钱是打到学生卡上呀，还是打到学校呢？这个贷款申请成功之后，银行会尽快发放，用于学费和住宿费的贷款会直接汇入学校账户，学校财务统一开立的对公银行账户，这等于说帮您已经交纳了学费和住宿费，那剩余部分呢，就汇入学生个人账户，银行为借款学生开设的个人专用资金账户，绑定个人贷款合同。那收到钱以后要做什么？比如说要不要告诉银行呀？学生在个人账户收到钱以后，按照银行提示进行提取操作，将个人账户的资金提取到本人的储蓄卡中，这样呢，您能够自主使用，也不需要反馈给银行。报到之前啊，来自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本专科新生，可以申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资惠计划资助，可以一次性补助从家庭所在地到被录取院校之间的交通费和入学以后短期的生活费。报到的时候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以及其他未筹齐费用的学生都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缓收学费住宿费，所有高校都是开设的。那如果说已经申请好了助学贷款了，但是之后呢又决定，哎呀，我还是不读了吧，或者是我决定复读了，那已经申请的贷款怎么办？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成功就会收到一个回执码，入学之后需要将回执码及时告知就读高校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高校银行分别审核之后会及时发放贷款。那如果说
1: 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举报内容与事实不符、用词不当构成侵权吗？被人举报泄露个人信息造成影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吗？

0: 实名举报还是侮辱诽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超龄用工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魏东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现在这个短视频社交平台非常的普及，有些人啊遇到纠纷，遇到一些等于随意发声，言论自由也不等于情绪自由。网络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覆盖面呢也很广，一旦内容失真、用词过激或者是涉及了隐私，那很容易就会从正当维权变成侵权违法。今天呢，我们就要讲两起典型的案例，带大家看清楚网络实名举报、网络发声的法律边界究竟在哪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我们先来说一起江苏淮安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呢，就是举报内容和事实不符，然后用词不当，构成了侵权的案件。江苏淮安的赵某认为某村的村委会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呢存在问题，他觉得他们贪污腐败违规履职，于是呢就在自己注册的一个抖音账号当中发布了几百条自己实名举报的内容。有一部分视频呢还有一些比较刺眼的字眼，比如说贪污腐败分子啦、村霸呀、什么什么黑心肠啊等等这些过度渲染性的词汇。由于言辞激烈，而且持续发布的时间非常的长，这个视频呢获得了大量的点赞、转发和评论，在网上啊是大范围的传播，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村委会呢就认为赵某的言行就侵害了自身的组织及工作人员的名誉权，于是就将赵某诉至法院。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对于赵某在举报视频中所反映的说某村委会存在什么违规履职、贪污腐败这个行为，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审查之后都回复的是不存在举报的问题。那么显然赵某对自己发布的视频内容没有能够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他的行为呢是具有贬损村委会名誉的违法性。而且因为视频持续发布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获得了大量的转发，这样就导致村委会的社会评价显著下降。赵某的这个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举报的合理的限度，也侵害了村委会的名誉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赵某停止侵权，并删除相关的视频，负担某村委会保全视频证据的公证的费用。那么法官也说了，这个作为公民或者是组织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一些针对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的举报视频，就应该对自己的举报内容的基本的一个

0: 真实性去承担举证的证明责任。举报的内容涉及的观点评价的不应当出现侮辱性、恶意贬损他人名誉的这些词汇。举报人发布的举报视频明显造成他人社会评价不当降低的，就要综合举报人的主观过错以及行为的违法性和损害后果，判断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并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网络拓宽了群众监督诉求渠道，但言论自由不等于随意发泄情绪。江苏淮安赵某因对村委会工作存在异议，在网络持续发布百余条举报视频，使用村霸等侮辱性词汇。经相关部门核查，举报反映的问题并不存在。法院认定赵某内容失实，言辞带有贬损性质，超出合法举报限度，侵害村委会名誉权，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公民有权依法实名举报，开展监督，但举报应当立足于客观事实，禁止捏造信息，使用侮辱性语言，理性维权，依规反映诉求，切莫因一时冲动越过网络言论的法律红线。

0: 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前面我们说到了一个举报内容不实，用词过度，然后构成名誉权侵权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维权呢不等于随意的发声，言论自由也不等于情绪自由。很多人以为只要事情有起因，自己吃过亏上过当，那网上我怎么说都没事儿。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哪怕你事出有因，你确实存在纠纷，但是也绝对不允许网暴、泄愤、泄露别人的隐私、人格辱骂等等。接下来这些案件就更贴近普通人的维权误区。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好，来说说我们今天的第二则案例。在2024年的时候，王某的父亲和张某发生了交通事故，他的父亲呢就受伤住院了。事故当时认定呢是对方的责任，就是张某负全责。那双方在协商赔偿方案的过程中出现了分歧，张某认为啊就应当首先向保险公司去主张索赔，不足部分再由自己呢去支付。但是呢王某坚持应该由张某去垫付医药费。那双方最终呢也没有达成一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结果王某就一气之下在社交媒体上面公开发布了一篇文章，指责张某什么忘掉初心，没有做人的底线，逃避责任，冷血等等，还附上了张某的真实姓名、身份证的号码，还有联系地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包括张某的生活照片等等一些个人信息，造成了张某的负面舆情。后来经过单位的约谈，张某的工作岗位也受到调动。张某呢就认为自身的名誉权受损，于是呢就将王某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在这起案件中，王某应与张某对于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赔偿费用问题没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而在微博上面发布帖文，在帖文中呢又使用了一些过激的字眼去贬低张某的人格尊严。那么本来发帖的初衷是为了维权，但是采取的方式显然是不当的。被告的父亲因为交通事故所遭受损失，这个本来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取得合理的赔偿，但是呢他没有选择合法途径，而是私自发了一篇帖文在网上，而且用词不当，这样呢就降低了大家公众对于原告的道德品行方面的社会评价，造成了原告名誉受损。所以呢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0: 对原告请求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主张，法院是予以支持的。我们再来说说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那么在这一则案件当中，王某在帖文中附上了原告的生活照片，并且公布了他的身份证的号码、工作单位、联系地址、联系方式等等一系列的个人隐私信息，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同时呢，王某的这种不当言论也给张某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所以根据王某的过错程度、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综合考虑这个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本地区所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对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发生纠纷，有的人习惯在网上发帖曝光，宣泄情绪，以此维权，殊不知极易触碰法律红线。一起交通事故纠纷中，双方因医疗费用垫付协商未果，当事人王某心生不满，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对方，还擅自公开对方的姓名、身份证号、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及个人照片等全部隐私信息，致使当事人遭受负面舆论影响。法院审理认定，王某维权方式严重不当，恶意贬低他人人格，非法泄露他人隐私，已构成名誉权、隐私权侵权，依法判决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维权必须依规守法。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今天和大家说到了两起侵犯名誉权的这个纠纷的案件。那么前面一起呢，是因为某村民对村委会的工作不满，长期积压了这个情绪，于是就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内发布了所谓的实名举报的这个视频，涉及的条数很多，而且造成的影响也非常的恶劣。但是呢，举报内容不符这个实际，用词又过激，这才构成了名誉权的这个侵权。那么第二起案例完全就是一起本来可以避免的案件，两个方双方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的赔偿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起了纠纷。本来呢是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把这个问题合理的合法的化解掉，但是呢这个受害方原来这个受害方居然网暴对方的隐私，对他进行恶意的评价，结果还给对方造成了精神损失，还要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同样也是构成了对于对方名誉权隐私权的一种侵权。结合民法典的规定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网络言论侵权的几个判定的标准。首先呢，它就是要有侮辱、诽谤和不实曝光的这种违法行为。对方的社会评价因为这样的一种违法曝光明显的降低，然后名誉受损。还有就是网络传播的行为和损害结果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发视频发网帖的这个人呢，他主观上存在过错，而且没有尽到合理的这个审慎的核实义务。所以我们总结出来，就是合理批评并不等于恶意的抹黑，而如实举报也不能等同于捏造谩骂，正常维权和网络曝光隐私也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只要公开到网络，被第三人看到，造成他人社会评价下降，就可能会造成侵权。民法典的第110条的第一款里面明确的规定，我们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等一系列的权利。而第1024条里面也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而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和信用的社会评价。所以呢，他人不得非法侵害公民或组织享有的名誉权，行为人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应该符合下面的几个要件，我们刚才也1234的给大家这个解释清楚了。那么公民有权监督公共事务，并且行使举报的权利，但是需要对自己举报的内容的一个基本真实性去负责。如果说你的这个内容所叙述的内容是虚构的、捏造的，那么对举报人进行检举、诽谤，情节严重，或者对被举报人或者对这个被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的，那么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在举报的时候，对于亲身经历的事实应当去进行客观的描述，不要去夸大其词，是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对于听闻后转述的这个内容，应该去进行一个基本的核实和辨认，这就是为了去避免这个散布的是不实信息被别的有心之人去利用。那么发布举报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措辞。举报的核心是什么？揭露不公，解决问题，对不对？而不是去宣泄情绪。所以我们在编辑你举报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去克制情绪，告诉自己我做这件事情是对事不对人，就避免使用什么，就是有些人情绪一上头容易去使用一些特别具有主观评价的恶意的一些字眼，像人渣呀、败类啊之类的这种侮辱性的词汇，这些词汇既有利

0: 两起案例都涉及到所谓的这个举报啊，这个泄露啊个人信息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说实名举报是不是不可以？不是，它是公民行使个人监督权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方式。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人他就利用社交媒体啊、短视频平台啊去发布相应的这个内容，然后又没有规避可能会构成侮辱、诽谤等等一些侵权行为的这个用词、措辞，也没有选择合理的语言和方式去进行维权。那么对于他人在网上的过激行为，如果我们想要主张对方侵权，也可以对照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认定构成侵权的几个要件，如果说符合全部的条件，那么就可以自行或者你也可以寻找律师啊等等一些专业人士来帮你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且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所构成的造成的影响，包括对于自己的这个精神层面产生的痛苦，也可以主张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2: 我守法安全施工，
3: 我守法诚信经营，
4: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担心幼儿园小学化，新小区没配套幼儿园？别慌，2025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专治各种学前焦虑。今天的微普法小课堂和您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3岁前的宝宝能上幼儿园吗？不能。3到6岁适龄儿童由幼儿园等机构提供专业的保育，3岁前宝宝主要靠家庭养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学前教育是指由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3周岁到入学前的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幼儿园入学要考试吗？幼儿园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禁止项目包括拼音测试、数学口算、英语对话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学前儿童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除了必要的身体健康检查外，幼儿园不得对其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唯一检查项目只有量身高、体重、测视力等必要的健康检查。幼儿园里教授拼音、算术等小学课程算违法吗？违法，这些都属于小学化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小学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新小区附近没有幼儿园怎么办？新建小区必须自带幼儿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新建居住区等应当按照幼儿园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和标准配套建设幼儿园，配套幼儿园应当与首期建设的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移交地方人民政府，用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幼儿园教师资质有何要求？想当幼儿园老师，必须过2关：资格关，必须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其他教师资格需加学前教育专业培训；安全关，查犯罪记录，有虐待、吸毒、酗酒等问题的人坚决不能当老师。公办幼儿园会变私立吗？不会。公办园不改制，不办盈利机构，不被资本收购。残疾儿童入园被拒怎么办？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从入园年龄、教学规范到师资资质，全方位守护孩子。

0: 子们的快乐童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魏东律师。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银发族的劳动权益保障。今日上线律师魏东，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专注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及保险合同纠纷。好，我们接下来连线魏律师。您好，魏律师。
3: 啊，您好，主持人。
2: 您好。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啊，有不少已经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啊，依然是选择重返岗位。像很多在保洁呀、安保啊，包括一些这个后勤等这各行各业，这些人依然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一旦这些超龄这个劳动者面临这个维权困难的时候，好像法律上对于他们的这个保障不太足够。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对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有一条司法解释已经施行了。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司法解释施行以后，对

0: 于超龄劳动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究竟这个内容是怎么样的，它在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的这个法律适用上又是怎么样，今天呢我们想请魏律师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我们说一说。魏律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些就是超龄劳动者哈，在主要他们在劳动当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哪几块比较多见？
1: 哦，他们主要的就是第一，与单位、与用工单位、用人单位，他们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样是一个
0: 最关键的，
1: 对，一个司法环境中确定起来比较复杂。其次就受伤，确定过劳动关系之后，受伤能否算工伤？
0: 工伤，
1: 对。现在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比较大的争议。
0: 好，那么我们今天说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到底怎么去界定这个超龄劳动者，是不是像他的字面意思所说的一样，超过什么什么一个年龄界限就算是超龄劳动者，我们怎么去解释他呢？
1: 基本上来说的话，通常是指男的满了60周岁
0: 啊，
1: 女的满55周岁或者50周岁。如果一个简单的解释的话，就是达到退休年龄，就已经退休的人员，是这样的一个来定义超龄劳动者。
0: 现在这个我们人均的这个男女的这个寿命啊，都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知道，就这个叫渐进式延迟退休，对吧？也要开始施行了。那么也就是说，很多的到了退休年龄的朋友，这个老有所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也有这种条件去继续去工作，所以这一批人呢还是很多的。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权益的保障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你也说了，这个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其实就在于这种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以往哈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都是按照什么样的关系去处理的呢？劳务关系吗？
1: 在之前的话是一简单的一刀切，以2025年8月1号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
0: 一个节点。
1: 之前比较简单的一刀切就是达到退休年龄就不构成劳动关系，可能是按照劳务关系来进行赔偿，那样的赔偿比例和赔偿的一些方案就会天差地别。但是在2025年8月1号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就首先把这个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给删除了，但没有明确。但是到了今年2026年5月份下发的新的司法解释，从7月1号开始实行，就确定了，即使达到退休年龄，也构成劳动关系。
0: 就是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首先是原先认定到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后，那么再出去工作，那么和用人单位之间就是一种就是一概被认定为是劳务关系。到了2025年8月1号呢，当时是废止了这样一条内容。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按照就是法定的一些这个这个缘由，把它认定为可能会构成劳动关系的呢？
1: 可以说是2025年8月1号开始，就是开始因为这个被废止之后，就开始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判例，就是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向，它只是被废止，但新的还没有确定，但是到今年2026年7月1号正式实行的司法解释，就确定了劳动关系，至少在劳动关系方面，我们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定了是劳动关系，而不再像之前的一刀切了。
0: 那是不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都变成劳动关系了呢？
1: 从司法解释来看是这样的。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魏律师通过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来给我们说说，对于超龄劳动者在工作当中所遭受到的这种侵权，我们该怎么样去适用新的这个司法解释？
1: 好的，好的，
0: 行，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参加这次法治在线的节目，我是来自安徽汇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东律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银发族依然活跃在工作岗位上，他们遍布各行各业，用经验与汗水延续价值，成为银发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补充。但他们的就业之路并不平坦，欠薪、强制加班、工伤拒赔、随意辞退屡见不鲜。 长期以来，超龄者多因达退休年龄被认定为劳务关系，无法享受劳动法保护，维权艰难。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们与单位到底算什么关系，受伤能否算工伤。2025年有哪些新规撑腰，双方各自该注意什么。
0: 嗯，好，
1: 首先我们聊聊超龄劳动者的定义。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是超龄劳动者。简单来说，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劳动者，通常指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或50周岁的就业人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超龄就业人员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他们中有的是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在原单位工作，有的是达到退休年龄后重新被其他单位聘用。还有的就是从未办理退休手续，一直持续工作的劳动者。其次，他们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法律如何认定的问题，这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证中最核心也最复杂的问题。一，旧规时代一刀切的劳务关系处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也就是说，一旦劳动者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就不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再是劳动关系。但对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缴费年限不足等原因无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有的法院认为应当认定劳动关系，有的则认为属于劳务关系。
0: 就是实际上在这个人群当中的争议还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在涉及到这个人群，就是已经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还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人群当中，一旦在再就业的过程里面啊出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各个地方的司法裁判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但之前基本上都是一刀切，
0: 按照
1: 劳务劳务关系。
0: 好，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新规当中的变化。
1: 新规从2025年8月1号，就像之前说的一样，其中第21条明确废止了原司法解释中的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按劳务关系处理的。
2: 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知识，记载变化，
3: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4: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5: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6: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7: 全。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8: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赴怀远县督导调研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9: 市政府召开第80次常务会议及经济运行分析会议，韦秀芳主持。
8: 蚌埠市第8届微宣奖竞赛决赛举行。
9: 通航量货运量稳步向好，蚌埠船闸上半年运行平稳有序。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9: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9: 记者李阳报道，7月22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赴怀远县督导调研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市领导李波、张明参加。
8: 在魏庄镇魏南村督导黑臭水体问题整改时，马军强调，作为国家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怀远县要对照国家指标体系要求进行全覆盖核查，严把工程质量，严守刚性底线，全程跟踪问效，要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工作，以用促治、以管促治，完善常态化管理体制，严防问题反弹。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深入整治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提升老百姓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
9: 在怀远县益德实验学校东侧沟渠和唐集镇河巷大干渠，马军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

0: 常态化开展水体巡查管护和水质监测，加强系统谋划，通过雨污分流、控源截污、水系连通等措施，从源头防止污染入河，大力推进生态修复，让更多的水体活起来，确保长治久清。调研中，马军还随即来到白莲坡镇杨围村，详细了解非法转运倾倒处置粉煤灰案件处置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大巡查与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行为，以高压态势震慑环境违法者。
1: 马军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动真碰硬的决心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引领，强力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即查即改，动态清零，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系统施治协同攻坚，全市一盘棋，上级帮下级，健全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项目谋划争取力度，加快补齐短板，推动长效治理，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杨露露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工作。
1: 会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锚定目标不动摇，抢抓政策机遇，采取有效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推动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全力争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狠抓工业稳产增效，深化企业梯度培育，加快数字绿色转型，筑牢经济增长基本盘。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布局，加大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力度，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
0: 会议强调，要多措并举促消费，落实好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要求，着力增加优质供给，加快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要加大卫企服务力度，常态化深入生产一线，听取企业诉求，切实解决好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难点、痛点，优化要素保障，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让企业真正得到实惠便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1: 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大局平稳健康运行。
0: 记者丁静兴报道。7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联合市医保局开展医保政策进机关宣讲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延龙、徐伟红、汪若怀、秘书长桑延慧参加。
1: 活动介绍了市医保局工作开展情况，就城乡居民及职工医保参保缴费、门诊与住院报销比例、异地就医备案、医保家庭共济等核心政策进行讲解，针对群众日常咨询的高频问题，讲明政策适用范围、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市人大机关参会人员结合履职过程中收集到的群众诉求、基层反馈问题，围绕民生关切踊跃提问，医保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回应医保服务堵点、政策落地难点。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7月22号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讲师团联合举办的蚌埠市第八届微宣讲竞赛决赛举行，为广大理论宣讲员搭建起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平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凝聚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力量。
4: 决赛现场，九组选手结合工作实际，通过情景剧、访谈、音乐短剧等多种形式，围绕作风建设、廉洁自律、为民服务等主题展开精彩宣讲。迎检查以自我剖析的视角，

0: 揭示了践行初心使命不能停留在包装式落实，要落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行动上。警徽照亮团圆路，初心守护万家灯，讲述基层民警忠诚履职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财政预算巧发力，蚌埠发展有底气，他力量巾帼榜样。特教之光在平凡中见证不凡，则分别聚焦财政、巾帼力量和特殊教育领域，展现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是妇联巾帼宣传团成员董峰。
1: 我们今天宣讲的题目呢是“他力量”，这里面有三位主人公：李丹、欧木兰，还有这个石丽芬。在他们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了巾帼女性的奋斗的那种力量。作为这个巾帼宣讲团呢，在今后不管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还是在这个社会上，应该多多的在宣扬这种正能量。
0: 观众黄涛燕，
2: 用身边的小故事讲透党的创新理论，语言接地气，内容有深度有温度，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理论课堂，也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0: 本届微宣讲竞赛自五月上旬开始，各县区市直各单位在广泛开展本地本系统选拔竞赛活动的基础上，推荐了54个微宣讲节目参加市级比赛，最终9个优秀微宣讲作品进入决赛，由市妇联报送的《他力量巾帼榜样》获得一等奖。记者韩云飞报道。
3: 记者沈天福、周学伟，通讯员肖贤报道。今年上半年，淮河蚌埠船闸累计通行船舶13661艘，船队565个，完成货运量近3000万吨，船闸整体安全平稳运行，船舶过闸秩序井然，货物吞吐量保持稳定态势，为区域物资流通、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运保障。
4: 据淮河蚌埠船闸公司生产运营部负责人韩旭介绍，上半年蚌埠船闸运营数据表现平稳，从货物运输品类来看，过闸货物以煤炭、钢材等大宗生产物资为主，同时兼顾集装箱等商贸货物运输，多元货运结构精准适配蚌埠及皖北地区工业生产、商贸流通的运输需求，有力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3: 上半年面对常态化的通航保障压力，船闸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与通航调度管理制度，细化日常值守、船舶核验、航道巡查等各项工作，及时排查通航安全隐患，有效规避拥堵、滞留等情况，保障了船舶安全有序高效过闸，也筑牢了水陆交通运输的安全防线。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实施，移动污染源防治迎来五大变化。
4: 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开展深度合作。
3: 省16运跆拳道赛事落幕，蚌埠小将斩获两金两银五铜。
4: 近日提醒，我省高招提前批专项计划艺术类和体育类本科等批次录取结束。
5: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6: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5: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6: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作为我国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实行。在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来自市生态环境局的上线嘉宾重点就生态环境法典当中较为关注的移动源污染防治内容进行了在线介绍，我们来听报道。
7: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青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整合30多部生态环境单行法核心内容，搭建统一环保法治体系，针对移动源污染防治做出系统性完善，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变化。
8: 第一个呢，就是管控对象范围从管车延伸到了管企。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约束车主和单台车辆，法律义务呢只与驾驶人和车主个人，而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重点用车单位的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第二个呢，是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排放控制系统的定义。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然提到了污染控制装置，但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法律内涵，导致执法中经常把拆除三元催化器、OBD 作弊等行为按照普通改装处理，法律定性不准确。
7: 李青还介绍，为有效从源头打击尾气作弊产业链，生态环境法典构建起覆盖生产、销售、改装、维修、检测全链条监管规则。此外，针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生态环境法典处罚措施更加严厉，
8: 正式确立了双罚制和从业禁止制度。法典呢第1091条明确规定，环检机构弄虚作假的，除处罚机构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该业务，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该业务。
7: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3: 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开展深度合作，上海专家每周末固定来院坐诊、手术，蚌埠及周边的女性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红房子品牌的优质医疗服务。
0: 7月19号，在市第二人民医院长三角门诊，来自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的妇科内分泌科专家金丽正在为患者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候诊区坐满了慕名前来的患者，一位患者告诉记者：
9: 之前我患有内分泌一些的问题，调理多年一直没有好转，专门想去上海红房子挂号，但是来回跑太折腾，挂号也难。现在2月每周都有上海专家坐诊，在家门口就能看全国知名妇科专家，不用奔波，也不用额外多花钱，对我们患者来说实在是太便利了。
0: 自今年3月起，每到周末，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都会选派妇科肿瘤、生殖内分泌等领域的资深专家轮流在蚌埠二院开设专家门诊，并全面参与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及手术指导。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妇科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丽：
10: 一个呢，是我们现场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病人就不需要跑到外地去。我们虽然人可能不在这里，但是我们把我们这边的医生给带叫出来，让他们能够去掌握这些疑难杂症的一些诊疗。第二个的话呢，这边的医生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病人也能够随时把他们的病情跟我们去沟通啊，那么制定他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0: 市二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孙黎伟：
11: 我院与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达成长期的一个深度合作，上海专家固定每周末都来我院开设全品类的妇科专科门诊，覆盖了生殖内分泌、宫颈宫腔、妇科肿瘤以及盆底4大诊疗模块，双方还达成了同步开展手术、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全面提升了我院妇产科疑难病例诊疗诊治技术。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4: 记者何佩报道，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全部赛程顺利结束，蚌埠跆拳道代表队奋勇拼搏，全线出彩，一举拿下2金2银5铜，共9枚奖牌。
3: 本次跆拳道项目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

0: 公布青少年跆拳道项目扎实的人才储备，甲乙丙组全线均有斩获，小级别大级别多点开花，九枚奖牌是队员们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最好印证，同时也离不开教练员后勤保障团队全程悉心护航。
1: 蚌埠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跆拳道项目收官，蚌埠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赛场累计收获 23.5 枚金牌、4枚银牌、17枚铜牌，奖牌总量达 44.5 枚，金牌数、奖牌总数双双位居全省第五位。
0: 近日，怀远县淮河李嘴子渡口一段监控视频记录下了一段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画面。一名热心市民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分两分钟之内成功救起了落水的父子三人。后来经过多方核实，这名见义勇为者正是蚌埠好人、当地义务巡河人潘少红。
2: 7月17号14点，一名男子带着两个孩子在淮河边逗留嬉戏，因岸边湿滑不慎失足落水，父子三人瞬间坠入危险回水窝中，情况万分危急。紧要关头，一名男子飞速冲向事发水域，快速拿上岸边常备的救生圈，纵身跳入水中。蚌埠好人、义务巡河人潘少红：
3: 我光听见救我呀，我当时我一回头我看一三个都落到这里去了，落到过以后就把我看溺水了。
2: 潘少红奋力快速游到落水者身边，凭借娴熟沉稳的救援技巧，稳稳护住三名落水人员，稳步向岸边靠近，全力施救，仅用两分钟便成功将三人全部安全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三人仅出现轻微呛水情况，短暂休息后身体并无大碍。潘少红介绍，每年夏天这里都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泳消暑，但由于淮河是天然水域，水里情况复杂，溺水的情况偶有发生。他已在这里守护了十多年。潘少红：
3: 一般小孩不带救生圈，我基本上劝阻的不叫得下。
2: 据介绍，河湖塘池等无人值守的自然水域可能存在礁石、水草、激流、漩涡等情况，极易发生溺水情况，大家不要靠近或在野外危险水域逗留。蓝天救援队防溺水宣讲员徐伟伟：
4: 我们如何自救呢？就是手放在水下，两个腿自然弯曲，然后把头口尽量的露出水面，大口的吸气，小口的呼气，对，你肺里面有空气的时候，自然而然人体就浮起来了。我们建议呢，要去安全的、有安全措施的正规场所去。
2: 记者陶韵伦逐迪报道。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第25届安徽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顺利举办，蚌埠市科协遴选全市29支优秀队伍、82名选手组成市代表队出征参赛。在全省各地选手的激烈角逐中，我市代表队斩获一等奖两项，前三名获奖总数位列全省第四位，蚌埠市科协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此次竞赛，我市获奖层次和数量较往届均有显著提升。
0: 2026蚌埠市第21届华运超市杯未来之星少儿才艺大赛海选将于7月25号、26号举行。本届大赛由市传媒集团、安徽华运集团联合主办，是蚌埠本土规模大、口碑好、含金量高的老牌少儿顶级赛事。多年来，大赛是持续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专业、公开、权威的展示平台，让无数孩子从这里自信发光、逐梦成长。
5: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6: 塔克拉玛干。 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

0: 等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
1: 从7月25号开始，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普通高职专科批也将会进行的是网上填报，请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规定的填报时间段之内，在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确认点登记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信息。
0: 据介绍，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流程包括数据准备、模拟投档、信息交互、正式投档。招生院校下载档案、阅档、确定专业、上传预录信息、审核录取等环节，各环节均需一定的时间完成。普通本科批涉及的招生院校数量多，且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录取，工作量大，特别是省属高校招生计划多、体量大，平行志愿投档最低分及排名公布后，仍需一定的时间完成阅档、确定专业等工作任务。因此，请考生和家长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录取结果。省考试院于每天9点持续更新高考录取信息，广大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结果。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部分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今早成功将五颗卫星发射升空，五颗卫星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精确计算让一次发射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需求。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恶意挑事，还恶人先告状抹黑中方，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生成，预计25号晚至26号晨在广东福建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广东福建已加强防范。美军称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媒报道称多地遭美军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
2: 随着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国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
3: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相比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增速相对放缓，但增长潜力仍然较大。
4: 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从规模看，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回稳向好态势。
1: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
2: 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6: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 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2: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两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
1: 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经成为菲方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7: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3: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7: 李岩，李岩，等我，走。
8: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3: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9: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3: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8: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3: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8: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

0: 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1: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2: 今天早上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2: 今天成功发射的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也各不相同。
3: 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4: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5: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4: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6: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11点，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9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
3: 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25号的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为了防御台风红霞，今天8:30，广东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3: 福建海事局也已经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0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
2: 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的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给广东、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3号结束1/8决赛，中国队选手陈雨菲挽救4个赛点，逆转战胜印度队名将辛杜，晋级女单8强。另外两位中国队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韩国队选手沈友镇、中国台北队选手林湘提，晋级下一轮。 男单比赛中，石宇奇和翁虹洋挺进八强，其中头号种子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

0: 鹏，在这第三局帕尼查鹏因伤退赛。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超50亿元，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一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时，北京时间24号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3: 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也造成人员死伤。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3: 以色列防长23号表示，以方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2: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的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2: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
3: 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其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
2: 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
3: 美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予以所谓赔偿。
2: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儿，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 智慧重塑豪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对政府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表示担忧。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介绍，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对此，卢比奥告诉媒体记者，美方经由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出售武器，美方政策在这方面没有变化。所谓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发起，其运作方式是乌克兰列出紧急需求，北约负责协调购买美国武器和技术，所需资金由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通过自愿捐款筹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据介绍，上述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21号曾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23号，欧洲央行结束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维持不变。欧洲央行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1美元再创新低。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国山火肆虐。目前，西班牙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当地政府24号凌晨宣布，西班牙马德里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法国西南部，山火23号已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被紧急疏散。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图上大片海区有大风天气，在台湾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今天在黑龙江、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云南等地也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我国还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30摄氏度，抚远21到29度。银川24到36度，兰州20到37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5到36度，西宁15到33度，广元26到38度，南充28到39度，乐山26到40度。泸州25到40度，宜宾26到40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4度，晋城20到27度，邯郸23到31度， 鹤壁22到30度，安庆25到30度。

0: 34度，襄阳26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8到36度，漳州27到37度，黄海中部小雨，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中雨，风力8到10级，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南墙的号源背后，竟是有人暗中操作。
1: 这就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
0: 谁抢走了专家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刘女士是上海本地人，家中有一个9岁的儿子，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刘女士近段时间一直深陷担忧和苦恼之中。
2: 就是吃饭也没有同龄的小孩多，然后个子也没同龄的小孩高，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精神。
0: 看着其他同龄孩子身体发育好，性格也活泼，自家孩子却瘦弱矮小，萎靡不振，刘女士很是担心。为了改善儿子的身体状况，她时常带儿子外出锻炼，帮他增强体质。可一段时间下来，刘女士发现儿子的状况依旧没有改观，她心中的担忧日渐加剧。
2: 担心他是不是身体上有某些问题，是不是不是因为发育晚的问题，可能是有某些疾病，就想比如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家长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就医问诊，刘女士也不例外。看着儿子迟迟不见好转，刘女士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可是刘女士没想到，原本以为简单的求医问药却并不顺利。
0: 刘女士说，最开始她带着儿子去了一些普通医院就诊，但跑了几家医院检查下来，医生并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2: 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只是让我家小孩子就是多吃一点补钙的补锌的，或者是加强一些外面的体育锻炼。
0: 刘女士按照医嘱给儿子调理了几个月，但她发现儿子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更专业的治疗，刘女士决定去一家专门看儿童疾病的专业医院，找那里的专家给孩子看看。
2: 选择儿科医院就想着，因为他都是看小朋友的嘛，看得多了肯定也有经验了，而且很多好的那种专家基本都是在儿科医院坐诊的。
0: 刘女士决定预约那家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在这家医院的线上预约平台，分为当日号源和自助预约。当日挂号从早上7点开始可以抢号，而自助预约可预约28天以内的门诊号源。刘女士首先尝试了挂当天的专家号。据刘女士介绍，该科室每天有4个专家坐诊，可她发现每次放号不过一瞬间，专家号就被抢空了。
2: 因为她早上是7点钟放号的嘛，我就想着6点半就开始做准备，就把所有的信息都编辑好。

0: 等着七点钟开始抢号。结果我七点一到，我就点进去那个抢号的页面，所有的号就没有了，就抢光了。
1: 连续几日抢当天的号源都失败了，刘女士只好预约之后的号源。她想着，既然约不到当天的专家号，可以去预约后面28天的号，总可以约到。但她发现后面28天的号也全都约满了，这让刘女士感到很奇怪。
0: 抢起来好费力，就是等于每次出来都是秒没，感觉这个号等于没有一样，就他们就放了个20个号，等于只有1-2个号的感觉，就每次都抢不到。
1: 这样的结果令刘女士很无奈。此后的1-2个月时间里，刘女士每天都定时抢号，却依旧约不到一个专家号，线上抢号屡屡碰壁，刘女士焦虑万分。2026年3月，刘女士将挂不到专家号的情况反映给了医院。
0: 我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想能都顺利的挂上号，看不上病的小孩都能顺利的看上病。
1: 收到刘女士的反应后，医院告诉刘女士，他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他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囤号，医院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了。原来那段时间，医院陆续收到多名患者投诉，大家的遭遇跟刘女士一样，普遍都是抢不到专家号。起初院方还认为是专家号数量太少，打算通过增加专家出诊频次缓解患者挂号压力。可当院方就此情况与坐诊医生沟通时，却意外得知了另一个情况，他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警方。
2: 专家号源当天放出，然后就被抢完，但是呢，就诊当日患者来的数量只有1/3，等于就是2/3的号是没有人来看病的。
1: 民警了解到，医院每日为每个医生放出25个专家号，从医院的预约平台上看，这25个号总能被约满，可实际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常常不足10人。近半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听了医生反映的情况后，医院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3: 因为专家号确实平时也是非常难抢的，你抢到专家号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安排出自己空余的时间去看病，不可能存在这种大量的浪费的现象。
4: 明明专家号都挂了出去，来看病的患者数量上却并不匹配，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怀疑有可能有人在操控号源，他们向当地警方报了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接警后，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1: 预留手机号特征相似，反常细节疑点重重。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
1: 患者家属求医心切，四处托人，中间人暗中倒卖，稀缺号源。
6: 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1: 谁抢走了专家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到底有多少号源被预约出去后，却没有患者前来就诊呢？民警初步筛查后发现，已经预约出去的专家号，在就诊前一天临时退号。或者没退号，但是爽约的数量占到了当日放出专家总号源的一半以上。
2: 当日发现就是很多号提前一天可能会被取消，大批量的取消预约。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天没有取消预约，但是也没有来看病的那些账号。
1: 民警首先对这批异常挂号的就诊人展开调查，他们了解到这家医院线上挂号流程是用户先注册账号并绑定手机号，在录入就诊人相关信息之后才能够完成挂号，每个账号最多可绑定3名就诊人。民警针对那些无故爽约临时退号人员的手机号逐一排查，从中发现一个异常情况。
5: 这些手机号都是同质化的嘛，都是非常的接类似的号源，然后比如说都是192开头这些。
2: 我们发现192这种号段的号占了所有没有来看病的这些患者注册账号的一半以上。
1: 民警调查发现，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一共有20多个以192开头的号码注册了不同的账号，这些账号大多存在预约挂号。

0: 爽约、无故退号的情况。这一现象引起了民警注意，他们随即尝试回拨这些预留的手机号，结果发现这些号码全都无法拨通。
1: 我们要回拨就是没办法进行通话，打过去就直接断掉。
0: 正常情况下，账号注册人预留手机号码本是为了方便院方联系，然而这些号码却无人接听，民警觉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怀疑这批号码可能是虚拟手机号。
2: 它是具有收发短信以及上网功能，但是它没有通话功能。黑灰产一般比较频繁的使用于注册网络虚拟身份账号所使用。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以192开头的手机号注册账号共有17个。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期间，这些账号累计预约专家号超过了3000次，且每次挂号绑定的就诊人都各不相同。
1: 他周三预绑定的就诊信就诊人是 A， 但是周四他绑定的就诊人变成了 B， 到了周五有可能就变成了 C。
0: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虽然这17个账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但实际就诊仅有950多次。综合以上调查，民警判断的确是有人在线上故意抢走了专家号，伺机加价倒卖。但由于部分号源没能找到买家，没有售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挂号之后临时退号或者未按时就诊的情况。
3: 其实是影响了那个浪费了那个公共的资源，因为部分的很多号源它就是说卖不掉，导致了呢就是就诊当天的没有人来看病，其实也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
4: 一年多的时间里，预约量高达3000多次，实际就诊却仅有950多次，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就诊人的权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囤积号源倒卖专家号呢？民警了解到，这家医院挂号系统早期是不需要注册人实名认证的，后来才改成实名认证了。民警围绕注册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很快有了发现。
0: 经过调查，这17个异常账号中能查到真实注册人身份的是吴某和陈某，会是他们在实施囤号倒号行为吗？为了解开疑团，民警决定先对他们名下账号预约的950名实际就诊人展开调查。
1: 因为当时他这些账号实名的信息是吴某，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他跟吴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吴某为什么要帮他，为什么要使用吴某的账号帮他们进行预约挂号的情况。
0: 民警联系上了一名就诊人周女士，面对民警询问，周女士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吴某等人。她说当初能顺利挂上专家号是因为花了高价委托别人抢的号。
5: 那个挂号费我得就肯定我得自己出，然后另外再给他6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这600块钱能解决我不少事情。
0: 周女士说她当时给孩子挂的是精神心理科，一个专家号116元。因为自己孩子生病，他挂不上专家号，便额外又多花了600元钱托人买了高价号。据周女士回忆，帮他代为抢号的人是自称陪诊师的郭某。2026年2月，周女士在朋友推荐下认识了常在医院活动的郭某，对方称有渠道可以帮忙抢到稀缺的专家号。
5: 我愿不愿意多出点钱，因为他这个他告诉我的是，就是在这个挂号费基础上给人就多给点钱，然后让人家帮忙挂的号，他就是收个帮忙费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呗。
0: 为顺利给孩子挂上专家号，周女士便同意多给了600元号处费，同时将自己与孩子的身份信息一并提供给郭某。没过多久，郭某成功帮他抢到了号，周女士这才带着孩子顺利就诊。郭某在这中间是什么角色呢？根据周女士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郭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郭某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在医院做一些陪患者就诊导医的活。面对讯问，郭某说他不负责挂号抢号，自己只是当个中间人招揽。

0: 挂号需求的患者介绍客源，从中赚点好处费。真正负责挂号操作的是另一名男子李某宝。
1: 他是怎么样操作的我是不清楚的，他只是说盯着屏幕刷，他怎么刷这个我没有操作过，我也不太清楚。
0: 郭某交代，2025年年底，李某宝通过某群聊联系上了他，对方告诉郭某他手里有专家号号源，要是郭某遇到挂不到号的患者，可以找他购买专家号。
1: 他说有人实在需要，就是你弄不了，你问我家属愿不愿意花点钱，就是找他。我说那行吧，我回头有人需要的话，我问问。
0: 郭某坦言，当时他心存侥幸，觉得当个中间人没什么大问题。于是从2026年年初开始，郭某遇到急需就诊的患者，就找到李某宝，由李某宝代抢专家号，他再将抢来的号转售给患者。据郭某说，一个专家号他通常能赚100或者200块钱差价。警方后来查实，通过赚取差价，郭某共非法获利2000元。根据郭某的供述，李某宝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民警对李某宝的资金流水调查发现，他在一年内频繁收到不同的账户向他转账，金额从200元到800元不等。
2: 多次转账给李某，甚至会有一些备注医院挂号费。
0: 这些金额不等的钱，应该都是李某宝代抢专家号的好处费。民警认为李某宝有很大的盗号嫌疑。2026年4月2日，民警前往安徽，在李某宝的家中将他抓获。挂号名额紧俏稀缺，不法分子借机囤积号源。
2: 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0: 手动抢号不容易，有人却另辟蹊径。
3: 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地点，是不是？
0: 谁抢走了专家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李某宝到案后承认，自己确实长期抢占囤积专家号，在加价倒卖从中牟利。李某宝说，早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在线下帮人排队挂号，倒卖号源。后来随着相关部门对线下号贩子打击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他在2024年的时候转到线上，继续从事倒号买卖。而据他交代，他之所以总能抢到紧缺专家号，主要是依靠电脑上安装的一些插件来快速刷新挂号页面，提高抢票成功率。
3: 有的时候他会提前28天嘛，医院他会提前28天放号，有的时候就会去推啊，也就坐在这里就这样刷嘛，就手嘛，就返回进去这种情况。
0: 李某宝告诉民警，他的电脑和手机都安装了能够实时刷新页面、模拟人工操作的插件，他依靠插件不间断刷新挂号页面，一旦检测到号源放出，便通过相关插件自动点击预约按钮抢占号源。
2: 我们比如说点下一步，用手指这样按下去，点下一步，对吧？他只要动这个放在这个界面上，这就是像模拟人工点击下一步的一样，这个操作方式就可以点击，就是进行下一步了。
0: 凭借这套操作，在一个专家一天放出25个号源的情况下，李某宝往往能抢到10个左右的号源。等他抢到号后，他先把号囤在手里，等急需就诊的患者找他买号后，他便在特定的时间退号，再用就诊人提供的身份信息重新抢号。
2: 你取消的号，隔2到5个小时会放新号源出现，所以他在用他的手机号，就注册的那个账号，绑定了可以添加3个就诊人嘛，他添加了客户给他的姓名和信息，帮他们再去抢占这个专家号。
0: 李某宝抢到的专家号并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转让出去，一旦囤积的号源长时间无人购买，李某宝就会主动取消预约，偶尔忘记退号或是来不及操作的情况，就会导致预约成功却无人就诊的情况出现。李某宝还交代，为了能成功注册账号，他购买了大量的虚拟手机号，在冒用同乡吴某

0: 我们就在我们本地，就在上海的啊，一个好像是他了解下来是通过技术抢号，反正比较厉害的一个好贩子。
1: 据李某宝交代，郑某也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抢号倒卖，并且抢号速度和抢到的数量都远超李某宝。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在上海一处居民小区内将郑某抓获。这是郑某，面对民警的讯问，郑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也在线上抢占号源，以此倒卖的犯罪事实。郑某告诉民警，他抢号方式和李某宝不同，他不用一直盯着号源，而是借助抢号软件，可以实现全自动抢号。我基本
2: 上等于是一体化的一个操作，能够达到就像刷新抢号应该是预约刷新抢号，等于是同步，然后包括自动码的自动填写这一步，一个整体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1: 郑某说，早期他也在医院帮人排队挂号，后来线下挂号越来越难做，他便开始想在线上抢号。2020年的时候，他找到懂软件开发的李某哲，提出让李某哲等人帮他开发一款全自动抢号程序。
3: 我们那时候全部是人工去预约，确实很累。你能不能看看，做个脚本，能不能做到那个刷号？我们不用去人工不停一点，是不是？
1: 郑某说，这套程序不仅能实时刷新号源、自动抢号，还能同步接收平台发出的验证码，并自动填写提交，全程不用人工操作，直接完成挂号预约。
0: 就是在预约时候，最后点那步还需要手机验证。那么然后他把这个接码平台植入之后呢，那么在最后那步，就是当那个专家预约号提示有了之后呢，他系统会自动获取这个从那个接码平台获取手机号，然后跳出那个验证码，自动会填进去，提交那个预约成功，就收到了那个验证码啊，收到了那个短信，预约成功的短信。
1: 警方查实，李某宝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累计非法牟利150万元，郑某、李某哲等人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4月累计非法获利310万元。警方认为李某宝、郑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0: 因为他是绕过了那个挂号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非法获取了后台的号源数据所以这个行为呢就定性为那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1: 目前郑某、李某哲等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李某宝因涉嫌同样的罪名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而节目前面提到的所谓陪诊师郭某等人，因为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被警方处以5到7日的行政拘留的处罚。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我们这个案例是关于打击倒卖医院的专家号的案例，我不知道您或者您身旁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哈，想挂某位专家的专家号，但是挂不成，我不知道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我本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挂号挂不上，或者是买车票买不上这样的情况，一打开手机，打开软件，发现一刷新之后票源就没有了，其实有些时候还是非常着急的。我想之所以有人去愿意花高价钱去买这样的一些号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那么其实对一些患者来说，像这种挂专家号也好，或者挂其他的门诊号也好，有时候是非常急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些号却被人囤积起来，就像是在公共食堂打饭，有一些人把所有的饭菜全部打走，结果呢高价卖给饿着肚子排队的人。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侵犯了，一方面是侵犯了我们这些患者的权益，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对医疗的这种资源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4: 秦老师哈，我们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其实他涉嫌的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感来看哈，犯罪嫌疑人其实他倒卖这个号源是为了盈利的，而且他扰乱的是医院的正常的医疗秩序的，侵害的是患者的权益的，但为什么要涉嫌的是这个罪名呢？
5: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法人员呢其实是为了获取这些不正当的号源，他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用了一些软件去攻破了医院。

0: 的这个防护系统，那么不正当的去获取了医院的号源。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是绕开了医院的一个安全防护的系统，将这些数据呢，我们号源数据呢，非法的这个攫取到自己的手中，那么再进而呢高价出售去获利。那么刑法设立这样的罪名，主要就是为了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里面的资源和数据的秩序。其实医疗资源也是这样，如果非法分子呢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这些号源，实际上是对资源或者是对数据的非法获取。那么刑法最初设立这个罪名的目的呢，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这些数据被非法的或者是有害的利用。比如说在医疗系统，如果这些数据被他人非法的给获取，那么就会影响到其他患者公平的去获取这些号源的机会。
1: 我们再来看哈，几名犯罪嫌疑人呢是通过绑定无关人员的身份，然后频频的预约专家号，还甚至动用了全自动的这种抢票插件，也让我们感觉好像这里边是有空子可钻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有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
0: 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应当加强对系统的管理。比如说医院的挂号系统，它肯定遇到过一些情况，像有一些 IP 地址或有一些账号频繁的去挂号，这些挂号的数量呢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需求。那再比如说有一些账号，它挂完号之后多次频繁的改号退号，那这些异常情况呢也应当及时的进行监测。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做好管理工作，比如说医院可以跟公安机关，可以跟卫健部门加强联系，加强合作，来共享一些情报信息，及时的去发现或者是识别一些重点人啊，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常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医院如果发现之后，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相应的线索，以便于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这样的一些非法行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

0: 声声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将会有其他票友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让我们期待着他们精彩的表现。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节目规则。
1: 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影视演员马德华，欢迎马老师。京剧演员张馨月，下面让我们把更热烈的掌声送给现场42位大众评审，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票友闪亮登场。
2: 我是来自河南的王秋香，因为看外孙嘛，来到了四川成都。刚来到四川成都呀，太不适应了，吃火锅撸串串，看四川变脸，无论走到哪里，我是毕生挚爱的就是京剧。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段欢快喜

0: 让我们有请42位现场评审为王秋香刚才的表现打分。
1: 第七不是很稳，到那个低音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虚，
2: 把气沉下去，因为紧张就会让自己的气吧浮在上面。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秋香姐，想先听哪位老师来评价一下您刚才的表现呢？
3: 就先听张老师吧。
0: 啊，先听张老师。
3: 啊，您觉得紧张吗？
0: 哎，话筒放这儿。
3: 看看，紧张的连话筒都忘了拿了。其实我觉得您嗓子非常好，虽然没伴戏今天，但是他在演唱的过程中一直在表演状态当中。唯一的我觉得一个小遗憾，今天的气兜不住了。我们其实真声假声都有一个高低音换音区，所以您看他高音其实不怕的，但是低音就弱下来了。但是在低音转换到高音的时候，这个过渡区有的时候您只要气不顶住，它就容易变成假声了，hold不上了。所以这个气息还要给足一点，这样我们的过渡音就会更完美。我有的时候觉着可能低音更难，因为其实低音真的更费气，低音需要气要拖住，它不会像高音那么顶，让你把气顶得很足然后高音上去。但是低音恰恰你想让它稳定确实是挺难的，这个可能我们专业演员也要一直去探索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您今天整体发挥，唯一的小遗憾紧张了，所以气息的这个过渡稍略显差一点。
4: 应该把这个声音呢、放的位置要给它找准，便是在这个声音上有时候控制不是特别好，但是咱们说板槽还是比较稳。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秋香姐呀、是一位脚车司机，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给大家介绍介绍。
5: 我这个车呢不是前后左右走的，上下走的。大家知道咱们烧的煤炭吧，肯定是在井下呀。我这个司机就是把那个煤矿工人安全送到井下边，把煤再提上来。干这一行的人的最起码的就是要有责任心，也要细心耐心，你这两只手啊都掌握着你这些工人们的生命安全的，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煤矿大概有5个轿车吧，据我所知，我可能就是唯一的一个开过我们煤矿全部这5个轿车的一个女司机。
0: 你看大姐说的是云淡风轻啊，其实据我的了解，轿车司机这个岗位的要求非常的多。之前大姐跟我说，说他们的安全操作流程指南就厚厚的这么一沓。
5: 对，
0: 而且每个工序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严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咱们现在大家伙可以放心了，大姐已经退休了，人家不开轿车，开始带孙子享天伦之乐了。
5: 对，我退休以后呀、我从河南到成都看外孙。来成都自测时候有些话怎么说，有人教我说，欢迎漂游朋友们来成都。我说这道怎么走啊？他说一直往前走。哎呦，太难学了。
0: 认识了大姐呢，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真的跟唱戏一样，都要有一个节奏感。无论是矿井里的安全操作，还是台上的每一句唱词，只有按照节奏走才不会出岔子。不管身处何处，脚踏实地才能走得更远。谢谢大姐。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揭晓一下王秋香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说好，刚刚呢我们听到了3位同学的发言，我突然脑子里想到一句话，就是年轻人就应该什么都不怕，就是想做永远都是办法，不想干全都是借口。
4: 对，
0: 所以我希望你坚持。
6: 好的，
0: 就是因为有他小潘小周这样的年轻人，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坚持的去传播，才让这个艺术生生 不息，谢谢你们。我们来看一下秦宇慧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二进宫杨波，为什么选择他？
6: 因为他是我新学的段子，能上这个那就是我第一次采访，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他身段也没那么多，对我这种选手来说比较友好，所以我选了他。
0: 接下来让我们揭晓秦宇慧刚才的表现，最终他的分数是多少。

0: 113分。对这个分数满意吗？
1: 相当满意。
0: 目前呢，你是选择这个角色的第一个人，所以暂时咱们就站位成功。
2: 我对自己满意的就是，首先这个心态调整得不错，不把这个当作一个负担，发挥的其实还可以，属于是这个我的正常水平。
3: 年轻人，在台上有点过于放松了，过于放松不会进入人物。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登场亮相的赵宇。
4: 我叫知帅，我是一名地铁司机。
5: 从小也是受家庭的熏陶，喜欢我们的京剧啊，算来也有十余年了。
4: 没有想到今天呢，也能站在我们央视的舞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京剧《捉放曹》选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现场的各位评审，请为知帅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挺欣赏他的，他唱的好棒，我给这10分给他了。
2: 知大哥，他这个声音条件非常好，而且整体的表演呢很平稳。
0: 3、2、1，请左分。知帅刚才在演唱的时候呢，很多人在台下都叫好，熟悉您的朋友都知道，知帅是专业的票友，专业的司机，所以一定要问一个专业的问题。那么请问，地铁有没有轮儿？
3: 地铁呢是有轮的，一个节呢有这个4个轮，是6节编组，通过这个动力把这个4个轮就是带着走，跟火车是大同小异的。
0: 咱们来听听老师的意见。
4: 知帅，你唱的这个捉放曹啊，学的比较扎实。我其实听你一唱，一个是嗓音好，再一个节奏尺寸也都挺好，所以我觉得你这应该给你这唱点个赞。因为天津戏窝子不单是戏啊，连曲艺都是，天津是很厉害的。不管多好的角儿，天津的观众一认可了还行。
3: 谢老师，
5: 其实我坐这儿我还挺恍惚的，看得我挺紧张。
0: 为什么？
5: 不是，我就觉着他不像票友，他像专业剧团的。
3: 我不敢不敢。
5: 不管从唱腔上，包括他的身段，包括舞台的台风，我觉得都是极佳的，非常非常棒。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戏曲演员啊，曲艺演员，一提到去天津演出多少都有点紧张？
4: 对，
5: 那不是紧张
0: 啊，
4: 对，
5: 那是相当的紧张。
4: 其实我跟你说，天津的观众啊，哪点该叫好，这儿要使什么签儿了全清楚，尤其这些好角儿们。所以说什么呢，天津要是都能待住了，你就到哪儿都平汤。真的，
0: 大家感觉说天津的观众是不是特别苛刻？不是，他真是希望你好，我陪着你，
5: 特别爱护演员。
0: 说到这儿大家肯定好奇了啊，就是我们这些外地的朋友如果特别想去天津看看这些观众的话，我们去哪儿找他们？
3: 那么看戏呢，我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啊，我们天津呢有这个西沽公园啊，这个西沽公园呢，它就是以戏迷票友自发组织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包括这个文武场的这个乐队的老师，还有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票友，还有天津的这帮戏迷票友，是每周日的上午9点啊，各公园，西沽公园、长虹公园都是比较这个群众基础唱戏的比较多的一个地儿。真是里三层外三层，来天津旅游，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玩一玩，是不是？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0: 我也特别想问啊，在看戏的过程当中，我除了看他的好，我怎么去欣赏咱们专业戏迷的美？
3: 专业戏迷的美，基本上就是您看，就是该叫好的地儿，他肯定会叫好。按照这个剧本，他会有层次的去叫好。
5: 那个海洋，我给你出个招。怎么才能会叫好？先拿剧本回家看，把剧本背熟了以后再进剧场看戏，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哪儿该叫好。
0: 所以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戏迷，先从学会叫好开始。还有个问题，王涛老师，关于宣传交通安全和坐地铁安全的事儿，能不能创作点这个作品？
6: 我们在这儿可以先来两句。
0: 来，
6: 要说坐地铁呀，安全属第一，易燃易爆切勿怠，千万要牢记，这行吗？
0: 行。哎，对，今天聊了这么多呀，你也勾起我这个快板瘾来了，我也来一段行不行？你看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鼓板 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先进票友名叫纸帅的，他开车稳当，他唱戏潇洒，他开着地铁唱着京剧能力顶八卦。这个时候下面的票友应该鼓掌了，因为下面的词儿我不会了，我就唱到这儿吧。哎呀，我终于感受到了就是台上表演下面给叫好的那种感觉，我还想再听一遍。
5: 好，
0: 好，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知帅选择的心仪角色。知帅选择的是四郎探母做工当中的杨延辉，说说你的选择理由。
3: 因为这个戏呢平时在天津演的也比较多，喜欢他的扮相啊，铃子啊，纱帽，驸马套，虎尾，还有这个红蟒，我喜欢这个。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做工杨延辉，站位者是李霞，他的分数是308分。
3: 这个四郎探母做工确实选的人比较多，如果我要是没选上的话，我会准备另外一出戏去踢馆。
1: 太像专业的了，这样看出来就差距太大了，我们的差距。
0: 接下来让我们揭晓刚刚知帅这段表演的最终得分。

0: 59分。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不是我们的票友大会进行到现在的最高分？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你，希望在接下来的我们的票友表演当中，你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作品，好吗？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确实，这个表现担得起这个分数，是整个我们比赛进程目前出现的最高分。
3: 这样看出来就差距太大了，自己回去以后，尽量能找专业的老师说一说呢，能把这个自己的专业提高一点。
1: 要说到今天的不足呢，就是后边的能有一点小的嘎调啊，还有唱的感觉是欠缺一点啊。下回呢，争取呢在这个地儿呢再把它弥补上。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票友登台亮相。Hello， 大家好，我叫齐道通，今年28岁，来自陕西西安。
4: 啊，我知道有两块地，连起来应该没问题。
5: 飞机能拍我等3-5天。
0: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一名影视演员，我非常喜欢站在聚光灯下，我也渴望能够在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京剧《小燕》，全力以赴，加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武侠街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魏东律师。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银发族的劳动权益保障。今日上线律师魏东，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专注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及保险合同纠纷。好，我们接下来连线魏律师。您好，魏律师。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啊，有不少已经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啊，依然是选择重返岗位。像很多在保洁呀、安保啊，包括一些这个后勤等这各行各业，这些人依然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一旦这些超龄这个劳动者面临这个维权困难的时候，好像法律上对于他们的这个保障不太足够。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对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有一条司法解释已经施行了。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司法解释施行以后，对于超龄劳动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究竟这个内容是怎么样的，它在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的这个法律适用上又是怎么样，今天呢我们想请魏律师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我们说一说。魏律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些就是超龄劳动者哈，在主要他们在劳动当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哪几块比较多见？
3: 哦，他们主要的就是第一，与单位、与用工单位、用人单位，他们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
2: 嗯、
3: 这样是一个
2: 最关键的，
3: 对、一个司法环境中确定起来比较复杂。
2: 嗯，
3: 其次就受伤，确定过劳动关系之后，受伤能否算工伤？
2: 工伤，
3: 对。现在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比较大的争议。
2: 好。那么我们今天说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到底怎么去界定这个超龄劳动者？是不是像他的字面意思所说的一样，超过什么什么一个年龄界限就算是超龄劳动者？我们怎么去解释他呢？
3: 基本上来说的话，通常是指男的满了60周岁
2: 啊，
3: 女的满55周岁或者50周岁。如果一个简单的解释的话，就是达到退休年龄，
2: 就
3: 已经退休的人员，是这样的一个来定义超龄劳动者。
2: 现在这个我们人均的这个男女的这个寿命啊，都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知道，就这个叫渐进式延迟退休，对吧？也要开始施行了。那么也就是说，很多的到了退休年龄的朋友，这个老有所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也有这种条件去继续去工作，所以这一批人呢还是很多的。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权益的保障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你也说了，这个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其实就在于这种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以往哈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都是按照什么样的关系去处理的呢？劳务关系吗？
3: 在之前的话是简单的一刀切，以2025年8月1号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
2: 一个节点。
3: 之前比较简单的一刀切就是达到退休年龄就不构成劳动关系，可能是按照劳务关系来进行赔偿，那样的赔偿比例和赔偿的一些方案就会天差地别。但是在2025年8月1号 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就首先把这个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
2: 嗯
3: 给删除了，但没有明确。
2: 嗯，
3: 但是到了今年2026年五月份下发的新的司法解释，从7月1号开始实行，
2: 嗯，
3: 就确定了，即使达到退休年龄，
2: 嗯，
3: 也构成劳动关系。
2: 嗯，就是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首先是原先认定到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后，那么再出去工作，那么和用人单位之间就是一种就是一概被认定为是劳务关系。到了2025年的8月1号呢，当时是废止了这样一条内容。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按照就是法定的一些这个这个缘由，把它认定为可能会构成劳动关系的呢？
3: 嗯，可以说是2025年8月1号开始，就是开始因为这个被废止之后，就开始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判例，
2: 嗯，
3: 就是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向，它只是被废止，
2: 嗯，
3: 但新的还没有确定，
2: 嗯，
3: 但是到今年2026年7月1号正式实行的司法解释，
2: 嗯，
3: 就确定了劳动关系，至少在劳动关系方面，我们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2: 嗯，
3: 确定了。是劳动关系，而不再像之前的一刀切了。
2: 嗯，那是不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都变成劳动关系了呢？
3: 从司法解释来看是这样的。
2: 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魏律师通过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来给我们说说，对于超龄劳动者在工作当中所遭受到的这种侵权，我们该怎么样去适用新的这个司法解释。
3: 好的好的，
2: 嗯，
3: 行。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参加这次法治在线的节目，我是来自安徽汇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东律师。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银发族依然活跃在工作岗位上，他们遍布各行各业，用经验与汗水延续价值，成为银发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补充。但他们的就业之路并不平坦，欠薪、强制加班、工伤拒赔、随意辞退屡见不鲜。长期以来，超龄者多因达退休年龄被认定为劳务关系，无法享受劳动法保护，维权艰难。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们与单位到底算什么关系，受伤能否算工伤。
2: 嗯，
3: 2025年有哪些新规撑腰，双方各自该注意什么。
2: 嗯，好，
3: 首先我们聊聊超龄劳动者的定义。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是超龄劳动者。简单来说，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劳动者，通常指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或50周岁的就业人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超龄就业人员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他们中有的是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在原单位工作，有的是达到退休年龄后重新被其他单位聘用，还有的就是从未办理退休手续，一直持续工作的劳动者。其次，他们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法律如何认定的问题，这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证中最核心也最复杂的问题。一，旧规时代一刀切的劳务关系处理。
2: 嗯，
3: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也就是说，一旦劳动者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就不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再是劳动关系。
2: 嗯，
3: 但对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缴费年限不足等原因无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有的法院认为应当认定劳动关系，有的则认为属于劳务关系。
2: 嗯，就是实际上在这个人群当中的争议还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在涉及到这个人群，就是已经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还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人群当中，一旦在就业的过程里面啊出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各个地方的司法裁判是不一样的，对吧？
3: 对，但之前基本上都是一刀切，
2: 按照
3: 劳务关系。
2: 嗯嗯，好，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新规当中的变化。
3: 新规从2025年8月1号，就像之前说的一样，
2: 嗯，
3: 其中第二十一条明确废止了原司法解释中的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就在去年的8月1号它是废止了。
2: 嗯，
3: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从9月1号起所有超龄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一定构成劳动关系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就是在新解释废止该条款是为了顺应国家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和保证超龄劳动者权益的顶层政策设计终结过去一刀切劳务关系的处理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概认定为劳动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就存在了较大的争议。
2: 嗯，
3: 这一里面有一个典型案例，超龄劳动者工伤法院是怎么判的，这样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2: 好，您给我们来说说这个案子大概的情况。
3: 好的，案例入职时已超龄，工作中致残，构成超龄用工关系，应享工伤保障。2023年3月，时年已满52周岁的廖女士入职某机械公司从事一线操作工。同年11月，她在操作时导致截肢，最后被认定为伤残5级。
2: 嗯，
3: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支持伤残津贴。廖女士上诉后，常州中院二审改判，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工伤保障是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不应因其年龄而被剥夺。
2: 嗯，
3: 最终判决用人单位自2024年6月28日起，按月向廖女士支付本人工资70%的伤残津贴。
2: 嗯，
3: 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工伤认定不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即使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构成劳动关系，就退一步说不构成劳动关系。
2: 嗯，
3: 只要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伤，仍可被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
2: 嗯，就是这个工伤在超龄人员用工领域已经超越了这个劳动关系，可以独立的存在，是吗？
3: 嗯，可以这样说，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在2025年就开始这样慢慢能看到一个司法审判的一个方向了。
2: 嗯嗯，那么这就是您刚才说的这起案件，它的法律这个原则

0: 法律适用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里面的相关的规定呢？
1: 嗯，就在这个判例中还没有，还没到2026年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
0: 嗯，
1: 他是在2025年之后，就是8月1号，他只是把这个废止了，就是之前的那一刀切的不能再用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判例中，他是在废止的基础上，
0: 嗯，
1: 有了一个新的方向的判决。
0: 嗯嗯，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有了这个新规以后，就当时已经有了这个苗头了。那么一直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了以后，是不是以后我们再有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就有法可依了呢？
1: 对，第一是有法可依，第二判例司法实践也会慢慢的朝着这个法律的司法解释中慢慢去倾向，天平会向着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这一面慢慢倾倒。
0: 嗯，好，那你除了这个内容之外，是不是再给我们说说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新的内容？
1: 好的，就是在于今年2026年7月起，超龄劳动者这个新的司法解释，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就是有了一个自己的专属的保护伞，不再是一刀切，也不再是模糊不清。
0: 嗯，
1: 现在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给大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嗯，好。
1: 新规明确了一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必须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
0: 嗯，
1: 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等防护等事项，
0: 嗯。
1: 第二，劳动报酬有了体现，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
0: 嗯。
1: 第三，休息休假有了保障，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需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规定，超龄劳动者不享受带薪年休假。
0: 嗯。
1: 第四，工伤保险是强制义务，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工作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保费，个人不缴纳这一规定将原本部分地区的弹性鼓励转变为全国统一的强制义务。
0: 嗯，就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对，就是工伤保险变成了一个强制义务。
0: 对、嗯。
1: 就一旦不买工伤保险，出现工伤，就是单位就要承担工伤保险的赔偿义务。
0: 嗯，对，就是你如果购买工伤保险，你可以从工伤保险这个途径去走，因为认定为是工伤的话，你就按照工伤的这个赔偿的流程和足额去给这个劳动者。但是呢，如果是你自己没有去给劳动者去购买这个工伤保险，那么一切的赔偿都要从用人单位去走，所以这个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是很重要的，对吧？好，我们说完这个工伤保险，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养老保险。现在已经超龄了，那是这个养老保险还要继续缴纳吗？
1: 这个就是可以自行协商，个人的选择。
0: 嗯，
1: 对，养老保险理论上可以继续缴纳。
0: 嗯，
1: 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
0: 嗯嗯，
1: 经与单位协商呢，也可以用人单位。
0: 嗯。
1: 为其缴纳，
0: 好的，
1: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方案了。
0: 嗯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例，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的这个工伤认定不再是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为前提了。但是前面你也说了，就是说在这个2025年的9月1号开始，是不是所有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都构成这种劳动关系了？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会结合哪些实质性的因素去考量究竟这个超龄的这个银发族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呢？是不是跟我们一般去认定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那些考量的因素是一样的？什么工资的发放啊，这个接受管理啊，什么什么的，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1: 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人身依附性、
0: 啊，对，
1: 就你的时间是不是受公司管理，
0: 嗯，
1: 你的工资是不是由公司按时定点按量发放，
0: 对，
1: 主要的就是人身依附性。
0: 嗯嗯嗯，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问题。所谓的超龄劳动者，其实就是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群人来说，又返回工作岗位也好，或者是另寻新职也好，那么很多人都还在继续的工作。如果说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呢遇到了难题，该怎么样 样去处理。我们刚才说到了旧法和新的司法解释之间的对

0: 比，也是到了这个适用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蚌埠广播，您可以加关注。好，魏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好的，谢谢。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连线的是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的魏东律师。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超龄用工人员的权益保障的问题。那么魏律师，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他解答一下。他呢说自己是已经62岁了，已经领取养老金，在小区呢做保安，每天要按时的打卡上班，但是单位呢和他签订的是劳务协议。他想问的是，我现在该怎么做？是不是要求单位和我重新签劳动协议，还是直接按照劳动协议去默认处理工伤之类的这个事情？魏律师。
1: 哦，这是一个就是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之前或者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用人单位为了规避一些风险，他可能都会签劳务合同，以此来规避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我们签什么样的合同跟法院认定这是两码事
0: 啊。
1: 就是你即使签劳务关系或者签合作关系，但是法院会以考虑实质性你是怎样的一个用工关系，你们是合作的还是劳务的，还是实际上来说是劳动关系，
0: 原则上还是这个人身依附性，对不对？
1: 对对对，他实际上法院不会看到你一纸合同就认定你是什么关系，而会考量你的实际情况。所以个人建议的话，就是可以找单位重新签，但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0: 对对，
1: 也可以呢，在这个工作中留有痕迹，把这个痕迹留存下来，比如说打卡记录呀，比如说你的上班期间的这个记录呀，包括你的微信群呀，这些都是
0: 公司发放呀，
1: 对对对，这些相关的证据留存下来，将来认定劳动关系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可能就要去告一段落了。其实今天说到这个超龄就业，它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今天我们从节目当中学到评价用工的性质，哪怕是就针对这个超龄银发族就业的，也不能简单的粗暴的去划分这个边界。我们劳动者付出劳动就应该去享有对应的保障，而作为用人单位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学到的就是哪怕是对于超龄的务工人员，也要去给他购买这个工伤保险，是不是？好，
1: 对，
0: 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魏东律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来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
1: 谢谢，
0: 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再见，魏律师。
1: 再见，主持人。
3: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4: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5: 构建和谐社会。
6: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7: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6: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8: 阿斌，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重的生死之交。赵玉龙曾经捐献半个肝脏，拯救了干哥哥徐长平的命。徐长平后来在一家灯具公司当了副总，而赵玉龙却落魄了。徐长平给他找工作，结果这两个过命的兄弟却反目成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重的生死之交。

0: 2023年3月，27岁的赵玉龙接到徐长平的电话，说他病了，可能活不长久了。赵玉龙非常担心，第二天就从老家赶来探望徐长平。赵玉龙儿时因体弱多病，父母听了舅舅的建议，让他认隔壁徐长平的父亲为干爹，大他2岁的徐长平成了他的干哥哥。两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徐长平突然多了一个粉团一般的弟弟，乐得不得了，动不动就到赵家抱着赵玉龙不撒手。等稍微大点儿，赵玉龙整天跟在徐长平后面，徐长平对他就像亲弟弟，什么事儿都护着他。2015年，赵玉龙高考落榜，而徐长平在2年前考上了大学。赵玉龙从小喜爱电工，他进了老家一家电商公司担任销售员。虽说境遇不同，又分隔两地，但小时候的情欲却被时间越酿越纯，两人几乎天天都要登录聊天软件谈心。2017年，徐长平大学毕业，应聘到省城一家灯具公司担任设计师，并和女友朱倩结婚，一年后有了女儿。赵玉龙特意赶来给徐长平送上红包，谁知徐长平结婚不到6年，却传来他得重症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赵玉龙马上赶到省城探望。原来徐长平因为工作劳累，造成12指肠溃疡破洞，继而引发肝衰竭，必须移植肝脏才能救命。徐长平的父亲早就去世，母亲体弱多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肝脏供体。赵玉龙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徐长平毫无血色，整个人瘦得变形，心痛不已。他安慰徐长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徐长平含泪说道，
1: 兄弟，没合适的肝脏移植，根本撑不了多久。
0: 说的赵玉龙泪流不止。晚上，赵玉龙守在徐长平的床前，突然之前看过的一则丈夫捐肝救妻弟的新闻浮在他的脑海里。自己和徐长平血型相同，是不是可以为他捐肝呢？想到这儿，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1: 哥，我怎么也不会让你死的。
0: 第二天，赵玉龙询问医生他能不能给徐长平捐肝。令人惊喜的是，赵玉龙与徐长平配型非常成功，他在捐赠同意书上签下名字，捐出半个肝，手术十分成功，徐长平终于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出来。2023年10月，康复后的徐长平回到原单位上班，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连续为公司攻克了2个业务难题，被光速提拔为副总，收入涨了一大截儿。但赵玉龙却很不如意，因为给徐长平捐肝，他丢掉了原来做的电商销售工作，借钱在张家界开了一个小餐厅，经营状况很差，不得不关门，还背上一大笔债。徐长平从母亲那里得知赵玉龙状况后，马上给他转去了10万元。赵玉龙一定要打借条，并态度坚决地说，
1: 哥，我给你捐肝不是为了钱。
0: 徐长平的钱虽然解了赵玉龙的急，但他一时找不到靠谱的工作，债务又没还清，走投无路下，他向徐长平求助找份工作，徐长平满口答应。徐长平开始动用关系，为赵玉龙在公司找了个电工的岗位，收入稳定。他又把自己闲置的一套公寓房腾出来给赵玉龙住，赵玉龙非常感激。徐长平让妻子帮赵玉龙介绍对象，朱倩托人给赵玉龙介绍了在一家私营公司做前台的打工妹刘颖，并竭力为赵玉龙说好话。赵哥啊，是个特别仗义的人，结婚后不怕他对你不好。刘颖长得苗条漂亮，赵玉龙很满意。2024年7月，公司电工技术部招聘主管，赵玉龙想应聘上岗，求徐长平帮忙推荐，徐长平鼓励他试试看。竞聘结果很快公布，赵玉龙根本没戏，当上主管的是一名有经验的交大毕业生。赵玉龙觉得是徐长平不给力，跑到他家抱怨道，
1: 哥，你现在都是副总了，一个小小的主管怎么没搞定啊？
0: 徐长平解释说，公司这次竞聘对学历等硬条件卡得很死，赵玉龙资历浅，文化也不高，自己虽竭力争取， 却无法对抗管理层的集体决定。徐长平答应有机会一定帮他，说了半天赵玉龙才离开了。事后朱倩把自己刚买的那条项链送给赵玉龙，说是特意给刘颖的。刘颖拿到项链很高兴，连夸嫂子眼光好。看着女友的笑脸，赵玉龙对徐长平的怨气也消了，两人关系看似又回到了从前。2025年5月，在徐长平的帮助下，赵玉龙总算当上了公司安装队副队长。他自觉时机成熟，向刘颖求婚。可刘颖的父母提出必须准备好婚房才能把女儿嫁给他。赵玉龙债务还没还清，根本没有能力买房子，于是他把徐长平约出来，说自己想以30万的价格买下他现在借住的公寓房。那套房子至少值70万，还是妻子的婚前财产。徐长平很为难地说，要不你们就用它先结婚，什么时候买的房子什么时候再搬出来。赵玉龙没想到会碰这么个软钉子，有些气恼。徐长平皱着眉头说，这套房子是妻子的婚前财产，他实在开不了口，实在不行让他跟刘颖说说，先贷款买一套小的，首付款他可以先支援一些。
1: 什么？我身上欠着债还让我去贷款？
0: 赵玉龙气得一甩门就走了。刘颖见赵玉龙的房子落空，身上又背着债务，失望之下提出分手。临走时撂下一句话，赵玉龙，朱倩托人把我介绍给你的时候说你是徐长平的救命恩人，是骗我的吧？他们连拉你一把都不肯。赵玉龙呆呆地看着女友离去的背影，愤怒从心底直冲脑门。赵玉龙对徐长平的信任和感情在这一刻轰然崩塌。赵玉龙曾经捐献半个肝脏拯救了干哥哥徐长平的命。徐长平后来在一家灯具公司当了副总，而赵玉龙却落魄了。徐长平给他找工作，结果这两个过命的兄弟却反目成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重的生死之交。

从这天起，赵玉龙就像变了一个人，上班迟到早退，动不动一整天见不到人影。电工技术部新上任的主管几次向徐长平汇报要处分他，徐长平都把事情压了下来。不久后，赵玉龙无意间发现徐长平用公司的加油卡给私车加油，就向公司财务举报，说徐长平偷挖公司墙角。但财务却告诉他，徐长平作为副总又没有配备专车，按照公司规定可以享受油费补贴。赵玉龙却借机发泄不满，哼，你们一遇上领导就怂了，我们出去搞安装花个油费都计较，真是看人下菜碟。他决心要抓徐长平的把柄。又过了一段时间，赵玉龙在外出安装灯具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徐长平和一名身材窈窕的女人走进了隔壁的酒店。

0: 他马上用手机偷拍下照片发在公司群里，并附上一句，看看我们的徐总上班时间溜出来风流快活。看着公司群立马炸了锅，赵玉龙又得意地给朱倩发了条微信，嫂子，哥出去乱搞，让我逮了个现行，并给他发了定位。朱倩当时正怀着孕，孩子还有一个月就要出生了，脾气本来就不好，一看立马就炸了。他打车赶到酒店，正好在大堂里遇见两个人，不由分说揪着徐长平又哭又骂。酒店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分开，徐长平这才喘过气儿来跟他解释，女人是他们的大客户，而这家酒店用的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他带女人来是为了向她展示使用效果。朱倩傻了眼，公司人事部门在核实情况后在群里做了说明，证实徐长平确实是在忙工作。但是还有一些平时妒忌他的员工私下里说，公司是不是护着徐长平帮他打圆场，这事儿造成了很坏影响，本来已经几乎要签合同的大客户被吓跑了。这件事让公司管理层十分恼火，认为赵玉龙是在故意散布谣言，干扰公司正常业务，准备对他做除名处理。徐长平苦苦哀求，赵玉龙平时表现不错，这次的事是因为对我有一些误会，我会和他说清楚，还请公司给他一次改错的机会。于是公司只是免除了赵玉龙副队长的职务，但徐长平自己却因为推荐人选不利被领导约谈，他自愿放弃季度和年终奖金并公开检讨，这才没被进一步处理。2025年6月，朱倩二胎生下一个儿子，一个月后徐长平特意请赵玉龙赴满月宴，并真诚地对他说，小龙，咱俩就像亲兄弟，我很看重这个。然而这些话在赵玉龙听来却十分刺耳，他觉得徐长平是在含沙射影嘲讽自己，只顾一杯杯喝着闷酒。散席后，赵玉龙醉醺醺地回到借住的房子里，倒在床上，刚才的一幕就像刀子一样不断割着他的心。徐长平两口子穿戴得光鲜亮丽，怀中抱着粉粉嫩嫩的小儿子，手上牵着打扮得像个小公主似的大女儿，在众人的恭维和赞美声中春光满面。再看看自己身上皱巴巴的衣服，布满尘土的房间，他只恨自己心太软，没在酒席上当面揭穿徐长平的虚伪。8月初，赵玉龙趁着休年假回老家散心，顺便想看看能不能换个合适的工作，可试了好几家，要么人家嫌他学历低，要么嫌人家给的薪酬不高。他不由得想到，要是自己没捐肝给徐长平，徐长平坟头的草早就很深了，哪来的今天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幸福日子？自己舍出半个肝去救他，得到了什么？因为徐长平不肯卖房子给自己，弄得他失去女友，他越想越不平衡，越想越来气。案发后，据赵玉龙交代，2025年8月15号傍晚，他回到省城，来到徐长平家。当时朱倩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徐长平因为身体不适在家休息。赵玉龙耐着性子，尽量和风细雨地对徐长平说，
1: 哥，你看你什么都有了，可是我因为没房子连老婆都娶不到，你能不能借我点钱，让我好歹买套房子成个家，总不能看着我打光棍吧。
0: 徐长平拿出当年赵玉龙的借条，当着他的面一撕两半，表示当年给他的10万元不要了，就当送给他买房子，至于别的要求他实在爱莫能助。
1: 小龙，你也知道我常年要服药，每个月还有车贷房贷要还，小孩子要吃奶粉，大孩子每年学费就好几万，你嫂子又因为要管两个孩子辞了工作，我实在拿不出钱来借给你了。
2: 什么？你们两口子开着宝马又有两套房子竟然哭穷，真可笑。
0: 赵玉龙忍不住冷笑道。或许是赵玉龙的态度激怒了徐长平，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喝道，
1: 赵玉龙，就算我有钱也是我们两口子辛苦挣来

不是天上掉的，我怎么可能把夫妻共同财产拿来给你买房子？哼，要不是我，你坟头上的草都长几尺高了，你老婆早跟了别的男人，你孩子也叫别人爹了，你的一切都是踩着我得到的。赵玉龙气得口不择言，徐长平一怒之下狠狠地扇了他两记耳光。赵玉龙，你就是不给我捐肝也不会有出息，你看看你自己，读书怕苦，工作怕累，要不是我，公司早就把你开了，报恩也有限度，别当吸血鬼。徐长平的这几句话戳中了赵玉龙的痛处，他脑子里嗡嗡直响，看到茶几上有把水果刀，冲动之下抄起刀子向徐长平猛刺过去。徐长平当场倒在血泊里，挣扎着抽搐几下就没了动静。看着满地的血，赵玉龙从癫狂中清醒过来，急忙拉开门逃走了。就在当晚，朱倩一直联系不上丈夫，实在放心不下就回了家。一进门就发现丈夫惨死在地上，她立刻拨打110报警。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第二天下午，警方在赵玉龙老家将其抓捕。归案后，赵玉龙供述了全部作案过程。他说知道会落入法网，想回家看看母亲。而他母亲得知儿子杀了徐长平，受不了打击，病倒住院，生命垂危。知恩图报本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在性命攸关之际，有人愿意捐献器官拯救他人生命，这样的壮举值得铭记。但捐器官救命只能是自愿无偿捐助，不能带有丝毫的利益性质，否则任由捐献行为去道德绑架受助者图谋回报，这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原本出发点仅仅是善意美德之恩，也会渐渐变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独，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浪子燕青化名为叶贵，来见陈黄金。这人呢，往往是利令智昏呢。一开始这陈黄金有点怀疑，因为什么呢？没见着自己的人，心说这吴成真病了是假病了，怎么没跟着一块回来？这几个人我没见过，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但是一看着方茂、吕师囊的信，哎，他不怀疑了。哎呀，满脸都是笑容啊，对燕青十分友好。兄弟长兄弟短，说将来咱就是一家人了，排酒在这祝贺。席间呢，他问燕青，请问当今圣上是否驾坐在歙州？他说这圣上是方腊。燕青呢，心里头了解很多很多情况，信口答道，是，正驾坐在歙州。皇城修得相当壮观吧？啊，燕青说，是，我去过两次，修得飞檐斗拱，金碧辉煌啊，迟早有一天你也能看到啊。是是，好。另外玉帝三大王方茂听说驾坐在苏州，正是正是，你见过几次？哎呀，无数次了，我经常到苏州往还。三大王那人好说好笑，性情十分开朗，见着我们这底下的人也不摆官架子，十分和蔼可亲。我听说武功也十分了得啊，那还用说吗？胯下马，掌中刀，所向无敌呀，文武全才，那真是当今圣上的左膀右臂。据说在圣上几位弟兄当中，感情最好的就是他们哥俩。哦，我也这么听说的。好好好，来喝酒喝酒。这个酒呢，又是好东西又是坏东西。还是那句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他今儿这一高兴，好，这酒喝起没完来了，最后喝的这俩眼睛有点都睁不开了。再看他那俩儿子陈彪、陈泰，喝的也直打晃。燕青一看机会差不多了，用眼睛飙了一眼谢珍、谢宝。他们哥俩呢在下边吃饭，跟他不同席，表示身份的高低。可这两个人事先早安排好了，趁人不备把壶盖掀开了，就是那酒壶啊，从腰里的事先准备好的麻痹散抖了到里边了，这是一种麻醉药，然后活弄活弄，等它溶解了，满满的倒了几杯。谢珍拿个盘拖着杯过来了，哎，庄主，我本不该给您敬酒，因为您的将来是扬州的刺史啊，朝廷的命官，我充其量是个打杂的，但是今儿个我替着庄主高兴啊，您看您这事儿办得多顺当，哎，早晚咱是朋友，还希望庄主多多的提携。来吧，为了以示祝贺，我敬庄主一杯，请您赏脸。哎，好兄弟，哈哈哈哈，多谢多谢，二位少庄主，你们也一并赏赏脸吧。来来来，咱们满饮此杯。凡是在座的每人敬了一杯，这里边都有毛病。谢珍和谢宝喝的都是好酒啊，这几个人不分真伪，也没看出这酒里有毛病，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好，多谢多谢，哈哈哈哈！ 等过了大江之后，

0: 咱们多亲多近。燕青就问庄主啊，您答应那50,000担粮食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都装载到船上呢，我那船就在码头停靠着呢。另外跟你说，我这庄上还有3000精兵，也都在岸边等候，一块儿渡江。
1: 哦哦哦，
0: 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对对对，
0: 那位说犯什么毛病？什么毛病？药力发作了。再看这爷仨，几乎同时扑通扑通扑通，躺在地上吐了白沫了。还有手下两个左膀右臂得力的干将也躺在地上了。燕青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赶紧拽出家伙事儿，谢珍谢宝一同动手，把这爷仨拿绳给捆上了。外头还有站岗的呢，那站岗的一开始没留神怎么回事，后来听着这动静不对，进屋看看怎么回事，刚一迈步，燕青手起刀落，噗这一刀脑袋砍下。有的人眼尖就发现了，哎，我说杀人了。燕青一看这个节骨眼儿，那可不能留情啊，跟谢珍谢宝跟三只虎一样，到了院里见人就杀，是见人就斩呢。噗噗啊噗噗噗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怎么一眨没眼的功夫砍翻了十几个呀，整个这庄子就乱了套了。
2: 了不得啦，杀人啦，有奸细啊。
0: 那陈黄金有人呐，这些年积蓄的力量有死党5,000-6,000号，那这一喊还了得吗？哎呦，手下这些庄客各轮刀枪，摸不着头绪，怎么回事？了不得了，咱们庄上有奸细，来那几个人可能是宋朝的人，是吗？他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宋江派的先头部队3名大将带着头，行者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领着500步兵冲到了。这李逵一看打仗，眼着毛乐的都开了花了，
2: 嘿嘿，这回老子可过了瘾了，来呀，随我往里冲啊。
0: 你想那庄客头一个群龙无首，当头的被遭活擒，其他的人乱撞营，人多管什么呢，成了乌合之众了。第二点，那李逵多猛啊，来的人多猛啊，几个冲锋反复拉锯，再看死的死，伤的伤，是投降的投降啊。李逵正领人往里冲，迎面遇上了燕青、谢珍、谢宝。李逵就问，
2: 怎么样兄弟，大功告成了，随我来。
0: 他们这整个占领了定浦村，马上宋江手下的人把这给封锁了，那消息是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啊。然后派大兵到了岸边，把300只船，把那3000多人整个也给包围了。领兵的大将双鞭胡延硕、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豹子头林冲，一色都是骑兵，这些人乖乖的放下了武器，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燕青跟大家商量之后，把这陈氏爷仨用车装着送到扬州，交给宋江处理。宋江得着信儿大喜，给燕青、谢珍、谢宝、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众人立了功，然后一架赶奔定浦村。从扬州他到了定浦村了，依然紧密的奉旨，
3: 大人何在？
0: 天使大人正在城中吃茶，等着您呢，派我们到这迎接。

他为了急于弄清怎么回事，他就进城。这一走，李俊和柴进带着人在后头跟着呢。大将军，那我们跟着也进城啊，你们两个跟着进来吧，其他的人留到城外，先别进来。这得把李俊、柴进带进城去了，20个帮手都留到城外了。哥俩跟着进城到狮子街，吕石囊回头看了看，二位啊，这样吧，看着没，路边有座小茶楼，你们二位先在这歇歇腿喝口茶，一会儿有什么事我再找你们。哎，不能跟着了。哥俩进了小茶楼了，再一看，吕石囊留下4个人在茶楼的门口盯着，不放心，得派人监视。哥俩心急火燎，在这品着茶，心里揣摩着下一步怎么办。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吕石囊回到大将军府，见着天使官，认得此人姓刘，叫刘喜呀。刘喜从歙州来的，吕石囊款待，就问这刘喜，我说老弟，什么急事？你先看看圣旨。把圣旨取出来，吕石囊展开一看，方腊亲笔写的，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形势对我不利，据我所知，宋江亲统大军10万已到了扬州。你前者说的有个叫陈黄金的可能来投降，据我所知好像其中有诈，不可不防。这件事情先压一压，别办，如果他们来人，让他们原路返回，不准单案，千千万万。哎呀，看完之后，吕石囊就一皱眉。刘喜就问大将军，有什么发愁的？旨意上所说跟事实不符啊，晚了那么一步，人家的人都到了江边了，只是别过江就得了呗。你说这事怎么办呢？这主公，别过江就得了呗。你说这事怎么办呢？这主公是放心不下，大权还在大将军掌握之中。您看，如果真保险，不至于发生意外，那您就决定呗，登岸就登岸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在大将军的管辖之下。不过我也发现这帮人贼眉鼠眼，我心里发毛，也没底，那怎么把他们打发回去呢？报三王方茂有紧急公文。你看都来了，请。方茂也派人送了一封信，加急的。吕石囊展开信一看，说的事儿跟方腊差不多。这三王方茂就说，据我查知，现在宋江领兵已经到了扬州了，形势万分严峻，你可千万留神，最好封锁大江的江面，切割南北的联系，你要千千万万守住运州，这是喉咙眼儿，至关重要啊！对北边来的人要严格盘查，不得有误，等等等。哎，吕石囊一看，好吧，我真得注点意，干脆我把船只都收了，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不能留人。他心里盘算着，正在这款待着，咱不说，江边就出事了。怎么回事啊？你想这时间能短得了吗？300只船快靠岸了，没靠，抛了锚了，在这驻扎听信儿。这吕石囊迟迟没有回音，2万多人都在船舱里等信儿，谁能等得了啊？别人能忍，黑旋风李逵忍不了了，他就在船舱里头憋着。李逵早都准备好了，手中提着

0: 反腐，抓耳挠腮的，最后他从仓里头冒出来了，晃着大黑脑袋东张西望，怎么个茬啊，都要把人憋死了，怎么还不登陆？船上的军兵一看，哎呀，回去，人家怀疑了，没有命令不准登陆，你这一扎呼叫人发现就麻烦了，别他娘听他的。有那话怎么说来的？我想想啊，对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都到了眼巴前了，还能把他丢了吗？弟兄们登陆，这条船他说了算。这百八十人嗷一嗓子，首先抢占滩头，趟着水登了陆了。这路上都是南省的军队，南省的军队一看，哎，站住，没有我们大将军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靠近，去你妈的，杀！他领着人交了手了，他这一交手，第二只船上行者武松武二郎，武松一听外面一阵大乱，赶紧到舱外一看，坏了，交了手了，这就别留客气了，犹豫不得，率领他手下的人也登了陆了，鲁智深领着手下人也登了陆了，其他的矮脚虎王英、穆弘、穆顺眼睛都红了，既然登了陆，开了头了，就冲吧。这两万来人呢，嗷了一声冲到岸上，哎呦，岸上的南兵大乱呢，坏了，他们要抢占北固山，把他们赶下水去，不能叫他们登陆，此中有诈，我们上了当了。双方是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血战。咱这么说吧，梁山的弟兄这么些年来打的大仗小仗谁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但这一次是最残酷的一次。南兵也十分勇敢，尤其六个统治官沈刚、潘文德、应明、徐统、张仁、沈泽，这六个人都是万人敌呀，跨马抡刀往返冲锋啊，一边喊着一边打呀，把他们赶到水里去，不要叫他们登陆，打呀，守住北固山呐、宋江的弟兄冲上来叫人推到水里，冲上来推到水里，到了水里他们一个反冲锋又登陆，来回拉锯，拉一次锯一片死尸，拉一片锯死伤无数的人，把江边的江水全都染红了。单说李逵闯到北固山的山根底下一看，全是树木，李逵吩咐一声，放火点着了，撒上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一把火北固山着了，山火呀，那家那面积有多大一片，多远都能看着火光和浓烟，隔着大江的对岸看得清清的。宋江统领大军正等着听前边的信儿，后来有人眼尖发现了，报元帅，北固山着了火了啊！宋江掌身往对岸一看，可不是吗，肯定交了手了，不能再犹豫了，传我的命令，大队人马渡江，渡江、宋江是亲统大军渡过长江，也到了北固山了。这支生力军一来还了得呀，这一登陆，那六个统治官领那点人哪能阻挡得住啊，一看不行了，哇就撤下去了。宋江一声令下就占领了北固山，马上整兵带队是进攻润州城。单说润州城里有人呢，给吕世囊就报了信了，报大将军可了不得了，您别再耽搁了， 宋江指挥人马登了路了，占领了北固山，眼看就要进城了。哎呦我的妈呀，吕师囊吓得魂都飞了，怎么这么快？我觉着不对劲儿嘛，真是不祥之兆啊！怪不这两天我耳鸣眼跳，坐卧不宁，晚上竟做噩梦，翻来覆去睡不着，果然应验呐，大祸临头啊！这运州说什么我得确保，不能把它丢失啊！来人，关闭城门，凡是北军一个也不留，还有我领来那俩人，先给我杀了，给我杀了！但为时已晚，因为小旋风柴进、混江龙李俊在那茶馆听信儿，后来就听见北门呢开了锅了，哇！哥俩出来探身一看，哎，哪儿冒烟这是？再一听打起来了，哥俩把防身的利器全都拽出来了，有四个人看着他们。回去你俩干什么？回去啊！对不起，不能听你们的啊！噗噗噗噗，一没声，这四个交代了。杀完了哥俩一看，把城门给开开得了，直扑城门呢。到这展开一场血战，哥俩这浑身上下都染红了，把城门给开开了。门这一开，宋军可篓子往里灌，进城啦，占领润州啦。这城里的人也不白给呀，快点抢占城门，再关上，进来的就进来了，来个关门打狗，没进来的不能让他们进来，快抢占城门啊啊啊！又来回拉锯。这会儿梁山的英雄好汉九尾龟陶宗旺这大个抡着大铁锹是冲锋在前呢，他刚进城门这儿，千斤闸落下来了。陶宗旺抬头一看，他明白这玩意儿咔嚓一下来扎死了，那就里外不通气了。这回他豁出去了，赶紧把两只大手伸起来，对准那闸板，哎，他把千斤闸给顶住了。快点弟兄们往里冲，我在这拖。他那腿也大，个儿也高，像个大棍儿一样在这支着，这千斤闸说什么也落不下来。所以大伙利用这机会，能多进去人是最好不过呀。一会儿南军又冲过来了，往外推，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呢。南军的指挥官沈刚一看，呵，这大块头他谁呀？跑这来拖千斤闸来了，催马腰枪他就过来了。小子，你不有本事吗？今儿个你给我在这儿，砰就这一枪。陶宗旺能耐再大，俩手拖着千斤闸板，没有反抗的能力，躲都没地方躲，千斤闸泰山压顶啊，一步也挪不了，瞪眼在这挨捅。因此沈刚这一枪是刺透心窝呀。陶宗旺身子一晃悠，说了一句，
1: 完了，我没看着抓方腊，
0: 倒地身亡。这是宋江手下的弟兄头一个牺牲的。千斤闸板刚往下一落，李逵、武松、鲁智深又赶到了，又把千斤闸板给拖住了。李逵一看那个小子拿着枪把陶宗旺给刺倒在地了，李逵眼珠子都红了，
2: 哇呀呀呀呀，小贼拿命来。
0: 李逵晃动板斧是直奔沈刚，沈刚催马邀请大战李逵。那李逵可是把手啊，那沈刚算个什么呢？别看绰号叫擎天神，那叫虎人，要真跟李逵碰到一块儿，

他六个加一块也不行，也就十几个回合，让李逵手起一斧，先把马腿给砍折，这擎天神沈刚大头朝下就栽下来了。李逵往前一跟步，手起斧落，咔嚓一斧子把沈刚的狗头砍下。有一神潘文德挺刀赶到了，啊，嗨呀，哎呀，大哥你死得太惨了，黑鬼拿命来。轮刀要砍李逵，斜刺里武松武二郎赶到了，手舞双刀来战潘文德。这潘文德就以为那黑脸的厉害，没想到这头陀和尚比他还厉害，雪亮的双刀上下半得咔嚓一刀马腿砍折，他哭丘顺着马脖子也出溜下来了，让武松手起刀落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砍下。两个统治官交代了，这武松翻回身又杀到城门洞，帮着鲁智深搅起千斤闸板，李逵顺着马道冲到城顶上，把南军赶散，把千斤闸板给死住。这回千斤闸板落不下来了，宋江的人马可老的惯就抢占了润州城，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喊杀声，有人骑着快马到将军府给吕师囊送了信儿的。吕师囊一听，完了完了，大势已去呀，我的润州城啊，润州啊，给我挡住挡住，展开巷战，把他们顶出去。他就会发布命令，能顶得住吗？顶不住啊。后来几乎城市的三分之二都被宋军占领。吕师囊一看真正大势已去了，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吧。一个送信的，一个天使官都跟着他从东关逃走，率领残兵败将是败走丹徒县，把这城扔下了。宋江大队人马在掌灯之前占领润州城。哎呀，宋江心里特特的高兴。再看手下这些弟兄，有挂彩的，有受轻伤的，有受重伤的，但他不知道九尾龟陶宗旺死了。坐定之后，各将纷纷报功。这时候李俊哭着上来了，哥哥，我们是打了胜仗了，陶兄弟陶宗旺为国捐躯了，与此同时在混战当中，百花蛇杨春、跳剑虎陈达两位弟兄被乱箭活活射死，请哥哥定夺。啊，尸首现在何处？就在院里头呢。宋江都不知卖的哪条腿啊，领着众人到院里一看，三张软床抬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头一个九尾龟陶宗旺早死多时了，再看百花蛇杨春、跳剑虎陈达，那身上射得跟筛子一样，剑都拔下去了，七窍流血，也早死多时了。宋江是伏尸大哭，顿足捶胸，几度昏迷啊。在场的弟兄无不大哭。宋江心里想，自从我领着人马转战南北，我这弟兄无一伤亡啊，没想到刚刚到了南省，这一仗就伤损我三位弟兄，能不痛心？吴用也掉眼泪，但是吴用比较明智，最后劝宋江，哥哥，打仗能不死人吗？再者一说，老天爷是公平的，人家对方也死人，咱们的人也得死啊，哪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道理？您说是不是？哥哥请节哀吧。这种事情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方腊没消灭之前，不定有多少

0: 弟兄归天呐、啊！军师说的是，来啊，准备上好的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就在北固山下葬埋了吧。那能带着尸体去打仗吗？众人答应一声，选了一块极地，把仨人给掩埋了。宋江告诉标好了记号，将来得胜还朝，还起着棺材把他们送回原籍啊，得回归故土啊。宋江吩咐一声，赶紧救火出榜安民。有人就问，哥哥趁热打铁吧，不能让方腊他们喘气呀、啊。宋江点头，是继续进兵。
1: 第一次才能有记得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呦，小花，这屋里真的太凉快了。
9: 哎呀，那是因为啊咱有空调啊。
8: 嗯，
9: 现在进入伏天了，我这种重度的空调依赖者，没有空调我可真难受。
8: 三伏中的第一伏啊，这气候特点就是高温和高湿。
9: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
8: 怎么说啊？
9: 出门汗蒸，走路桑拿
8: 啊，
9: 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8: 你要说到这儿还有中伏和末伏呢。
9: 那是啊，那不就更热吗？
8: 是，
9: 我就只能是空调续命，凉水喘气了。
8: 呵，这古语不是说的好吗？伏者淫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阴气啊蛰伏地下，这阳气啊霸屏全场，就是劝你啊没事啊别乱跑，咱们乖乖的啊躺平避暑。
9: 哎，要说躺平啊，
8: 嗯，
9: 那我这个稿子是不是可以不用写了？
8: 哎呀，这稿子得写啊，咱们还得写贴合伏天的主题。
9: 那我先借鉴一下董建春和李丁的三伏酷暑天吧。
10: 我们这期的主题
11: 啊
10: 是为您而服务。我们呢，
11: 那个要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10: 什么叫为您而服务啊？北京人说话爱加儿化音啊，都这么说嘛，为您而服务嘛。
11: 你见哪北京人跟这儿加儿化音呢？
10: 我就这么加儿化音啊，我都加了20多年了，都这么说话呀，对不对？
11: 怎么这么，
10: 咱们中央电视台有很多著名的根星，著名的演员，
11: 哎，
10: 著名的艺术家，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11: 你有神经病吧？哎，您那舌头都快寄出中国节来了都。

0: 哪儿这么说话？
1: 就这么说话儿化呀。
0: 博士博士怎么着？为您服务。
1: 为您。
0: 为您服务。
1: 啊。
0: 还为您儿服务。说咱俩跟搓澡的似的。
1: 逼着你行吧。
0: 为您为您。
1: 为您服务。
0: 为您服务。
1: 那么我们相声演员
0: 啊
1: 怎么为您服务呢？
0: 怎么为大家服务？
1: 就是把我们平时一些所见所闻
0: 啊
1: 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跟您念叨念叨。
1: 您看啊
0: 啊
1: 一年有四季。
0: 哎春夏与秋冬。
1: 李丁
0: 啊
1: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0: 我呀
1: 嗯
0: 我最喜欢啊春天。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春天呀是恋爱的季节。春天呢是充满希望的季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哈哈，我真能装。我喜欢夏天。
1: 为什么呀？
0: 看姑娘。
1: 这个呀也是人之常情，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对，就是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没错没错。
1: 尤其是到了夏天
0: 啊、
1: 这个小姑娘出门的时候
0: 啊、
1: 穿的那个服装都特别的热辣。
0: 没错没错。
1: 哎，我说的是夏天的一个特点。
0: 夏天有好多特点呢。
1: 还有
0: 啊，
1: 在座的肯定都去过夏季露天大排档
0: 啊，这很常见。
1: 而且啊，有的人不是自愿去的。
0: 哦，被人强迫去的。
1: 被朋友生拉硬拽叫过去的。
0: 尤其下了班以后。
1: 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1: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哎，如何拒绝别人呢？
0: 哦，还得拒绝他们。
1: 我跟李丁这儿可以教您一个方法。
0: 啊。
1: 哎，一会儿啊您注意，下了班办公室下了班之后，我邀请李丁去大排档，看他是如何婉言谢绝我的邀请的。
0: 那咱看看吧。哎呀，这上一天班累死了，总算下班了。哎、
1: 李丁啊，
0: 啊，
1: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0: 好，走吧。
1: 你不是拒绝吗？
0: 不是，我挺喜欢吃大排档的。
1: 那咱俩给大伙演什么呢？
0: 啊，我
1: 你瞧你什么德行？嘿，好了，走呗，怎么馋死你呢？
0: 是那样吗？我
1: 咱给大伙演怎么拒绝这个方法。
0: 我怎么拒绝呀？
1: 随便找一理由啊。
0: 随便找一理由，
1: 这都不会，
0: 我得找个理由。
1: 再来啊，
0: 重新来。哎呦，上一天班累死了。
1: 李丁啊，
0: 哎，建川，
1: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你认错人了。
1: 我就那么招你讨厌是吗？说的跟闹分手的似的还。怎么不是让你找个理由你就找这理由啊？
0: 找什么理由？
1: 装病啊。
0: 这我擅长的。
1: 真是，再来啊。
0: 上学老装病。哎呀，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1: 哎呀，李丁啊。
0: 哎，建川。
1: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0: 不去，我嗓子发炎了。
1: 你脑子怎么没发炎呢？什么，你这也太假，你糊弄谁呢？
0: 不去，我的嗓子发炎了。
1: 你这嗓子够演话剧的了，你什么装病也不会了。
0: 那应该
1: 这样
0: 啊，
1: 你就
0: 啊
1: 说你得马上去一个地方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
0: 明白了，
1: 行吧，
0: 这好，这好，
1: 再来啊。
0: 对对对对，哎呀，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1: 哎呀，李丁啊，
0: 建川，
1: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0: 不行，我得马上去北极，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太快。
1: 你就侮辱我们智商的呗。还北极养企鹅？北极有企鹅吗？
0: 我养的北极熊就快
1: 冻死了。行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看你不会找借口了。
0: 我怎么
1: 这样，我给你做一示范。
0: 那我邀请你
1: 来。
0: 来来来。
1: 哎呀，上里边天班可算下班了。
0: 哎，建川
1: 啊，
0: 一块吃大排档去。
1: 没钱。
0: 没，不是刚发完工资吗？
1: 都给我媳妇了。我们家叫严，出门不让带钱。哎，你看这个借口找的是不是特别好？你就找不着这借口。
0: 其实我也都给我媳妇儿了，我忘了说了。我现在都给媳妇儿吧。
1: 那你赖谁呀？对不对？哎，你这么一找借口肯定就去不了了。
0: 那这借口倒不错，那这不是借口啊。
1: 不是吗？
0: 这是咱们悲惨的生活现状。
1: 话又说回来了
0: 啊，
1: 大排档这个东西啊，夏天常见
0: 是。
1: 哎，你要是老去，我觉得确实耽误时间。
0: 哦，
1: 但是呢，偶尔去一次，一次两次的能够促进朋友的感情。
0: 是啊，
1: 但是又不能老不去
0: 啊。
1: 老不去啊，你朋友不愿意了， 但是又不能老去，太耽误时间，又不能老不去，又不能老去，又不能老不去。
0: 要不你死去。
1: 说话了你，
0: 你那么纠结，你别老那么着急行吗？那我不愿意去，我就拒绝朋友，就不去就完了就。
1: 你拒绝朋友，你老拒绝朋友不高兴啊。
0: 哪儿不，我们关系好，拒绝就拒绝了，就不是不高兴的。
1: 但他也得分什么季节。
0: 怎么了？
1: 就像夏天这种闷热的季节，人的心情容易烦躁。
0: 不是，
1: 就容易吵架。
0: 是夏天是闷热，但跟心情没有关系，我觉得。
1: 是
0: 夏天都挺好。
1: 再关系再好，也有吵架的时候。
0: 没有关系好就不吵
1: 架，这是难免的事。
0: 没有这难免的
1: 事。我跟你说，你别跟我抬杠。
0: 我不是跟你
1: 抬杠。我媳妇那天跟我发，
0: 我管你媳妇儿怎么样呢？
1: 她就容易吵架。
0: 不容易吵架。
1: 别
0: 凭什么夏天就容易吵架？
1: 你
0: 什么观点？
1: 你
0: 每次都这样。我跟你说，你不是，你说的不是，然后又拿你媳妇儿说说，你跟你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你都那个。就是不容易吵架，
1: 就是容易吵架嘛，对不对？而且吵架我有研究。
0: 吵架怎么了？
1: 吵架跟吵架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不同地区的人吵起来不是一个味道。
0: 哦，
1: 比如说东北
0: 啊，
1: 两个人要是撞上了，发生了一些口角，
0: 那一张嘴你就知道是东北人。
2: 你瞅啥？瞅你咋的啊？
1: 这是东北的。
0: 东北是这样。
1: 哎，到了香港不一样了。
0: 想想香港。
1: 顶你个谁呀、啊、
0: 顶你咋的啊、
1: 哎、
0: 不是
1: 这不还是东北话吗？
0: 不是
1: 我说香港吗？
0: 就是香港的话我不熟。
1: 那欢迎你熟的。
0: 欢迎熟悉的。
1: 天津
0: 行。
1: 哎，走道留点神，你撞我手了。
0: 撞你手活该，应当撞你嘴。
1: 这是天津的。哎，到了四川又不一样了。
0: 四川更有意思。
1: 耍这瓜娃子，
2: 哎，你也装老子，老子抓的吗？你也抓的吗？老子想装哪个装哪个。
1: 哎，这是四川的。哎，到了北京又不一样了。
0: 北京最有意思了。
1: 你也下去吧。我找到这个游戏的快乐了。
2: 要怎么着？该怎么话说的？什么意思？你再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再撞我一试试，还。
0: 这是北京的。
1: 你这都本色出演了，知道吗？
2: 我疼着呢，我疼着呢，我。
1: 哎，谁让你刚才撞我那么多馅儿的，对不对？但是啊，你要记住，
0: 啊，
1: 吵归吵，
0: 怎么着？
1: 千万别动手。
0: 为什么呀？
1: 谁要是先动手，
0: 啊，
1: 谁可就理亏了。
0: 是啊。
1: 哎。
0: 不是，但问题是这样，你这夏天，你刚才也说了，本来脾气就暴躁，咱们年轻人，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好吗？这一吵起来，谁控制得住我？打起来了，
1: 没关系啊。
0: 怎么了？
1: 我也有办法呀。
0: 还有主意？
1: 你要是想动手的时候啊，就自己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
0: 怎么暗示？
1: 我要是动起手来，把他打了，万一我把他打伤了，我得赔人医药费，那我这月工资就拿不着了。你想到这儿，就不动手了。
0: 不是您这管用吗？
1: 不信咱试试。
0: 就一要动手，我就说我公司就拿不着了。
1: 哎，肯定管用啊。比如说
0: 啊，
1: 在这个商场里头，两个人因为一点矛盾发生了口角。
0: 那咱看看这场景。哎呀，这一到夏天呀，就是喜欢到商场来吹吹空调。
1: 见袜子是你的吗？
0: 啊，这个袜子是我的哦。
1: 是你的袜子，你为嘛放我脸上？
0: 那个，你等一下
1: 啊！
0: 不是，我这也太欠抽了吧，我。
1: 这不找一个尖锐的矛盾吗？
0: 没有找这矛盾的，好吗？我逛商场把袜子脱了，我搁人脸上，我这不打死我了都。我把袜子脱你脸上，你就别删了，这越删味儿越大了就。
1: 你哪那么多废话，接着演呢？
0: 对，
1: 是你的袜子，为嘛放我脸上？
0: 哦，原来你这是个脸呀。我以为是个平板。
1: 好，你那意思说我这脸是大方平扁脸是吗？
0: 呦呦呦，你们北方人的形容词真是丰富。
1: 少废话，给我拿下来。
0: 我不拿。
1: 拿不拿？
0: 我就是不拿。哎，我的袜子我想放到哪里我就放到哪里。
1: 那你没放我脸上呢。
0: 我没放你嘴里，你美去吧你。
1: 你拿不拿？
0: 我不拿。
1: 拿不拿？
0: 我就是不拿。
1: 哎，你不拿把你衣服扒了。
0: 哎呦呦，你这个臭流氓，你还要扒人衣服是吗？你扒你动一次你动一次是吧你。
1: 我动你我怕脏了我手。
0: 哎 呦，就讨厌你这样女了女气的。
1: 哎，说话
3: 你说谁呢？

0: 地上的女气的呢。
1: 说的就是你。
0: 哎，你当我不敢动手吗？
1: 哎，你怎么
0: 我不敢动手？我不敢动手。
1: 你要动手的话，你这月工资可就拿不着了。
0: 本来就拿不着了。
1: 怎么了？
0: 全给我媳妇了。
1: 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你说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6: 那还用问吗？头伏吃饺子啊。
5: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6: 对呀。
5: 哎，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你说这大热天的，那不越吃越热吗？哈哈，
6: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里藏着古人顶级养生智慧
5: 啊。
6: 嗯，第一啊，就是头伏啊，这闷热容易苦下，脾胃虚啊，这吃不下饭。你看这鲜香的饺子，你再配点醋，是不是挺开胃解馋的？
5: 是的。
6: 嗯，这第二啊，就是饺子的形状像元宝一样，伏天的伏和福寿的福是一个谐音，头伏吃饺子，咱寓意也好啊，福天纳吉呀。
5: 说哎。
6: 第三啊，就是以热制热，吃热饺子，咱们微微出汗，排出体内积攒的湿气和寒气
5: 啊，这都是古人说的，
6: 不也不完全吧，也有我自己的心得体会。那说到了吃饺子，赵丽蓉、李文启、王涛就有一段小品，讲的就是吃饺子的事儿。
7: 哎，爷爷，
8: 哎，
7: 出来，哎，帮我一把来。
8: 哎，来了。呵，这么快就包好了？
7: 你看都90年代了，干啥都快。
8: 哎，我要那素馅饺子，你给我包了吗？
7: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8: 不是，那纯肉馅的呀，太腻。
7: 你看你租的，呵，过去一年到头的，咱们也见不着个荤腥。
8: 嗯，
7: 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把那骨头渣都焦了，气得咱们那大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8: 你那干啥呀？哎，来，今天我去煮饺子去。
7: 你会呀？
8: 会。
7: 哎，我告诉你啊，
8: 啊，
7: 开锅在下，要早了它都粘上。
8: 我知道，我拿勺子勤和楞着。
7: 哎，哎，你也别老和楞啊。
8: 是啊，那老和楞那不成片汤了？
7: 对对对对，
8: 真是的，我会。哎，对了，
7: 哎，
8: 敞着锅是煮馅还是煮皮来着？
7: 盖锅煮皮，敞锅煮馅。
8: 啊，
7: 你要看这个水要翻上阀来呀，就点点凉水。
8: 嗯，
7: 火要忒大了呢，你就把这还是给我吧，我还不如跟你废话的呢。
8: 爷爷，客人，
7: 这哪儿去了？
9: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
8: 哎，快洗手好吃饭。
9: 哎，今儿又吃饺子。
7: 你说啥话？
9: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7: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你不吃饺子吃啥呀？真是，
9: 哎，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吃这个。
8: 我瞧瞧什么好东西。
9: 哎，你们看。
8: 哎，真好。怎么样，
7: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8: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7: 刚吃了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
8: 就是
7: 跟你一样。
8: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烧上。
7: 不是啊，你说大过年的你摆上这么一个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
8: 哎，
10: 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7: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咱们攒一年的白面就留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愣是一点白面都没有。我跟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大三十晚的蒸了几个窝头，我一想起这个事儿来吧，这心里都就往外，我想起这个事儿来吧，这从心里头往外就。
10: 奶奶，您练气功吗？
7: 他爷爷
10: 啊，
7: 你说这是咋着
10: 啊？
7: 过去我要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今儿个你看看，啥也没有。
8: 那是，现在天天吃好东西，你还想往外掉出眼泪来啊？
7: 不
8: 啊，
7: 我非掉眼泪，
8: 不是，
7: 我得教育教育他。
8: 那也不能生挤呀。
7: 这么着
8: 啊，
7: 你在这儿，你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8: 启发启发，
7: 对，启发启发我。
8: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了，你肚子里那甜水都快装满了，还想往外挤苦水，你算了吧。
7: 那不是
8: 啊，
7: 那天天吃饺子，刚吃几天饱饭，撑得你就不知姓啥了。

0: 腐败。这破窝头有啥好吃的？我都吃伤了，吃够了，我吃怕了，一辈子不吃了，我也不想了。嗯，行吧，怎么样？
1: 是吗？我再尝尝。
0: 是吧？
1: 哎，香。哎，
2: 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0: 哟呵，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成饺子，有的生活还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3: 我奶奶要举行辩论大赛，哎，
0: 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咱们就辩。
1: 哎，那行，我当评委，来你说吧，
0: 坐哪儿我就怕。
1: 哎，得嘞，请反方发言。
4: 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留在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5: 也包括窝头窝。
4: Yes，
0: 我揍你。
4: 哎，
0: 怎么辩论还行打人呢？
4: 就是
0: 掰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噎死你，噎死谁呀？
6: 你还笑，那么就这没大没小的你笑。
5: 人家说的噎死那是英语，是说师弟是不是？
4: Yes，
5: 你看是不是？快坐坐那吧，要该你发言了。
0: 我发就我发。
5: 嗯，你发言你老吃，
0: 我绷不住。
5: 那快咽一下
0: 下去了。
5: 嗯，说
0: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啊？说什么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5: 哦，什么对联啊？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5: 那下联呢？
0: 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
4: 这是对联吗？
0: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
4: 嗯，
0: 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生，你要看见他，你今天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4: 当然我应当想到他们，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0: 哎，这叫人话。
4: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角声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
0: 请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4: 就是
0: 哎，爷爷
1: 啊，
0: 你上
1: 啊，
0: 你给他几句有劲的。
5: 我行，那我把他摆平。
0: 摆平
5: 摆平。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4: 好，
0: 你说啥呢你呀？你到了是哪一头的？
7: 我说什么呀？
0: 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你起来。
5: 那我再重说。
0: 你起来。
5: 请反方注意。
0: 哎呀，
8: 就这人急性子，
0: 你知道吧？咱们今儿个为啥吃饺子？
5: 那吃了可以不饿。
0: 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交子，新年旧年
5: 交在子时。
0: 你嘴咋那快呢？我跟你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哎，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4: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0: 那就对了。因此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4: 行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
5: 哎，你甭管学不学，她用这还有点绝。
0: 你跟哪儿坐着来着？
5: 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0: 你起来吧，我说我刚才憋着出不来了呢，你坐错地儿了。
5: 你这人，
0: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前辈说了一句名言。
4: 请问是什么名言？
0: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着。
5: 不是，这是哪位伟大先辈说的？
0: 我妈。你笑，我妈真这么说的。
5: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说吧。
0: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那么这个窝头就比饺子好吃。
5: 哎，今儿这窝头啊味儿是差点，这里头没搁豆面。
0: 瞎说，没有豆面它能这么甜？
5: 要不就是火小点，
0: 对喽，火大点还好。

0: 吃。
1: 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0: 谁承认了？
1: 您。
0: 我多少承认了？
1: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0: 我没说。哎，我没说。
2: 你
0: 我
2: 多少承认？我多少承
1: 认？爷爷，你干嘛？
3: 行，快，
4: 请听评委发言。
1: 请坐。
0: 谢谢。
4: 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
5: 刚才正方言语朴素，语重心长，可是辩论途中不懂外语，企图打人，风格不高。完了，
0: 下呀，你这整个一个两面派。
2: 是，
0: 我就这么说吧，这个，哎，我那口窝头呢？我刚搁这儿呢，谁这么嘴欠呢？给吃了？
5: 是不是你给吃了？
1: 我哪吃了？
0: 我
1: 吃了一口。
0: 这生活越好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哎，爷爷，哎，咱们走。
5: 上哪儿去？
0: 上大街，再买几个窝头去。
5: 走
0: 走，
5: 上大街。

0: 停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你帮我再把空调调大点。
8: 哎，冻成冰棍了啊！
7: 太热了。
8: 我可跟你说，这空调直吹绝对不行。
7: 我现在就感觉呀，我的身体。好像一把火。
8: 你燃烧不了整个沙漠啊！你看你，就是一时凉快，你秋后啊，容易这个浑身湿气犯困，而且啊，会腿疼啊、酸痛啊，都会找上门来。
7: 好家伙，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8: 我这不是善意的提醒你吗？
7: 你没看我这空调没直吹胳膊，没直吹腿，这不是有挡风板吗？
8: 那你也不能把这个空调的温度降得太低。
7: 我知道，夏天啊。养生的秘诀我都听梁元和张思雨告诉我了。
9: 上台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梁元啊，梁山的梁，原来的元，
10: 没错，
9: 他叫张思雨。
10: 二位
9: 啊，而且呢您大伙儿可能对他不是太熟悉、
10: 这都正常
9: 啊，因为张思雨呢其实严格来讲他算是一个星二代。
10: 嗨，那不就你知道吗、
9: 他爸爸呢是卖带鱼的。
10: 对，真是
9: 所以说呢，
10: 大哥你有文化吗你
9: 啊？
10: 哪个星啊？
9: 多星啊，
10: 那带鱼能不腥吗？
9: 就是我听他们老说有一词儿叫什么星二代呀、
10: 没有
9: 没有、但是别着急，
10: 着不了
9: 咱往上倒啊。
10: 是啊，
9: 您在座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也琢磨，我们家没什么名人，
10: 是
9: 我们就是普通家庭，
10: 正常，
9: 真不一定，
10: 不好说。
9: 咱各位您回到祖籍，回到老家、找的那族谱咱就往上倒，指不定说上面真有一状元，
10: 嘿，
9: 家里有一探花，
10: 对，
9: 那都有可能。
10: 谁祖上还没个名人了
9: 啊？要提起张思雨他们家的老祖先
10: 怎么了？
9: 那是赫赫的有名
10: 哦，大伙都认识
9: 啊。我一说呢，咱各位都知道。
10: 您给介绍
9: 郑和，知道吗？
10: 你是有病吧你？
9: 怎么了？
10: 我姓张，我们老祖先郑和，我们这后代都变出来的是吗？
9: 也有可能是抽盲盒抽出来的。
10: 太随意了，
9: 这个人你说、我话说完了吗？
10: 什么意思？
9: 我说郑和就郑和是你们老祖先吗、
10: 后面还有话呢，
9: 对不对、咱是借郑和这名儿
10: 啊，那行。
9: 因为郑和咱们大伙儿都知道、郑和当时下西洋啊，
10: 是啊，
9: 就那个船上
10: 怎么了？
9: 有你们老祖先的带鱼、
10: 哦，打那个年代就开始烙带鱼了，
9: 那多厉害！
10: 哎呀，那我们家得叫兴五十代吧？我们
9: 是不是啊？
10: 还是我们代代兴？我们
9: 对呀、您在座的朋友可能有的家里做买卖的，咱供一个财神，
10: 可以
9: 是吧？有的呢供一关公，
10: 哟，
9: 人家家不一样，
10: 我们家呢，
9: 人家供海贼王，
10: 啊。我都没听说过，
9: 路飞嘛，一伸手深海鱼都来了。
10: 你是真有想法，你
9: 对不对呀、
10: 什么人呢、
9: 我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您别看，就是人家家虽然没有干这行的、但是我还是特别羡慕他们家。
10: 哎呦，羡慕我们家这味儿是吧？
9: 谁说的？
10: 你待两天去。
9: 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其实按理来说并不缺钱，
10: 条件还行。
9: 但是为什么老爷子没事还老要上那个市场去卖带鱼呢？
10: 是啊，
9: 其实是为了什么？锻炼他这心性
10: 啊！对对，
9: 老爷子您是没见过，那一见之后您一看，一点年代感没有。
10: 讲究是修身养性，
9: 那得看着年轻。
10: 是是，
9: 为什么年轻呢？老爷子最喜欢就是养生，
10: 没错，
9: 每天晚上都看那个养生节目
10: 啊，
9: 叫养生讲不停，那个是。每天晚上十点播，
10: 对，
9: 播到凌晨四点，
10: 你这
9: 是吧？看完呢，他爸吃完早点就睡觉。
10: 四点他还养生吗？他还，
9: 人家节目里都说了，
10: 说什么？
9: 不吃早点危害特别大
10: 啊！他就没考虑熬夜的危害更大吗？
9: 那白天补觉呗，那没办法。
10: 那什么节目啊？
9: 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是白天老睡觉，人家市场管理员不乐意。
10: 为什么呀？
9: 啊，全市场就他爸爸一家卖带鱼的。
10: 您说吧。
9: 啊，人顾客人上市场投诉，那你说怎么办？
10: 也是。
9: 管理员当时给他爸爸打电话。喂，
10: 我
9: 星爷
10: 啊，我爸爸周星驰。
9: 周星驰，星气的星吗？
10: 哎呦，这个名起得好巧妙啊！你看看。
9: 喂，星爷，哎呦，您是不是又睡觉了呀？人顾客都上我们这儿投诉来了， 您不来您告诉我一声，您给我请个假呀。
10: 我爸爸怎么说的呀？我们这嘴里有一句人话吗？你听听啊，什么钢琴
9: 那个谁是吧，那个管理员兄弟，哎呦，我说是我没睡，
10: 那嘴硬啊。
9: 没事，不是，我是有点原因。因为什么呢？您琢磨呀，我这个卖带鱼不得用那筐装吗？
10: 是啊，
9: 我们家那筐不够用了。哎呦，我就在家呀，我惦记编20个筐，现在刚编了一半，您说怎么办？
10: 这不一听就是瞎话吗？
9: 编，你接着编。
10: 好啊，
9: 好，我接着编，我爸接着睡觉。
10: 人是这意思吗？人家
9: 妈的，为了养生没办法，
10: 可真有办法。
9: 而且老爷子养生还有一规矩，
10: 有什么规矩？
9: 叫一进一出。
10: 什么叫一进一出？
9: 哎，一进就是吃啊，进食的进，
10: 不就吃东西吗？
9: 而且老爷子根据自己吃的那经验呢，还总结出这么一套叫养生经，
10: 是吗？
9: 哎，里头全是自己这辈子的养生感。
10: 哦，您给大伙儿也学学。
9: 一把栗子一把枣，来年生一个大。大胖小，豆类花生不能少，来年生一个大胖小，戒烟戒酒要趁早，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萝卜白菜要吃饱，来年生一个大胖小。
10: 我看你就像那个大胖小，你那是养生。

0: 精吗？这不芋圆精吗？这不是，
1: 反正就是吃上特别讲究，
0: 就是一进嘛。
1: 啊，
0: 那您说的一出呢？
1: 一出那就是排毒啊。
0: 怎么排毒啊？
1: 沐浴排毒。
0: 哎呦，不就洗澡吗？
1: 你看洗澡跟洗澡能一样吗？
0: 门口大众浴室泡着去吧。
1: 老爷子有专属地儿，
0: 是吗？
1: 天津市离他们家20公里。
0: 哟，
1: 他父亲得去那儿，
0: 干嘛去那么远呢？
1: 因为那个澡堂子和一般那个澡堂子不一样。
0: 啊，有区别。
1: 一般澡堂就是大池子泡
0: 啊，是
1: 对吧？老爷子去那不一样。
0: 怎么了？
1: 大池。池子里有人造浪
0: 啊，
1: 就让你爸爸在里头有一种那个大海的感觉。
0: 哎呀，我爸爸也算是继承了祖上的遗风了。
1: 那当然了，
0: 您
1: 要这劲儿啊。
0: 哪儿的事儿啊？
1: 下楼洗澡去，
0: 打车去吧。
1: 那打车哪行啊？
0: 怎么了？
1: 老爷子是他自己有担心
0: 啊，
1: 因为老爷子养生啊，
0: 是
1: 他老害怕。你说打车万一碰上这个司机手潮一点生一点，他害怕出现危险。
0: 你想活得多在意。
1: 老爷子那必须得是安全出行。
0: 怎么去的呀？
1: 骑摩托车。
0: 嗯，那不更危险吗？那不
1: 老爷子戴头盔呀、啊、
0: 废话，谁骑摩托不戴头盔呀、啊、
1: 老爷子那头盔安全系数高。
0: 你早说头盔质量好不完了吗？
1: 戴17个头盔。
0: 多少？
1: 17个。
0: 我天哪，这不改烟囱成精了吗？这不是啊，
1: 有时候走那限高的时候还得注意一点。
0: 哦，还得歪一下是吧？
1: 对。
0: 哎，对，好，我爸爸改杂技团的了，那都
1: 是不是、啊、
0: 什么技术啊？
1: 而且老爷子摩托车也好。
0: 是吗？
1: 也是那国际名牌。
0: 那什么品牌
1: 啊？那个就是一提大伙咱都知道、啊、
0: 朋友们都认识
1: 那个哈罗。
0: 哈罗单车啊。
1: 哎，
0: 我说大伙都认识，可不都骑过吗？那不
1: 哈雷，反正就是那个
0: 啊。对，
1: 太好了、
0: 啊、
1: 您琢磨那叫什么叫重型机车呀、啊、
0: 还挺明白。
1: 老爷子一骑出去特别的潇洒。
0: 哎，真是。这行了，不用学那么像啊，
1: 太帅了
0: 啊。
1: 但是怎么体现出老爷子养生呢？
0: 说的是
1: 您就看到冬天啊、
0: 嗯、
1: 您说冬天骑摩托车多凉啊。
0: 确实、
1: 啊、老爷子穿的绝对保暖。
0: 怎么穿呢？
1: 棉衣棉裤啊，绒衣绒裤，秋衣秋裤、
0: 哎、
1: 秋衣掖在秋裤里，秋裤掖在袜子里、
0: 哎、呀，
1: 裹的是严严实实，
0: 我听着都暖和。
1: 但是有人看不惯。
0: 谁看不惯？
1: 有的小年轻，
0: 嗯，
1: 是吧，大街上一看见他爸爸老嘲讽他爸爸。
0: 怎么说的呀？
1: 嘿，您看这大爷，您看，嘿、
0: 啊、
1: 什么模样，还秋裤还掖袜子里、
0: 哎、
1: 你说我们这潮流人士谁穿秋裤啊？
0: 那碍你们什么事儿了？
1: 你爸听这话不着急
0: 是吗？
1: 微微一笑，当时赋诗一首。
0: 哦，老头还会作诗。
1: 别人笑我太疯癫。
0: 不行啊，了
1: 我笑他人看不穿秋裤等岁数大脚脖子疼死你、
0: 嗯、你那是作诗吗？那
1: 是
0: 那不就诅咒人家小年轻吗？
1: 哎，人小年轻刚要上前理论，你爸爸一拧油门绝尘而去。
0: 哎，老头这招还挺帅。
1: 半分钟以后啊、
0: 嗯、
1: 小年轻追上来了
0: 啊，
1: 边走边跟他爸爸。哎，大爷您这个不对啊。
0: 你先等会儿吧，你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我爸爸骑摩托走的，他怎么追上来了呀？
1: 你爸爸养生啊。
0: 是啊，
1: 骑摩托车最多5迈。
0: 5迈呀、啊、
1: 哎，
0: 那还骑什么摩托呀？
1: 太快刺激心脏了。
0: 我说怎么走着就追上来了呢？
1: 是不是、啊、你爸爸也不跟人矫情，挨个道歉，这事解决了、
0: 嗯、这不就认怂了吗？
1: 那怎么叫认怂？还得抓紧去洗澡去呢。
0: 加大油门走吧。
1: 那怎么能加大油门啊？
0: 又怎么了？
1: 养生经理的话你都忘了吗？
0: 说什么了？
1: 骑摩托车慢点跑，人家生个大胖小。
0: 哎，对，再骑大胖小给扔海河里去吧。
1: 是不是？但是确实也慢
0: 啊。
1: 您琢磨，老爷子下午2点出的门。
0: 是啊，
1: 晚上8:30还没到呢。
0: 不是，那也太慢了吧。
1: 是啊，他爸爸自己心里也琢磨、
0: 嗯、
1: 不行，我得快点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要再慢我赶不上那养生讲不停了。
0: 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这杯子里泡的什么呀？
6: 红枣加枸杞呀。
5: 放这么多呀？你这是泡水啊你还是吃枣啊？
6: 那量越多补的越大吗？
5: 什么呀，这红枣啊1到2颗就行，这枸杞一小把就可以了。
6: 没给你来什么朋克养生就不错了啊。
5: 朋克养生是什么呀？
6: 可乐瓶里泡红枣啊。
5: 哎，要你说我还知道什么这个元气仙女养生法呢。
6: 那是什么呀？
5: 这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元气养生法就是捏到疼就说明不通啊，捏完不疼了就表示通了。
6: 你这都哪听说的呀？
5: 陈印泉和侯振鹏啊，

0: 对养生男孩说的呗。
1: 哎，跟大伙儿见面挺高兴啊。
2: 没错，
1: 你看有老朋友，也有观众朋友，这些新朋友，
2: 是是，
1: 新老朋友一块聚会呀。
2: 啊，
1: 我就发现有一件事特别重要
2: 啊，你说吧。
1: 哎，身体得好啊。
2: 啊，必须是，
1: 对不对？
2: 各行各业都有个好身体，
1: 革命的本钱嘛。
2: 哎，对，
1: 身体不好，
2: 嗯，
1: 表演小品呐，
2: 嗯，
1: 说相声啊，
2: 是
1: 没气力不行。
2: 那可不嘛。
1: 哎，说到这身体啊，
2: 怎么着？
1: 我还真不瞒大家讲
2: 啊，
1: 我这搭档
2: 啊，我
1: 瘦不瘦？
2: 嗯，是有点瘦，
1: 有一点瘦没关系 啊。但是侯振鹏人家家里头
2: 啊，
1: 养生世家呀。
2: 我们家要倒霉，我跟您说吧。怎么叫养生世家？反正你说吧。
1: 哎呦，一家子人对养生着迷呀、
2: 啊。是吗？
1: 侯振鹏的爸爸啊、嗯，哎呦，京城养生老头啊。
2: 我爸爸
1: 好极了。
2: 哦，是啊。
1: 哎，每天早晨啊，五点钟准时起床。
2: 哇，够早的。
1: 到这个小区的东南角啊，
2: 嗯。
1: 站那儿喊嗓子，
2: 吐旧纳新，
1: 哎，
2: 是
1: 这一拉肩膀，
2: 你瞧
1: 这劲头，
2: 呵，
1: 老爷子，哎，这胸肌这挺着，叉腰，嗨，
2: 哇，
1: 嗨，
2: 嗯，
1: 嗨，
2: 还练练小嗓，
1: 嗨，
2: 哇，
1: 嗨，
2: 嗯，
1: 救命啊！
2: 哎，您救命怎么都喊出来了？
1: 您从五点多钟就喊，
2: 嗯，
1: 那街坊邻居谁不睡觉？
2: 是影响别人了。
1: 二十多个老头拿着棍子追呀、啊！
2: 哎这不是什么好的，
1: 练这个吗？
2: 练点别的好不好啊？
1: 你妈妈练得好，
2: 我妈又练什么
1: 呀？侯振鹏的妈妈啊，练的那个都是群体性的。
2: 哦哦，
1: 哎，二十多个、三十多个阿姨，
2: 嗯，
1: 围成一个大圆圈啊，
2: 干嘛呀？
1: 在这拍巴掌。
2: 哦，这也是养生手法，
1: 特别可爱啊！这拍巴掌，嘿嘿嘿嘿嘿，
2: 哎，
1: 对，嘿嘿嘿，哎呦呵，
2: 不像话！我们家您说谁？最好那还得说是我妈好点是不是？
1: 啊，对了，
2: 啊，
1: 侯振鹏的妈妈这人啊，特别质朴。
2: 嗯，
1: 怎么称呼啊？
2: 王莲芝。
1: 你听这名字，
2: 嗯，
1: 王莲芝，带有很鲜明的中国五六十年代妇女的名字的特点。
2: 名字还有什么特点？
1: 哎，你看那时候生人的妇女一般叫什么呀？
2: 啊，
1: 张玉环，
2: 哦，
1: 刘素梅，张淑琴，
2: 你瞧瞧，
1: 包括侯振鹏的妈，
2: 谁？
1: 李莲英。
2: 哎，你妈李莲英。
1: 可爱的养生家庭啊，
2: 这还养生的奇葩运动，
1: 奇葩运动
2: 这不叫养生，
1: 觉得这不行、
2: 当然不行了。
1: 那今天好办了
2: 啊，什么好
1: 办？咱们来一回啊，最火的一年一度养生大会，
2: 我这把这个真正的养生达人请出来，
1: 我后边这预备好几个呢，
2: 行吗？
1: 哎呦，咱们请他们上来跟大伙分享分享，
2: 没问题，
1: 行吗？
2: 就等快点，
1: 我去预备预备。
2: 好嘞，好嘞。这养生啊，现在来说不新鲜，大家伙也都养生。今天呢，这请上这个养生达人啊，太了不起了。他们刚才呢还给我写了一条，都有谁来的啊，说这可了不起。头一个说坐拥100万粉丝朋克养生达人，具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经验，让他分享分享。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小鬼搭了地。这人如其名，有点小鬼的意思，怎么有气无力的呀？大老弟，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不是
3: 主持人好，
2: 哎，
3: 在今天
2: 这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哎，我是我身体不好吧？
3: 观众朋友，
2: 不是你别吓唬我，我就好像
3: 吓唬人多
2: 什么？
3: 吓唬人
2: 不是你搞吓人多
3: 这是哪儿的小床啊？
2: 这不是床，这是桌子。
3: 桌子，我能坐桌子上说吗？
2: 啊，站在这坐呗，呵。一般我们这不让坐，我。哎呦，
3: 我已经7天没睡觉了。
2: 7天没睡觉。
3: 对。
2: 这不睡觉，这能行吗？那这身体。
3: 我跟大家讲，
2: 嗯，
3: 不睡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重启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新生儿一边的免疫力。
2: 不是不是，
3: 所以不睡觉是好的。
2: 不是不睡觉，它可伤气。
3: 啊、不会
2: 啊，
3: 你用人参泡水顶起来。
2: 不是，它缺血。
3: 缺血
2: 啊，
3: 用红枣泡水顶起来。
2: 伤肝。
3: 用蕨子泡水顶起来。朋克养生。哪儿差补哪儿，哪儿作补哪儿。
2: 哎呦，您都作成这样，您还补呢？好，哎呦，哎，我知道，差人，对，过来了吗？啊，
3: 过来了，过来了。
2: 您回去吧，我害怕这样。
3: 谢谢主持人，
2: 哎，
3: 谢谢，
2: 哎，
3: 反正大家记住，朋克养生，
2: 嗯，
3: 年轻人的身体就是造，就是作。
2: 哎，行。

0: 哎，这您等我，哎呦，
1: 好家伙！这朋克养生啊，我跟您说，我还真知道，这叫什么叫八五七？大伙儿有知道八五七什么意思吧？你叫哎，对他那儿他摇呢，八五七，八五七什么意思？就每天晚上就是八点出门，哎，喝酒喝到五点，一礼拜七天叫八五七。谁这样？你郭源郭亮就这样。他们那是叫喝酒养生法，所以就现在这养成，我不瞒您说，耳朵给都得喝聋了。我告诉你吧，接下来啊，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啊？哎，这比那靠谱啊！坐拥500万粉丝，自己研究出10000多种养生小技巧的养生达人，叫元气仙女。咱们再鼓鼓掌，请出一位，好不好？我说您等会儿。
2: 大家好，我是元气养生少女叶逢秋。
1: 您刚才干嘛？是撞着小鬼搭了低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呢？靠！行，您稳当点，稳当点，稳当点。
2: 好的，
1: 您来分享分享您的养生经验啊。
2: 是这样的，
1: 阿秋啊，
2: 养生方法千万条，
1: 是我知道。
2: 只用元气少女的小妙招，10000多条与您分享，就可以让你青春永不老。
1: 咱有没有？就是您，这样，瞧我就行了，瞧我就行了。好，来一段，这是神经病今天啊。这个养生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2: 对
1: 啊，手段这么多，有10000多种小妙招，
2: 10000多种，
1: 那就是有没有提炼的一句话总结呢？
2: 当然有了，
1: 你说
2: 在咱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最好听了，
1: 哪句啊？
2: 叫做通则不奉，奉则不坑。
1: 您再说一遍什么？
2: 通则不胜，胜则不。
1: 八个字，你是说错7个。
2: 通则不痛，痛则不消。
1: 哎，没有消。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就是这样一句话
1: 啊，就这，甭管哪句话啊，就是不能疼，是不是这意思？
2: 没错
1: 啊。那你给大伙儿，包括现场，你觉得谁身体有恙，你给调理一下？
2: 可以啊。那接下来这样，
1: 看看
2: 主持人，你离我最近了，
1: 是，
2: 我就帮你调理调理，可以吗？
1: 您给我调理啊。哎嚯，
2: 站这儿。你这样
1: 啊，
2: 哎，把手自然下垂，
1: 哎，你别吓唬我啊，告诉你啊，
2: 不会的，来，我们这样，
1: 哎，是
2: 持人啊，
1: 哎，
2: 真棒，穿的寿衣真漂亮啊，
1: 谁叫寿衣？
2: 很瘦的衣服，
1: 都穿的这个，我告诉你。
2: 这样好，主持人，
1: 哎，
2: 你这儿疼吗？
1: 哎，不疼。
2: 主持人，这儿疼吗？
1: 不疼。
2: 这儿疼吗？
1: 不是你有病吧你？
2: 啊，
1: 废话，你掐我不疼啊？
2: 疼就说明你这儿不通啊。
1: 您掐我一下我不通，
2: 这是你的一个反射区的问题。
1: 您掐完我这有反射区？
2: 当然有反射区了。
1: 在哪儿啊？
2: 里帘儿。
1: 这都是养生人说的话，里帘儿。
2: 大家知道里帘在哪儿吗？就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这儿的反射区，
1: 就是最软那块肉呗。
2: 没错啊。
1: 那怎么就是这儿？
2: 把双腿分开
1: 啊，分开啊。
2: 这儿现在是不是还很疼？
1: 疼啊。
2: 哎，郭阳来了。
1: 什么？哎。不是你有病吧你？
2: 啊，现在这儿还疼不疼？
1: 这废话，这儿比这儿还疼呢。
2: 哎，这就是我的转移方法，通过按摩这些啊，调动你的神经，特别管用。
1: 你这不神经病吗？这哪儿找的？这节目组哪儿找这么一位啊？
2: 好不好啊？
1: 那不好，您赶紧走啊！
2: 大家记住关注我啊，元气少女，我名字叫叶逢秋，谢谢。
1: 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门都什么人呀？啊！下回我给你躲这人远点啊！这都叫伪养生、伪科学，实在没靠谱的，再找一位靠谱的。一位老阿姨今年70多岁了，说呀研究养生40年，叫保健品养生法。她还有一句这个叫座右铭啊，说春有百花秋有月，我命由天不由我。这叫什么话啊？这叫她说呢，她要把她这个40年养生的经验今天呢都分享给大家，也不知道这位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再掌声有请吧，养生大姨马云露有请。爷，就您这头发白的，不像70多的，像100多的这个。
2: 我在外国当过法官。我跟大家讲，
1: 您讲，
2: 身体要好啊，
1: 哎，
2: 就要吃药。
1: 不是我们没病，我们吃什么药？
2: 不啊，保健品也是药啊。
1: 吃保健品也行，
2: 晓得吧？哎，对啊。
1: 哦，
2: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
1: 嗯，
2: 这个药真的非常好。
1: 是啊，
2: 名字啊叫做"吃了好杂粮粉"啊。
1: 说了半天就是点杂粮，这能保健什么呀？
2: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1: 哎，
2: 我对不起啊，
1: 还激动？
2: 我真的，哎
1: 呀，不，您别那么激动。哎呦，
2: 这个是，
1: 要不你也坐这上说得了，要不然啊。
2: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1: 怎么了？
2: 大概两年以前吧。
1: 哦，
2: 我和几个姐妹啊，到社区医院去给我们这些老娘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不
1: 愿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啊，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重的生死之交。赵玉龙曾经捐献半个肝脏，拯救了干哥哥徐长平的命。徐长平后来在一家灯具公司当了副总，而赵玉龙却落魄了。徐长平给他找工作，结果这两个过命的兄弟却反目成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重的生死之交。

2023年3月，27岁的赵玉龙接到徐长平的电话，说他病了，可能活不长久了。赵玉龙非常担心，第二天就从老家赶来探望徐长平。赵玉龙儿时因体弱多病，父母听了舅舅的建议，让他认隔壁徐长平的父亲为干爹，大他2岁的徐长平成了他的干哥哥。两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徐长平突然多了一个粉团一般的弟弟，乐得不得了，动不动就到赵家抱着赵玉龙不撒手。等稍微大点儿，赵玉龙整天跟在徐长平后面，徐长平对他就像亲弟弟，什么事儿都护着他。2015年，赵玉龙高考落榜，而徐长平在2年前考上了大学。赵玉龙从小喜爱电工，他进了老家一家电商公司担任销售员。虽说境遇不同，又分隔两地，但小时候的情欲却被时间越酿越纯。两人几乎天天都要登录聊天软件谈心。2017年，徐长平大学毕业，应聘到省城一家灯具公司担任设计师，并和女友朱倩结婚。1年后有了女儿，赵玉龙特意赶来给徐长平送上红包。谁知徐长平结婚不到6年，却传来他得重症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赵玉龙马上赶到省城探望。原来徐长平因为工作劳累，造成12指肠溃疡破洞，继而引发肝衰竭，必须移植肝脏才能救命。

0: 徐长平的父亲早就去世，母亲体弱多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肝脏供体。赵玉龙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徐长平毫无血色，整个人瘦得变形，心痛不已。他安慰徐长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徐长平含泪说道，
1: 兄弟，没合适的肝脏移植，根本撑不了多久。
0: 说的赵玉龙泪流不止。晚上，赵玉龙守在徐长平的床前，突然之前看过的一则丈夫捐肝救妻弟的新闻浮在他的脑海里。自己和徐长平血型相同，是不是可以为他捐肝呢？想到这儿，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1: 哥，我怎么也不会让你死的。
0: 第二天，赵玉龙询问医生他能不能给徐长平捐肝。令人惊喜的是，赵玉龙与徐长平配型非常成功，他在捐赠同意书上签下名字，捐出半个肝。手术十分成功，徐长平终于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出来。2023年10月，康复后的徐长平回到原单位上班，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连续为公司攻克了两个业务难题，被光速提拔为副总，收入涨了一大截儿。但赵玉龙却很不如意，因为给徐长平捐肝，他丢掉了原来做的电商销售工作，借钱在张家界开了一个小餐厅，经营状况很差，不得不关门，还背上一大笔债。徐长平从母亲那里得知赵玉龙状况后，马上给他转去了10万元。赵玉龙一定要打借条，并态度坚决地说，
1: 哥，我给你捐肝不是为了钱。
0: 徐长平的钱虽然解了赵玉龙的急，但他一时找不到靠谱的工作，债务又没还清，走投无路下，他向徐长平求助找份工作，徐长平满口答应。徐长平开始动用关系，为赵玉龙在公司找了个电工的岗位，收入稳定。他又把自己闲置的一套公寓房腾出来给赵玉龙住，赵玉龙非常感激。徐长平让妻子帮赵玉龙介绍对象，朱倩托人给赵玉龙介绍了在一家私营公司做前台的打工妹刘颖，并竭力为赵玉龙说好话。赵哥啊，是个特别仗义的人，结婚后不怕他对你不好。刘颖长得苗条漂亮，赵玉龙很满意。2024年7月，公司电工技术部招聘主管，赵玉龙想应聘上岗，求徐长平帮忙推荐，徐长平鼓励他试试看。竞聘结果很快公布，赵玉龙根本没戏，当上主管的是一名有经验的交大毕业生。赵玉龙觉得是徐长平不给力，跑到他家抱怨道，
1: 哥，你现在都是副总了，一个小小的主管怎么没搞定啊？
0: 徐长平解释说，公司这次竞聘对学历等硬条件卡得很死，赵玉龙资历浅，文化也不高，自己虽竭力争取，却无法对抗管理层的集体决定。徐长平答应有机会一定帮他，说了半天，赵玉龙才离开的。事后朱倩把自己刚买的那条项链送给赵玉龙，说是特意给刘颖的。刘颖拿到项链很高兴，连夸嫂子眼光好。看着女友的笑脸，赵玉龙对徐长平的怨气也消了，两人关系看似又回到了从前。2025年5月，在徐长平的帮助下，赵玉龙总算当上了公司安装队副队长。他自觉时机成熟，向刘颖求婚。可刘颖的父母提出，必须准备好婚房，才能把女儿嫁给他。赵玉龙债务还没还清，根本没有能力买房子。于是他把徐长平约出来，说自己想以30万的价格买下他现在借住的公寓房。那套房子至少值70万，还是妻子的婚前财产。徐长平很为难地说，
1: 要不你们就用它先结婚，什么时候买的房子什么时候再搬出来。
0: 赵玉龙没想到会碰这么个软钉子，有些气恼。徐长平皱着眉头说，这套房子是妻子的婚前财产，他实在开不了口，实在不行让他跟刘颖说说，先贷款买一套小的，首付款他可以先支援一些。
1: 什么？我身上欠着债还让我去贷款？
0: 赵玉龙气得一甩门就走了。刘颖见赵玉龙的房子落空，

身上又背着债务，失望之下提出分手。临走时撂下一句话：“赵玉龙，朱倩托人把我介绍给你的时候，说你是徐长平的救命恩人，是骗我的吧？他们连拉你一把都不肯。”赵玉龙呆呆地看着女友离去的背影，愤怒从心底直冲脑门。赵玉龙对徐长平的信任和感情，在这一刻轰然崩塌。赵玉龙曾经捐献半个肝脏拯救了干哥哥徐长平的命。徐长平后来在一家灯具公司当了副总，而赵玉龙却落魄了。徐长平给他找工作，结果这两个过命的兄弟却反目成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重的生死之交。

从这天起，赵玉龙就像变了一个人，上班迟到早退，动不动一整天见不到人影。电工技术部新上任的主管几次向徐长平汇报要处分他，徐长平都把事情压了下来。不久后，赵玉龙无意间发现徐长平用公司的加油卡给私车加油，就向公司财务举报，说徐长平偷挖公司墙角。但财务却告诉他，徐长平作为副总又没有配备专车，按照公司规定可以享受油费补贴。赵玉龙却借机发泄不满，哼，你们一遇上领导就怂了，我们出去搞安装花个油费都计较，真是看人下菜碟。他决心要抓徐长平的把柄。又过了一段时间，赵玉龙在外出安装灯具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徐长平和一名身材窈窕的女人走进了隔壁的酒店。他马上用手机偷拍下照片发在公司群里，并附上一句，看看我们的徐总上班时间溜出来风流快活。看着公司群立马炸了锅，赵玉龙又得意地给朱倩发了条微信，嫂子，哥出去乱搞，让我逮了个现行，并给他发了定位。朱倩当时正怀着孕，孩子还有一个月就要出生了，脾气本来就不好，一看立马就炸了。他打车赶到酒店，正好在大堂里遇见两个人，不由分说揪着徐长平又哭又骂。酒店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分开，徐长平这才喘过气儿来跟他解释，女人是他们的大客户，而这家酒店用的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他带女人来是为了向她展示使用效果。朱倩傻了眼。公司人事部门在核实情况后，在群里做了说明，证实徐长平确实是在忙工作。但是还有一些平时妒忌他的员工私下里说，公司是不是护着徐长平帮他打圆场，这事儿造成了很坏影响，本来已经几乎要签合同的大客户被吓跑了。这件事让公司管理层十分恼火，认为赵玉龙是在故意散布谣言，干扰公司正常业务，准备对他做除名处理。徐长平苦苦哀求，赵玉龙平时表现不错，这次的事是因为对我有一些误会，我会和他说清楚，还请公司给他一次改错的机会。于是公司只是免除了赵玉龙副队长的职务，但徐长平自己却因为推荐人选不利被领导约谈，他自愿放弃季度和年终奖金，并公开检讨，这才没被进一步处理。2025年6月，朱倩二胎生下一个儿子。一个月后，徐长平特意请赵玉龙赴满月宴，并真诚地对他说，小龙，咱俩就像亲兄弟，我很看重这个。然而这些话在赵玉龙听来却十分刺耳，他觉得徐长平是在含沙射影嘲讽自己，只顾一杯杯喝着闷酒。散席后，赵玉龙醉醺醺地回到借住的房子里，倒在床上，刚才的一幕就像刀子一样不断割着他的心。徐长平两口子穿戴得光鲜亮丽，怀中抱着粉粉嫩嫩的小儿子，手上牵着打扮得像个小公主似的大女儿，在众人的恭维和赞美声中春光满面。再看看自己身上皱巴巴的衣服，布满尘土的房间，他只恨自己心太软，没在酒席上当面揭穿徐长平的虚伪。8月初，赵玉龙

趁着休年假回老家散心，顺便想看看能不能换个合适的工作。可试了好几家，要么人家嫌他学历低，要么嫌人家给的薪酬不高。他不由得想到，要是自己没捐肝给徐长平，徐长平坟头的草早就很深了，哪来的今天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幸福日子？自己舍出半个肝去救他，得到了什么？因为徐长平不肯卖房子给自己，弄得他失去女友，他越想越不平衡，越想越来气。案发后，据赵玉龙交代，2025年8月15号傍晚，他回到省城，来到徐长平家。当时，朱倩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徐长平因为身体不适在家休息。赵玉龙耐着性子，尽量和风细雨地对徐长平说：“哥，你看。”你什么都有了，可是我因为没房子，连老婆都娶不到。你能不能借我点钱，让我好歹买套房子成个家？总不能看着我打光棍吧？徐长平拿出当年赵玉龙的借条，当着他的面儿一撕两半，表示当年给他的10万元不要了，就当送给他买房子。至于别的要求，他实在爱莫能助。小龙，你也知道，我常年要服药。每个月还有车贷、房贷要还，小孩子要吃奶粉，大孩子每年学费就好几万。你嫂子又因为要管两个孩子辞了工作，我实在拿不出钱来借给你了。什么？你们两口子开着宝马，又有2套房子，竟然哭穷？哼，真可笑！赵玉龙忍不住冷笑道。或许是赵玉龙的态度激怒了徐长平，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喝道。赵玉龙，就算我有钱，也是我们两口子辛苦挣来的，不是天上掉的。我怎么可能把夫妻共同财产拿来给你买房子？哼，要不是我，你坟头上的草都长几尺高了。你老婆早跟了别的男人，你孩子也叫别人爹了。你的一切都是踩着我得到的。赵玉龙气得口不择言，徐长平一怒之下，狠狠地扇了他两记耳光。赵玉龙，你就是不给我捐肝，也不会有出息。你看看你自己，读书怕苦，工作怕累。要不是我，公司早就把你开了。报恩也有限度，别当吸血鬼。徐长平的这几句话戳中了赵玉龙的痛处，他脑子里嗡嗡直响。看到茶几上有把水果刀，冲动之下抄起刀子向徐长平猛刺过去。徐长平当场倒在血泊里，挣扎着抽搐几下就没了动静。看着满地的血，赵玉龙从癫狂中清醒过来，急忙拉开门逃走了。就在当晚，朱倩一直联系不上丈夫，实在放心不下就回了家。一进门就发现丈夫惨死在地上。她立刻拨打110报警，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第二天下午，警方在赵玉龙老家将其抓捕。归案后，赵玉龙供述了全部作案过程。他说知道会落入法网，想回家看看母亲。而他母亲得知儿子杀了徐长平，受不了打击，病倒住院，生命垂危。知恩图报本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在性命攸关之际，有人愿意捐献器官拯救他人生命，这样的壮举值得铭记。但捐器官救命，只能是自愿无偿捐助，不能带有丝毫的利益性质。否则，任由捐献行为去道德绑架受助者图谋回报，这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原本出发点仅仅是善意美德之恩，也会渐渐变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关注以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你也可以随时留言啊，用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一些妙招感悟见闻，或者是反映您的诉求。在微信听友群的好处呢是不用受到我们节目时间直播时间的限制。好，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连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李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12315受理市民朋友们反映问题的总体的情况。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记住啊，拨打12315热线。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李柳副主任。李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受理消费者朋友们反映问题的情况。
3: 好的，本周12315共接收咨询投诉举报共1541件，其中投诉458件，举报131件，咨询952件。本周投诉举报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产品质量56件，食品安全50件，合同违法行为32件，不正当竞争23件。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3: 好，
2: 好，再见。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欢迎通过12315、12315啊，或者是12345，或者是我们节目的两部热线，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来反映啊，都是可以的，反映的渠道还是很多的。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最新的一条有关于育儿补贴的通知。就在前两天，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的通知，延长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一直呢到2026年的12月31号，就是到今年的年底最后一天，续领的时间是不变的。通知明确，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是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一共啊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该是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一共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也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呢，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通知当中还指出，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通过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来申请，也可以登录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续领申请渠道不变，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首页，点击续领申请。 据了解，2025年7月份啊，我国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从2025年1月1号起，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每年都可以领取3600元的补贴，一直到年满3周岁。这一政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在这里呢，这个延长的消息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好消息，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去办理的话呢，也可以有充裕的时间。
4: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5: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太多罢工了，
7: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8: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9: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与惠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王先生反映，他的妹妹精神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和七旬的母亲住在一起，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照顾的政策？马城镇的答复是，一个呢是精神重度残疾人员可以享受残疾补贴相关政策，二是如果说家庭存在生活困难，还可以向所在村委会提交低保等社会救助申请材料，工作人员也会及时帮助您提交审核，如果审核通过，那也会落实到相关救助政策，是比较好的来改善一下您的这个生活，有这个政策的话，所以呢这是可以享受的照顾的政策。好，现在录取通知书早的录取结束的都已经拿到了，接下来呢录取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录取通知书也会陆续的发到被录取的同学的手中。那如果说家庭生活有一些困难的同学，您不要忘记啊，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的资助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申请表，会随着高校寄出的通知书一起呢送达。这个国家助学贷款啊，应该是国家的一个坚定的承诺，就是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而失学，他不需要抵押，不需要担保，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之后还有合理的还款期限和宽限期，它是一份信任啊！相信啊，只要你愿意读书，你能成才啊，也相信你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那到

底这个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的政策和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样啊？复杂不复杂？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意啊。什么是国家助学贷款？可以用于哪些方面呢？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还可以补贴日常生活费。国家助学贷款分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这两个类别啊，不能同时申请啊。比如说我们蚌埠的同学，您可以在我们蚌埠来办理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或者呢，你也可以到了您所在的学校以后再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但是呢，不能办两个。那要满足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国家助学贷款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这里边呢还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共同借款人，可以由学生的父亲或母亲担任，也可以由其他监护人担任。要共同借款人啊，和学生的户籍呢需要在同一个县市区齐。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按年度来申请的，审批发放也都是按照年度。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一般按学年申请审批和发放，应该也是一年。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000元。国家助学贷款的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贷款期限是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同时设立还本宽限期，最长是5年，宽限期内只需要支付利息，不需要偿还本金，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都是由财政来进行补贴。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提供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或者录取通知书。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是随录取通知书一块寄到的，寄给你的，现场办理的时候也可以免费提供，或者呢，您自己可以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官网来下载。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申请表。那怎么申请呢？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向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在校生暑假期间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首次贷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线下面签。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首次贷款共同借款人线上授权的新功能，共同借款人如果不便线下面签，可以线上办理，学生本人前往线下办理点面签就可以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需在新学年开学以后，具体的时间由各校规定，通过学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按照承办银行的要求，线上或者是线下提交申请。续贷要准备什么材料啊？从什么渠道来办理呢？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于学生首贷的时候已经提供了一部分材料，续贷只需要再次提供家庭经济困难认证申请表和学生证，学生可以直接登录承办银行的系统或者是 APP 在线提交申请。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按照承办银行的要求，在线上或者是线下提交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一般是每年7到9月申请啊，大家注意啊，7月到9月。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一般在学生入学之后申请，那具体的时间呢，可以了解一下学校的要求。贷款申请成功之后，什么时候能收到钱呢？钱是打到学生卡上呀，还是打到学校呢？这个贷款申请成功之后，银行会尽快发放，用于学费和住宿费的贷款会直接汇入学校账户。
学校才

0: 户统一开立的对公银行账户，这等于说帮您已经交纳了学费和住宿费，那剩余部分呢就汇入学生个人账户，银行为借款学生开设的个人专用资金账户，绑定个人贷款合同。那收到钱以后要做什么？比如说要不要告诉银行呀？学生在个人账户收到钱以后，按照银行提示进行提取操作，将个人账户的资金提取到本人的储蓄卡中，这样呢，您能够自主使用，也不需要反馈给银行。报到之前啊，来自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本专科新生，可以申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资惠计划资助，可以一次性补助从家庭所在地到被录取院校之间的交通费和入学以后短期的生活费。报到的时候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以及其他未筹齐费用的学生都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缓收学费住宿费，所有高校都是开设的。那如果说已经申请好了助学贷款了，但是之后呢又决定，哎呀，我还是不读了吧，或者是我决定复读了，那已经申请的贷款怎么办啊？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成功就会收到一个回执码，入学之后需要将回执码及时告知就读高校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高校银行分别审核之后会及时发放贷款。那如果说您办了贷款也办成了啊，就没有到校报到，或者没有把这个回执码告知给学校，那就视为贷款没有办理成功，银行呢也不会给你发放贷款啊。所以就是说不是很麻烦，只要你不把这个回执码给到相关学校啊部门啊就可以了。那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它是学生入学以后再申请办理的，那你不入学自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那如果说在校期间因为生病休学留级了，或者是有其他情况，比如说我参军入伍了，我这个贷款怎么办啊？学生就读期间包括因病休学、参军入伍、继续攻读学位等等，贷款利息全都是由财政补贴，在校期间不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如果存在上面这些情况，要及时告知当时办理贷款的县级或者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来进行学籍信息和贴息信息的一个变更。毕业之后啊，需要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可以通过承办银行的 APP 来偿还，也可以前往生源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刷 POS 机来还款。能不能提前还呢？如果条件改善了啊，可以随时提前还款。如果换了手机号码，要不要通知银行呀？那还是要通知银行啊，因为银行会通过手机号给你发送相关的一些信息，防止你遗忘了啊，要及时登录银行 APP 来更新你的新的手机号啊联系方式。那如果说呀，我忘了按时还款，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吗？会不会影响到征信呢？如果逾期啊，会产生个人征信不良记录，对未来办理房贷、车贷还有其他的一些贷款呢，是会影响的。还有有没有这个咨询的电话渠道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您可以拨打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010-6609-7980啊，010-6609-7980，010-6609-6590。010-6609-6590，或者拨打生源地高校开设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拨打承办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进行咨询。那从哪能查到最准确、最权威、最全面、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和办理的通知呢？哎，您呢可以前往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记住啊，教育部的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办理通知，请联系生源地或者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具体咨询。而且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你先转什么账啊，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这是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啊，有一点在上学的时候为学费啊生活费发愁的这一部分同学，您呢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来圆您的大学梦，缓解您暂时的生活的困难和压力。
1: 喂， 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2: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3: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4: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5: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4: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5: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4: 不信不理不汇款，
5: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季呀、啊，想要瘦身锻炼身体啊，还真是个好时候啊，也不怕受凉，也不要穿这么多的一些衣服。那有些朋友呢，就喜欢啊，哎，比较便利的啊，不需要太多的准备或者是场地的这样的一些健身的方式。你比如说呼啦圈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基本上不用占用什么空间，是吧？有个呼啦圈就可以了。这也是很多年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健身器材。现在卖呼啦圈的商家呢，会说它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的呼啦圈重量动辄2-3公斤，也是商家宣传的叫瘦腰神器。但是呢，专家表示啊，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会变成伤身的利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连续接诊了3例女性患者，她们是脾脏破裂，送医的时候已经失血性休克。那她们为什么会脾脏破裂呢？哎，就是因为转呼啦圈转的啊。所以医生警告啊，脾脏位置特殊，又缺乏脂肪的缓冲，过重或者是带凸点的呼啦圈反复撞击左上腹，就很容易引发脏器破裂出血，尤其是凝血障碍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还有像孕期、产后、术后人群，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呼啦圈，不要转呼啦圈啊！这些人群，医生强调啊，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的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的状况。要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呼啦圈嘛，就这么转一转，能有什么问题？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呢，我们能够了解到，如果不适合用这种健身器材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适合什么，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又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暂时还没有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怎么办。那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保险起见呢，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啊，或者是检查一下自己适合什么样，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科学的运动，科学的健身。

现在呢已经到了大暑的节气了啊。那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雨水也多了起来，而且有些时候呢也有点闷热啊，湿热交争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像这个大暑的这个时节，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养生呢？大暑时节啊，如果冷暖多变，雨水偏多，还容易寒热交错，寒湿和暑热夹杂，这种情况下要谨防寒热交织损伤脏腑。比如说啊，不宜大量饮用苦寒凉茶，猛吹空调，早晚偏凉的时候应该护住胸腹，来减少寒邪的入侵。特别要注意减少冰镇食物啊，越是热大家越想吃，吃的越多，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身体啊反而也是更加有害。这个时节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脾胃相对虚寒，很容易受到暑湿的侵袭，导致中暑、胃肠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盲目进食温阳食物容易助火，加重阳气的耗散，进补滋

因厚腻食物，又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湿热内生。所以薏米、山药、莲子这样的性质平和的易消化食材可以多吃一点，绿豆、冬瓜、瘦猪肉这样的营养清熟的食材也能够帮助改善食欲。那如果说湿气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暑湿困脾也是很常见的，要以清暑不寒凉、祛湿不伤脾为原则，兼顾清热化湿和健脾。那不同体质的人群呢也是不一样，你比如说脾虚湿重者可以使用陈皮、茯苓、山药健脾固本，心火旺盛燥热失眠的可以使用莲子、百合、苦瓜清心安神。如果说那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啊，那您还是请中医给您看一看啊。有些人呢也不是说就是单纯的是什么体质，那可能啊会比较复合或是混合型的，那这种情况呢您的这个食疗啊、健身啊更是应该要问一问医生啊。专家也提醒，大暑呢昼长夜短，工作压力大，长期疲劳的人如果睡眠不足，就容易心火旺盛、烦躁易怒、口舌生疮，而用莲子心、淡竹叶、苦百合煮水就可以清心除烦。所以啊，在这个大暑时节，如果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舒服，那要根据自己的症状这个情况，请医生啊为您对症施策啊，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有助于您的健康。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些普遍存在的，比如说大量的饮用苦寒凉茶、猛吹空调啊、多吃冰镇食物啊，这些呢是我们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不要这么做的。

0: 犯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1079百姓热线，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25号雷阵雨转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陪伴。那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7: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8: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23号是城市管理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陈先生询问营湖路什么时候能修好，答复是营湖路解放路至环湖西路段正在实施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属于蚌埠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及智慧水务工程的一部分。施工从6月22号开始，预计8月31号结束，施工期间采取半封闭施工。邵先生反映朝阳路与燕山路路面线缆裸露，答复是经现场核查确认线缆裸露及路面凹槽的问题后，已督促相关的产权单位进行整改，目前已整改完毕，并对该区域周边道路类似的问题进行排查，发现一处整改一处。以上呢就是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青。李局长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主要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市移动源污染防治相关工作。移动源污染呢是影响我市空气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蓝天保卫战的重点攻坚内容。
8: 好的，来到现场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主任李琛，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军，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三级主管王岩，欢迎各位。那刚刚呢，李局长也是提到了我们移动源污染是影响我市空气质量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我们蓝天保卫战重要的攻坚内容。但是我们很多市民朋友啊，对于这个移动源这个词儿还是觉得有些陌生。那节目的一开始想请李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移动源，那这个移动源主要包含哪些类别呢？
9: 好的，主持人，移动源说白了哈，就是我们说的会跑的污染源。对，主要有三类。一个是路上跑的，大家都能看到，就比如跑的就是我们讲的像私家车喽、公交车喽、大货车。另一类呢是上路，但在是在厂区内工地或者干活的，比如像挖掘机、叉车、拖拉机这些东西。第三类呢就是在水里行驶的。像内河的货船、客船、拖船以及远洋船舶等，都属于移动源。这三类再加在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移动源。
8: 那我们知道目前我们治理移动源主要的法律依据是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在8月15号之后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实施了。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两者之间关于移动源污染防治的相关条例主要是存在哪些区别呢？
9: 这主要有5个区别。第一个呢就是管控对象范围从管车

0: 延伸到了管企。
1: 嗯，
0: 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约束车主和单台车辆，法律义务呢只与驾驶人和车主个人，而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重点用车单位的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1: 嗯，
0: 法典第220条明确规定，重型货车使用较多的重点用车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将运输及装卸环节排放管理纳入单位污染防治的责任制度。
1: 嗯，
0: 加强重型货车大气污染防治。
1: 嗯，也就意味着以后是不光是我们车主个人要进行负责了，那现在呢还要管我们的像货主、物流公司的老板等等，
0: 是
1: 吧？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区别。
0: 第二个呢是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排放控制系统的定义。
1: 嗯，
0: 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然提到了污染控制装置，但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法律内涵。
1: 嗯，
0: 导致执法中经常把拆除三元催化器、OBD 作弊等行为按照普通改装处理，
1: 嗯，
0: 法律定性不准确。
1: 嗯，
0: 生态环境法典呢第223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排放控制系统是指装载于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等污染控制、排放诊断、远程排放管理的终端等系统。
1: 嗯，那这个定义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0: 是的。
1: 那我们第三个区别是什么呢？
0: 第三个是从源头打击尾气作弊的产业链。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生产、销售、年检作弊装置的行为缺乏直接的禁止条款，执行中呢往往只能追究使用作弊器的车主和检测站的责任。
1: 嗯，
0: 生态环境法典呢第233条明确规定，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用于篡改、屏蔽、伪造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发动机排放检验数据的装置和为虚假排放检验提供条件的检验设备。
1: 嗯，那我们具体的一个就是处罚的一个具体内容是什么？
0: 法则方面呢，就第1125条规定，由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海关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销毁非法装置和检验设备，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货主金额不足50000元的按50000元计算，也就是最低罚款50000元起。
1: 嗯，就是以前是只罚用作弊器的人，现在呢是连造作弊器和卖作弊器的就一起罚。
0: 情节严重的呢要报警，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和关闭。
1: 嗯，好的，那我们第四个区别是什么呢？
0: 第四个呢是处罚的力度大幅提升了。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造假为例，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罚款是100000元到500000元。
1: 嗯，
0: 而生态环境法典第1091条规定，环检机构对检测数据弄虚作假、没收非法所得，是处100000元及50000元以下的罚，情节严重的处到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上的罚款。
1: 嗯，
0: 提高的比例非常大。
1: 嗯，
0: 再比如擅自拆除污染控制装置，如果涉及破坏 OBD 等排放诊断系统，法典第1124条明确，对所有人处每辆车5000元的罚款。
1: 嗯，
0: 对提供服务的维修单位同样处每辆车5000元的罚款。
1: 嗯，
0: 一辆车5000元，一个车队就是100000元。
1: 嗯，那也就是我们的违法成本进一步的提高，让大家就是避免有这种违法侥幸的心理。
0: 对，由挠痒痒变成了动筋骨了。
1: 嗯，那我们第五个区别呢？
0: 第五个区别是正式确立了双罚制和从业禁止制度。过去主要罚机构违法责任止于单位层面，个人很少被追责。
1: 嗯，
0: 法典呢第1091条明确规定，环检机构弄虚作假的，除处罚机构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五年内禁止从事该业务。
1: 嗯，
0: 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该业务。
1: 就是全面压实了各方的一个主体责任。
0: 是的，对。
1: 嗯，好的。李局长，我想问一个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老百姓平时也会开私家车，那到了一定的年限就会去进行机动车的一个年审，那我们这个具体是怎么要求的呢？
0: 这个好的，主持人，我就是结合呢现行最新的官方文件，
1: 嗯，
0: 给大家清晰的说明一下。依据生态环境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的机动车检验改革政策，九座及以下非营运小型客车机动车自注册登记之日起，第二年、第四年、第八年，可直接在交管的121、123

0: APP 审领电子年表签，无需上线检测，
1: 直接线上申请
0: 就可
1: 以了。是的，
0: 对。第六年、第十年必须驾车前往检测机构完成上线检测。这中间要记住一个，第六年要去一下，然后第十年，车辆满十年以后每年准许上线检测一次。同时呢，结合我省的政策，推行非营运小型、小微型客车环保免上线检测改革。本市登记车龄十年以内的非营运小微型客车，第六年到检测机构上线检测，可以免除环保尾气上线检测。车龄满十年的车辆，环保检验仍按原有政策执行。需要说明的是，享受环保免上线政策的车辆，仍需按照规定完成安全的技术检验。
1: 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无法享受到这个免检政策的呢？
0: 有两类情形。一是车辆发生致人伤亡交通事故，或因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依旧按照原周期上线检验。二是呢，符合免检条件的车辆，若经遥感、抓拍、路检、路查、入户抽测，查实尾气超标的，需要按照要求参加环保上线的检测。
1: 这是我们老百姓日常接触的一个家用私家车的一个检测情况。那其他的车型检测的规则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其中呢，就是还有几类，其中呢就是非营运面包车，六年内每两年上线检测一次。六至十五年每年上线检测一次，十五年以上的每半年上线检测一次。营运载客汽车，五年以内每年上线检测一次，使用五年以上的每半年上线时间检验一次。载货的汽车，大众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十年内每年检验一次。超过十年的每半年检验一次。
1: 那我们这个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是我们机动车污染排放管控的算是第一道关口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我是针对检测机构开展哪些常态化的一些监管工作呢？
0: 目前呢，我们是采取主要是线上和线下双向法律的监管。监管的惩戒同步呢推进，构建了呢全方位的常态化监管体系，主要有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呢，搭建智能监管平台，线上实行云监控，全市30家检测机构全部接入本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系统与智能防作弊系统，对全流程检测实施监管，同步抓取尾气的数值、检测视频、工况曲线、操作流程等关键的信息，依托系统筛查加人工复核双重机制，对异常检测记录逐一核实，发现问题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处理。
1: 那我们对机动车如果这个监控系统的异常数据有采取什么样的一些预警的措施吗？
0: 对，另外就主要这块呢，就实施呢，就监控检测时长的尾气污染物数值、车辆的 OBD 传输数据等，一旦识别检测时间长明显不足的，污染物数值波动不符合工况逻辑、OBD 数据断链缺失等异常情况呢，系统会自动预警并留存全部数据，提醒检测人员现场核查，及时纠正不规范的操作。
1: 这是我们的线上检测哈，搭建了一个智慧监管的平台。
0: 是的。
1: 那我们线下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一是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的巡查机制。对照本部市2026年度综合查一次及双随机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联合市场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全覆盖突击检查，重点核查设备的检定标准，标准化操作流程、检测数据实时联网等内容，严防人为篡改参数，屏蔽真实数据等违法行为。
1: 这是我们强化线下监管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落实我们双随机公开的一个巡查机制。好的，非常感谢李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本部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本部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 刚刚呢，李局长。

0: 场就我们线下监管的一个情况为我们进行了详细解答。首先是落实了我们双随机一公开的一个巡查机制，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我们群众投诉的一些线索我们是如何进行处置的呢？
1: 这个就是为了畅通呢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等群众监督渠道，针对市民投诉反映检测机构违规问题，及时开展核查，查实弄虚作假、缺少规定流程等行为，督促机构限期整改，涉及违法的按照相关法规处理，并及时呢向投诉人反馈处理的结果，开展群众回访，形成完整的闭环管理，牢牢守住机动车尾气管控第一道关口。
0: 我们在日常强化监管的同时，有没有去建立一些更加长效化、制度化的一样的管理机制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实施呢积分管理制度，压实机动车机构的主体责任。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同时，注重建立长效化、制度化的管理机制，出台了奔赴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建立了检验机构积分管理体系，对检验机构的检测行为呢实施量化考核、动态管理。
0: 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详细介绍一下？
1: 方式上、主要采取现场督查与后台日常监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总共呢一年周期分值呢是满分的是15分。对违反法律法规、检测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行为予以记分。分数扣完即暂停检测线联网和检验报告的打印。对，积分项目呢涉及违法的不得因受积分而免除行政处罚。
0: 那我们在这个分类处置上呢，
1: 这个呢区分呢一般不规范行为和严重违法的违规行为。针对一般不规范行为呢，我们例行例改呢或者是限期改正，同步呢积分。针对严重违法行为呢，就是共设10项一票否决项，一旦发现立即暂停检测线联网和就是报告的打印，并根据涉及车辆数量实施梯度化的处理。3台以上的暂停5日，3至5台的暂停10日，6到9台的暂停15日，10台以上的就或者情节严重的同时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移交。
0: 那我们这个行政处罚如何衔接呢？
1: 这个就定期呢将违规问题呢汇总移交辖区生态环境分局，依据相关法律实施行政处罚，形成了日常积分、限期整改、暂停联网、行政处罚加移送追究的全链条的监管闭环，有效压实了检验机构的主体责任。
0: 那我们知道路面行驶的机动车流动性非常的强，所以我们的监管难度也很大。那我们是依靠了哪些手段，然后来更好的做好道路车辆的一个尾气监管呢？
1: 这个我们主要采取呢是非现场遥感的筛查，和现场联合路检，双线并行的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监管机制。一个是呢布设全覆盖固定式遥感检测网络，在城区的主干道、货运通道、国省干线布设6处机动车�遥感检测点位，配套10套黑眼自动抓拍设备，24小时不间断识别尾气的超标、冒黑烟车辆，筛查出的问题车辆后，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告知车主，督促及时维修整改。二是多部门常态化联合路检路查，联合交管部门在重点的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位，每周开展路面抽检，重点排查柴油货车破坏污染治理的装置，屏蔽车载排放诊断中断 OBD， 不正常使用的尿素、尾气排放超标等问题，依托市域东西南3处超限超载的检测站，常态化开展柴油货车3部2改1黑的专项检查，现场指导存在的问题车辆例行例改。三是呢，建立全链条的线索倒查和闭环，针对遥感抓拍发现的超标车辆和路检路查发现的问题车辆，溯源倒查对应检测机构的年检流程，检查是否存在检测造假的问题，对多次超标拒不整改的车辆，纳入重点监管清单，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0: 那我们这种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没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年检的制度的，所以我们的监管盲区也比较多。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像是工地的工程机械啊、厂区的叉车、农用机械这些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有没有针对

0: 性的一些管理措施呢？
1: 是的，主持人，这个非道路移动极限呢，没有统一的年检制度，作业点位呢比较分散，跨区域流动频繁，监管难度呢确实很大。我们呢按照呢使用场景分类精准管控，通过登记备案、智能监控、联合执法、淘汰激励、组合举措，强化监管。第一步呢就是给这些机械办环保身份证，落实呢现场准入制度，所有机械必须完成环保编码的登记，张贴呢环保的标牌，车主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的编码登记小程序”完成申请。第二个是呢，关注工地的挖掘机、装载机等这些大家伙，我们联合住建部门，工地开工前就要核查机械排放情况，同时给机械装上定位的电子标签，实时呢监控它的动态。第三个呢是加强入户的检测，针对厂区、物流园区、工地等移动机械使用地、聚集地，我们定期组织入户集中抽检尾气，对超标的机械限期维修和整改，对没有登记编码的机械指导车主按照流程申请注册。
0: 那我们针对这种非道路移动机械，有没有搭建相应的一个智慧监管平台呢？
1: 这个也是有的。除此以外呢，就我市呢还搭建了全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智慧的监管平台，为在用机械加装定位电子标签，设置呢中心城区高排放机械电子围栏，系统自动预警违规驶入禁控区域的机械，同时呢还配套老旧机械淘汰的补贴政策，加速呢高污染机械呢退出市场，多维度呢补齐各类监管的盲区。
0: 还有不少市民朋友们也非常的关注老旧柴油车啊、农用车辆这些高污染的移动源的一个管控治理工作。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蚌埠市针对这种高污染源的车辆，有没有设置那种就是限行或者是禁行的管理区域？它具体的范围又是在哪里呢？
1: 这个是有的。为了有效的消减呢移动源污染，持续改善城区空气质量，优化道路交通环境，依据我市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官方管控通告，我市对高污染车辆、载客汽车以外的黄牌货运车辆实行分类、分区、分时段精准禁限行管控。具体区域可以从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或者微信公众号上查询。
0: 那能不能为我们具体的介绍要有哪些情况呢？
1: 主要分两类。一是高污染，管控车辆主要是指国三及以下的柴油车、农用车、拖拉机等。城区闭环24小时禁行，具体区域呢可从蚌埠市生态环境的官网的微信公众号查询。其中国三及以下的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除高速公路以外，在我市全市行政区域所有道路实行24小时禁行管控。
0: 这是我们第一个。那我们第二个，像那种载客汽车以外的那种黄牌的货运车辆，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管控呢？
1: 此类车辆呢实施了24小时禁行区域。日间呢就是限行区域呢就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是24小时呢禁行的重点路段。因特殊情况呢确实需要通行的哈，这个呢我不也不是一刀切，应当报请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同意，按照市生态环境局绕行方案，并还要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的实践和路线通行。
0: 那
1: 有些重点工程了、民生工程了需要的
0: 特殊情况，
1: 对
0: 特殊对待。
1: 对。
0: 那对于这种不按照禁行区通行的这些车辆，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控呢？
1: 我们依托路面的电子抓拍、上路巡查等方式，常态化、精细化落实各项禁限行管控举措。市民若发现高污染车辆、黄牌货车违规通行、车辆冒黑烟等问题，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举报。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同时呢，我市持续也落实老旧高污染车辆的淘汰补贴政策。引导车主主动淘汰老旧高排放的车辆，从源头呢压降 移动源的污染，持续擦亮我们的蓝天底色。
0: 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环境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对各个方面进行一个更加严格的管控，保护好生态环境，同时呢也需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提高我们的一个保护环境的意识，这样双方发力才能更好的来保护好守护好我们的碧水蓝天。那我们在宣传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宣传方面是我们通过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有宣传，我们呢也有到进小区进学校进企业做一些讲座，请一些专家来专门为其服务，包括呢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法典，就我们特殊的园区，比方我们的化工园区，我们也会请这些法律专家来给他们大家做讲座，
0: 事无巨细，线上线下然后一起，然后让大家提高我们的一个环保的一个意识。那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感觉大家的环保意识的提升是什么样的呢？
1: 现在的这个绿水青山这个理念呢，应该老百姓呢这个是都是人人皆知了。我们大家在享受这个环保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呢都各自呢都能够奉献自己的一份力和一份力量，能够呢为我们的环保多做一些积极的贡献，发现一些违规违法的问题，及时给我们举报，同时呢如果能够现场制止的当然更好，这样呢共同来维护我们的蓝天碧水，
0: 那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们想提供线索，但是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渠道是什么，
1: 直接可以打12345，
0: 直接打12345就可以了，是吗？那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大概的目标计划又是什么呢？
1: 下一步计划呢就是我们一个呢就是在就在管理上更规范，现在呢也要与时俱进，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智慧化智能化这一块呢在标准我们在提高，同时呢也提高我们这块的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就是我们自身的这块的管理人员和人员的素质，包括执法的队伍全面得到
0: 一个质的提升。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李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7月27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每天纠结吃什么，不如说每天在害怕吃什么。怕碳水，怕脂肪，怕糖，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踩中了某个健康的陷阱。如果你也曾对着超市货架反复比对标签，或者啊，为下一餐该不该吃主食而焦虑，那你并不孤单。我们被间歇性断食、生酮、抗炎、纯素等潮流轮番轰炸，却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吃饭。英国 NHS 注册医生、营养学专家莫沃尔医生决意拨开迷雾，他用扎实的科研数据拆解那些似是而非的网红理论，告诉你哪些警告纯属危言耸听，哪些建议真正经得起推敲。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潮流饮食法害了你。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面对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饮食建议，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碳水化合物到底能不能吃？脂肪真的是减肥的天敌吗？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围绕食物的种种说法层出不穷，而这些说法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却经不起严谨推敲。当一位朋友信誓旦旦地说戒掉主食就能瘦，当朋友圈里不断有人晒出生酮餐盘，当间歇性断食被包装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一场关于饮食的迷雾。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那时的人们在偶然的观察中发现，通过一段时间的进食，竟然能够显著减少癫痫的发作频率，这为后世打开了一扇通往代谢干预疗法的大门。但那个模糊的发现沉睡了十几个世纪，直到1921年，内分泌学家罗林伍迪特在实验室中经过一系列严谨的观察与实验，才终于揭开了这一复杂代谢谜题的一角。他发现，当人体处于长期进食状态时，肝脏不仅会加速生成葡萄糖以维持血糖稳定，还会同步合成出两种特殊的代谢中间产物，丙酮和贝塔丁丁酸，这两种物质后来被科学界统称为酮体，标志着身体从主要利用葡萄糖功能转向分解脂肪产生能量的关键转折点。仅仅2年后的1923年，罗素

怀尔德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获得重要启发，他意识到与其让患有难治性癫痫的儿童长期忍受严酷且难以持续的完全进食，不如尝试设计一种特殊的膳食方案，来精准地模拟进食所引发的体内代谢变化。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高脂肪、适量蛋白质、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通过营养配比的调整，诱导身体持续产生酮体，从而达到类似进食的代谢效果。这一划时代的构想正式标志着生酮饮食作为一种临床干预手段的诞生。令所有人欣喜的是，这个方法真的对部分难治性癫痫奏效了。然而到了今天，生酮饮食彻底转换了赛道，它不再是医疗工具，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减肥江湖中的热门秘籍。它与人们熟知的阿特金斯饮食同属低碳水家族，但内核截然不同。阿特金斯饮食允许碳水摄入量随着时间慢慢回升，而生酮饮食却要求将碳水压制极低的水平，每天不足20克，同时让脂肪摄入飙升至总热量的90%之高。这套方案的设计逻辑听起来相当的自洽，既然碳水会被分解成葡萄糖，而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胰岛素又号称减肥激素，负责将能量赶进脂肪细胞储存起来，那么只要掐断碳水的来源，胰岛素就会乖乖地低头，身体自然就切换到燃烧自身脂肪的模式。这就是近年来被炒得火热的碳水化合物胰岛素肥胖模型。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那些号称只要控制胰岛素热量根本不重要的说法，在严格管控的代谢病房实验面前被戳得千疮百孔。研究者让两组志愿者摄入完全相同的蛋白质和总热量，只是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天差地别。结果发现，生酮组初期体重确实掉得飞快，但那不过是水分在捣鬼，因为每储存一克碳水，身体就会同时锁住3到4克的水，一旦碳水断供，水分大量流失，体重秤上的数字自然喜人。可只要把目光拉长看真正的脂肪减少量，两组的成绩几乎打了个平手。碳水并没有因为刺激了胰岛素就额外的多囤积哪怕一丁点的肥肉。要真正理解体重为什么会增加，科学界内部其实有两套并行的解释框架。一套叫做能量平衡模型，它最朴素也最坚实，说白了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在人体上的投影，摄入的热量大于消耗的热量，剩余的部分就变成了脂肪储存起来，跟这些热量是来自馒头还是肥牛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套是碳水化合物胰岛素模型，它把焦点放在了激素层面，认为精致碳水确实会引发胰岛素飙升，从而让人更容易感到饥饿，不知不觉就吃下了更多的东西。问题在于，生酮饮食的狂热追捧者常常偷换概念，把碳水让人更容易多吃曲解为只要吃碳水哪怕饿着肚子也会长胖。这种误读不仅偏离了科学原意，更将许多本就焦虑的节食者推向了极端。实际上，两种模型从来没有否定过热量守恒的铁律，区别仅仅在于解释的顺序和侧重点。拆解19种热门饮食法的生理真相，告诉你没有万能的饮食公式，只有适合你的安全选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欢迎继续收听。咱们顺着前面的逻辑追问下去，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摆在眼前。如果碳水化合物真的是全民公敌，

那么，那些以植物性饮食为主的人群，岂不是应该集体陷入肥胖和疾病的深渊吗？然而，真实世界的数据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追踪了数万名英国人，结果清晰地显示，纯素食者的平均身体质量指数远低于吃肉的人群。覆盖欧洲80多万人的荟萃分析更是发现，素食者和纯素食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 15% 到 21%。 不妨再看看地球上那些百岁老人扎堆的蓝色地带，在咱们中国广西巴马的长寿村的老人，日常饮食以玉米、红薯、大米等天然碳水化合物为主，功能比例超过 70%， 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居世界前列，且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发病率极低。日本冲绳的传统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比高达 85%， 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全球最高。如果碳水真的是全民公敌，那这些常年以植物性主食为生的人理应该被代谢疾病所困扰，而现实恰恰相反，问题出在了精制糖和加工食品上，而非碳水本身。无论是中国广西巴马、日本冲绳，还是意大利萨丁岛、希腊伊卡里亚岛，这些长寿之乡的居民一辈子都在吃以全谷物、豆类、土豆和绿叶蔬菜为核心的饮食，碳水占据了餐盘的大半壁江山。他们用漫长的生命轨迹向世人证明，碳水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剥离了纤维和营养素的精致碳水。那么生酮饮食当真一无是处吗？倒也未必。作者并不打算全盘否定，而是公允地指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对于某些需要快速降低体重或改善血糖控制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最初的半年到一年内，生酮饮食确实能带来血压下降、甘油三酯改善等立竿见影的效果。问题在于，这种益处很难持续。12个月之后，身体往往会回归到新的平衡点，之前的优势渐渐消退，而潜在的代价却开始浮出水面。首先是营养不良的风险，当餐盘里被脂肪塞得满满当当，留给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空间自然所剩无几。长期如此，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硒和镁等微量营养素很容易出现缺口，疲劳、肌肉无力、情绪波动等困扰便会接踵而至。其次，这种极端的饮食方式极难坚持。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身边一定有活生生的例子，靠着生酮迅速瘦下来，再迅速地反弹回去，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中消耗着自己的健康和信心。对面包和米饭的渴望甚至于人类的生理本能，长期对抗这种本能只会制造出更大的心理压力，将食物简单地贴上好与坏的标签。这种二分法思维本身就对健康有害无益。更令人担忧的是，生酮饮食对心血管和肝脏的潜在威胁。虽然短期试验中往往看不出明显问题，但长期观察性研究却敲响了警钟。一项大规模国际合作研究历经10年时间，覆盖了日本、希腊、瑞典和美国4个国家，共纳入近50万名不同年龄、性别和种族背景的参与者。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对人体长期健康的影响。通过详细的饮食频率问卷和定期的健康随访，评估参与者的饮食习惯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与那些遵循均衡膳食、碳水功能比适中的正常饮食者相比，长期坚持低碳水饮食的人群，其过早死亡的风险显著升高了 22%。更为令人警惕的是，他们的心血管疾病致死风险增加了 35%， 而癌症相关死亡的概率也上升了 8%。 研究者分析认为，这种风险增加可能源于低碳水饮食往往伴随高脂肪、高蛋白的摄入，尤其是饱和脂肪和加工肉类的过量，
同时缺乏

全谷物、水果和豆类提供的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植物化学物，这些物质恰恰对预防慢性疾病具有保护作用。该成果已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并引发营养学界的广泛讨论，提醒公众不应该盲目地跟风极端饮食方式，而应该重视食物多样化和营养均衡，科学合理地规划每日膳食。当然，作者也理性地指出，若能够精心地设计一种改良版生酮，比如用坚果、种子和多汁鱼类提供脂肪，同时搭配大量高纤维的低碳水蔬菜，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风险。读完这本《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最大的感受是，他没有盲目跟风任何潮流，也不屑于制造恐惧来博取眼球，而是用扎扎实实的科研证据，帮助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建立自己的判断力。他告诉人们，健康的饮食从来没有捷径，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奇公式。真正可持续的道路，从来都是温和的、多样化的、尊重身体真实需求的。他鼓励人们放下对单一营养素的恐惧，拥抱食物原本的丰富性，把注意力从戒掉什么转移到多摄入什么上来。这不是一本教人如何在3天内瘦5斤的快餐读物，而是一份值得长久放在手边的饮食指南。它让人在读完以后，终于能够踏踏实实地吃好每一顿饭，而不再为下一口食物感到惶惶不安。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信仰说，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严格限制碳水对女性激素的冲击远超想象。作者用临床数据说话，温和地告诉我，你不需要用暴政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读者饮料卧底说，书里拆穿了酸性体质致癌、吃碱性食物生男孩这些经典谣言，而让我最受益的是如何判断一篇饮食科普是否可信那章。从此朋友圈养生文化再也骗不了我了。读者废墟的重建者说，以前像追风口一样换饮食方法，结果把胃搞坏了，代谢也紊乱了。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帮你建立一套判断框架，我的身体状况、基因特点、生活方式适合什么。读完后终于敢对自己说，别折腾了，先好好吃饭。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巴德兰兹列地。如果地球上还有比沙漠更荒凉的地方，那就是列地了。列地英文中是恶劣之地的意思。世界上最著名的列地当属巴德兰兹列地。在巴德兰兹，满目低矮的山峦，崎岖的丘陵，地球被腐蚀成奇怪的形状，一望无垠的沙漠令人惊异万分。有谁能相信7500万年以前，巴德兰兹地区是一个面积约 1.55 万平方千米的浅海，以及大片低洼的沿海平原，气候属于亚热带，和现在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相似。无数动物正处于它们的全盛时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原始哺乳

动物、鸟类甚至恐龙。6500万年前，落基山脉在隆起的时候将这个地区抬升，海水渐渐退去，带走了表土和部分岩石，这个地区颓然走向荒原。如今侵蚀仍在进行之中，如果你亲临现场，能清晰地看见沙砾中海洋时期的一层层沉积物。当你站在爬行动物时代的恐龙化石面前，立即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以及一种莫名的苍凉。昔日的霸王如今只不过是一堆骨架，一把黄土，曾经是那样的雄姿威武，而今剩下的只有冰冷。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着实让人不禁感叹时间的磨砺和岁月流逝的无奈。曾经在巴德兰兹生活着一种长有巨大犄角、魁梧的身躯、体态威严却动作敏捷的大角羊。由于其公羊的犄角是北美人最喜爱的室内装饰品，他们频频遭受无情的猎杀。美国当地的土著人常常带着大羊角犄角冒出公羊，以接近和捕捉大角羊。当然，他们捕捉到的只是少数，真正的威胁来自移民。到了1880年，移民终于扫荡了巴德兰兹大角羊的生存之地，使其无处可逃。1925年，最后一只巴德兰兹大角羊也因为它巨大而美丽的犄角没能逃脱被猎杀的厄运。巴德兰兹裂地尽管一片荒凉，但在丘陵的底部仍然有植被生长，让草原犬鼠赖以为生。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我们又准时相见了。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你好老朋友。
3: 哎，我们的节目呢，早上是直播，晚间的8点到9点呢，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的时间，嗯、欢迎大家也可以到时收听哈。
1: 看咱们的老朋友啊，这汪助理都已经来了。
3: 对，我们的汪助理是个特别尽职尽责的我们的这个群管理员啊，每天准时把咱们的云听的链接发送到群当中来，也就是告诉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广播来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的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还有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啊，大家呢也可以加群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群里面可以发文字、语音啊、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就能够和你们进行互动了。
3: 嗯，我们都说这个天气啊是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就是现在这个日子啊。
1: 嗯，
3: 昨天呢我们在清凉的雨水当中呢是迎接来了大暑的节气。大暑。
1: 但是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大暑的炎热、啊。
3: 对，就是大暑按理说是我国最炎热的一个季节，常年此时呢往往都是热力持续升级的。不过呢昨天咱们大暑的节气雨水也不少，可以说是雨热同台。你看昨天早上咱们来上班的时候，一边出了太阳一边下着雨。
1: 是，虽然呢不免有这个湿热难熬之苦，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成长。
3: 对，
1: 那么今年呢受降雨影响，小暑和大暑期间降雨以及凉爽天气还是居多的。未来一周我市依旧是维持多雨模式，大家日常呢需要谨防这个局地的降水啊，做好防雨准备。周末高温上线了，防暑降温也要备上日程了。
3: 来关注一下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预计25号是雷阵雨转多云。
1: 大家在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想说什么，比如说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观点看法呢，是可以的，也可以传递路况啊，也可以点歌
3: 啊，对，
1: 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啊。
3: 嗯，你看这个夏季高温环境之下啊，人体这个散热是很快的、嗯、往往会食欲下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特别热的时候一进门，你除了想喝冰水想吃冰棍之外，事实上你对那些很多的食物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食欲。
1: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3: 嗯，对，
1: 这个气温呢对我的食欲没有任何影响。
3: 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这个季节是不是对于体重管理是一种很有利的条件呢？于是很多人就陷入

0: 又到了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当中，于是在这样一个胃口不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疯狂地开启了减重的模式，但是却忽略了身体代谢的损伤与脏器的负担。
1: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2: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1: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3: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4: 医生提醒啊，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呢丝毫未减。过于极端的减肥方式可能会带来全身性持续性的损伤。
0: 夏季减肥呢，还是需要有很多的注意的点的。你看，饮食要拒绝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去运动，选择早晚的凉爽的时段去增加一些有氧和力量的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要少量多次的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一些危险的行为。
4: 关于这个减重啊，刚才亚琼也和我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0: 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你吃的稍微就是咸一点，你到这个饭店去吃一顿，你发现第二天早上，哎，长了三四斤重，怎么回事？不是你吃进去的东西，而是身体锁水。哎，就因为你身体的盐分太高了，钠太高了，所以身体需要锁水。尤其是女性的生理期的时候，也会出现体重的上升两三斤。但是生理期过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哎，体重也下来了。所以大家不要在乎那五斤以内的减重，那真的不是你说你饿两顿你就能减得下来的，那就是水分的流失。
4: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减重的经历啊，有没有这个减重的计划啊，有没有减肥计划，或者说您如果说成功了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减肥经验给咱们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按理说就天热了，人的食欲不是很好，怎么对我没有影响呢？
0: 你照样很能吃是吧？
4: 对，
0: 这是因人而异的，并非所有人啊。
4: 我也想就是天热了让我的食欲不好一些，
0: 但是你发现怎么天越热我越能吃呢？
4: 对，我觉得我消耗的越多我就吃的越多。
0: 哎，每个人是不同的，可能每人感官不太一样，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越是到了这个天热的季节胃口可能越不好。这也跟人体的身体机能有关系吧。我觉得
4: 那就说明我的身体机能还可以，
0: 还是不错的。那关于减肥呢，其实中医也是有话要说的。
4: 说这个胖人啊，就是稍微胖一些的朋友啊，可能湿气会多一些。
0: 对，
4: 就是说很多人瘦不下来是因为湿气的问题。尤其是大家记得有这么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
0: 哎，这哪四个坏习惯呢？来听一听。
5: 中医常说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浑身沉重，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 想要轻松去湿、悄悄变瘦，一定要及时改掉这些习惯。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
6: 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6: 你好，
4: 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看到我们的群里边啊，我们的老朋友李队在群里向大家问好啊，欢迎李队。大家呢
8: 大家
7: 也可以继续在群里面留言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啊，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8: 历史上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呢？我们今天的事情要从1901年开始说起啊。1901年7月24号，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依据辛丑条约设立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专门处理对外交涉。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彻底终结了，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体制也是正式建立，为民国外交部的建制提供了参照。
7: 1938年的今天，武汉会战正式拉开序幕。
8: 日军进攻长江沿线，武汉会战打响了，抗战规模是属于当时最大的会战，消耗日军主力

0: 迫使日军战略的进攻的势头放缓，抗日战争转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
1: 1959年的今天，美苏厨房辩论，
0: 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围绕着两种社会制度、民生发展开展了这个公开的辩论。冷战当时的一个冷战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交锋，体现了美苏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竞争，也深刻影响了冷战时期东西方宣传的博弈的模式。
1: 1982年的今天，廖承志致信蒋经国。
0: 这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先生这一份公开信是公开发表了，呼吁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和平统一台湾，两岸关系的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文献史料啊，有力的推动了80年代两岸民间交流的解冻，奠定和平统一的舆论基础，对两岸政策长期产生影响。
1: 1985年的今天，中国科学院设立青年科学基金，
0: 专门资助35岁以下的青年的科研人员，这也是国内首个定向扶持青年基础的研究基金啊，完善了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体系，激励一代代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的创新工作。

0: 听广播的朋友们有多少是蚌埠师范附属小学毕业的？
1: 我打卡，我就是。
0: 哦，你就是。
1: 我就是师范附小毕业的。
0: 还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现在是不是在这个学校上学呀？
1: 对呀，我们因为今天老蚌埠历史就要来说一说师范附小，蚌埠是师范附属小学，现在这个位置还。

0: 还是在那个大润发的斜对面那个地方啊，大润发对面哈、啊。每天现在是咱们上下班的时候啊，这个学校门口都挺堵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学校呢，可以说也是历史比较，算是比较悠久的一个历史了。
1: 对，它的这个官方校史能够追溯到1952年。
0: 嗯、对，它是就是依托着蚌埠师范学校办学来配套而生的。啊，当时你知道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实习的老师啊都会到师范附小来进行实习，官方的校史可以追溯到1952年1957年正式定型建制，作为蚌埠师范生他的一个见习实习的实践基地，所以这个小学就定名为蚌埠师范附属小学，就是扎根在凤阳东路毗邻老蚌埠师范，天然承担着师资培育与基础教育的双重使命。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时不时的班级里就会来一个新老师来给我们讲课、嗯、然后讲的课呢有的是我们听过的，有的是我们没有听过的，然后呢后面会坐上一排其他的老师。那时候小时候不太明白，后来慢慢到了高年级之后才知道，哦，这是实习老师要开始来准备工作了、
1: 嗯、啊，来上公开课来了，
0: 对，上公开课的、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就是这个我们所有的学生其实也是陪伴着老师一起成长的。
1: 建校初期呢，仅有平房校舍，师资呢多由师范优秀毕业生充实，依托师范院校的资源，学校教研风气浓厚，注重教学方法探索，在上世纪中后期成为城东片区教研示范窗口。
0: 哎，时代浪潮之中的校名几经短暂的这个调整，最终是恢复到了蚌埠师范附属小学，也是多年深耕扎实的课堂教学规范的德育管理，让师范附小在龙子湖区也是积攒起了稳定的口碑。
1: 1997年获评安徽省红旗大队，1998年成为安徽省红领巾示范学校，为后续省级特色名校奠定根基。
0: 哎，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其实让我最骄傲的两件事儿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首先是上小学的时候，别人学校不都是没有，哪个小学那个时候你说有个大操场，有个350米的那个跑道的操场，没有吧？但是我们后面的师范，就是师范学校就是有的，甚至我们学校到师范学校，我们不需要从大门走、
1: 嗯、
0: 我们只需要从我们那个阶梯教室后面那个小门出去就可以。然后每次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后面的师范学校的大操场去上课的。所以那时候你知道上到初中，进到三中的时候，别的同学看到那个大操场都觉得很惊讶，但是我就觉得很骄傲，嗯，我小学六年就是在这样大操场上上课的，就是觉得小的时候对于那样的大操场还是就是习以为常，不会觉得很惊讶、嗯、所以我觉得就在户外活动这方面啊，从我的小学到我的中学都在感受着这个超大操场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体验吧、
1: 啊、
0: 嗯，就是我觉得上学期间这件事情还觉得让自己觉得嗯，说起来还挺小骄傲的。
1: 嗯，李队说蚌埠地区的学校跟我没啥关系
0: 啊。为啥？
1: 因为他是外地人呀。
0: 哦，那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蚌埠的学校。当然如果你觉得你上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趣事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1: 渐行渐远说，什么时候能讲到我上的小学中学？我感觉很难讲到。
0: 哎，可以说一说啊，你上的是哪个学校？我们每个学校只要你想让我们说，我们都可以给你扒拉扒拉他们的历史。
1: 而且您也可以提供您所在学校的历史给我们。
0: 对，把它给我们，我们来告诉大家。
1: 对，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师范附小啊。步入新世纪之后呢，学校就找准了发展赛道，
0: 嗯，
1: 以科技教育为标志性名片，建成中国少年科学院科普基地、安徽省少年科学院一级分院、航模电子制作科创社团，常年征战全国赛事，屡获国家级奖项，坐稳皖北小学科技教育标杆位置。
0: 2007年获评首批安徽省特色示范小学，2008年斩获了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办学水平跻身省内的第一梯队。学校凝练了雅润教育文化，秉承小学大雅的理念，倡导行为儒雅，语言文雅，情趣高雅。
1: 伴随着蚌埠师范学校改制变迁，师范附小脱离师范建制 划归龙子湖区教育局直管，但依旧延续重视教研的传统。
0: 后期就启动了集团化的办学，组建了蚌埠师范附属小学教育集团，吸纳了解放第二路小学的分校，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向周边辐射。如今呢，本部是依旧做了在这个凤阳东路有30余个教学班，持续深耕科技、语言、文学还有这个校园足球等一些特色，数十年间培育了无数的城东学子，也是龙子湖区公认的老牌名校。
1: 七十余载，东风路上书香绵延，以师者初心润育稚子，让文雅与科创扎根诸城。
0: 那现在有多少朋友你的孩子也是在师范附小上学的呢？反正在我的那天跟同学聚会的时候啊，我身边有几个同学，就是我们小学在这个师范附小，然后他告诉我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是我校友，现在孩子也在师范附小上学啊。
1: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您是不是在这个学校就读，或者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在这里上学啊。对于师范附小你有什么样的记忆有什么样的回忆，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0: 我不知道你上小学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特别让你觉得很骄傲的一些历史，有没有可说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唯一的一件让我很骄傲的一件事儿，就是成了那个就是护旗手，因为我升国旗嘛。然后以前那个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个儿还挺高，我先长个儿，让我上小学个儿挺高的。就是那个时候老师说那你去做护旗手吧。那我做了一次护旗手，
1: 那多骄傲呀，对吧？
0: 对
1: 于那个小学生来说那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情。
0: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特别想做一次升旗手，但是没有做成，
1: 做的是护旗手。
0: 对，而还有就是能够在就是校每周一的晨会上面，比如说读一些学校的就是一些倡导书啊、倡议书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情。但是那只有3道杠才能做的事儿，我那个时候最高就只到2道杠。
1: 哎呀，我要是说小学时候让我骄傲的事儿，那可多了，
0: 是吧？
1: 到我们节目结束我都说不完，
0: 是吧？你那个小交警服一穿，是不是能说2-3天呢？
1: 对，我还是3好学生，
0: 是吧？我也是，
1: 我还是3道杠。
0: 我没有，我就2道杠。就是真的，我小学的时候能说出口的就是这个说实话，哎，你在学校还跳舞对吧？
1: 对，还是校舞蹈队的。
0: 但是我在学校唯一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学校合唱队的，曾经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同学们一起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市里的歌唱比赛来着。
1: 好，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上小学时候的回忆啊。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暑运出行需要留意的一些风险。
11: 哎，对，那很多的老年旅客哈，就可能出行的时候，如果说单独出行，或者说那么两三个一起出行的时候，是不是在出行的期间会遇到一些风险呢？比如说前一阵啊，江苏南京一位老人在操作电动轮椅自动下楼梯的时候的，就是他有一个自动下楼梯的功能，他在操作的时候没操作好，当时就翻倒在地了，并且额头都擦伤出血了。民警呢迅速赶往去处置，与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了救护车。目前呢，老人已经无大碍了。那么在这儿也提醒老年旅客啊，出行的时候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看一看警方的提醒。
12: 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室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老年旅客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13: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14: 对，
13: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一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12: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无独有偶，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随后在客运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老人改签了其他车次继续行程。除了需要关注老年旅客，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禹都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15: 是不是有点中暑了？除了头晕，会不会冷？会不会呼吸不过来？会不会啊？不会，那行，你不要紧张啊。
12: 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10分钟后，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当日返回家中。除了高温下孩子嬉闹容易中暑之外，在候车区域玩耍也需要注意。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椅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 经现场检查，好在处置及时，女孩的左腿仅有轻微红肿，并无破皮等情况。此外，儿童在车厢内突发疾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近日，在昆明南开往广州的动3821次列车上，一名女孩突发晕厥，情况十分危急。
14: 叫救护车了没有？他这里有没有衣服？拿个衣服垫着那个头。
12: 了解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让女孩平躺，确保呼吸畅通。片刻之后，女孩的症状逐步好转。随后，120急救车将其送至医院接受救治。
16: 来，妈妈抱。
17: 好，你也受伤了吗？
16: 放松，放松，
17: 没事，
16: 放松，放
17: 松。
14: 如果感觉什么不舒服，你说啊，什么呀？好吧。
12: 经医生初步检查，这名女孩系癫痫发作引发昏迷，目前女孩已脱离危险，身体已无大碍。
18: 在暑运期间呢，不少老年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年人啊，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容易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去快速的求助？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示。
19: 老年人乘坐自动扶梯时必须紧握扶手，注意脚下台阶变化，出行时尽量精简随身行李，防止因负重过大造成身体重心偏移。如果携带行李较多，要优先选择无障碍电梯上下楼，避免在扶梯上失衡摔倒。行动不便依靠轮椅出行的老年旅客，更不要贸然尝试轮椅爬楼等不熟悉的设备功能，避免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
12: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20: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12: 根据国家铁路集团2024年9月20号起实施重点旅客运输服务新规则，新规明确，持铁路有效车票的特殊重点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铁路畅行码、12306客户服务热线等线上渠道，或车站12306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和列车长等线下渠道提出预约申请。预约时需提交相关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21: 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可以预约无陪伴年长旅客服务。第一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选择温馨服务。第二步，点击重点旅客预约，进入界面后选择立即预约。第三步，在页面中填写乘客基本信息及服务需求，注意在旅客类型中要选择无陪伴年长旅客。最后，在信息填写页面最下方点击提交。
12: 如果老人不便操作手机，还可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只需要告知列车车次、乘车日期、个人身份信息、帮扶需求，人工客服同样可以协助完成预约。
21: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12306 APP、 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线上预约方式，都需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提交申请，以便铁路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帮扶服务资源。若距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需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18: 而在暑运期间呢，亲子出行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磕碰、走失等等的安全问题。那么家长又该如何去做好防护，规避风险呢？
12: 在一些火车站候车室内，两个相连的座位中间扶手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宽约5厘米的缝隙，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小朋友却需要多加注意。
22: 火车站候车室内座椅密集，而孩子年纪小，好动爱玩，常常在座椅上攀爬嬉闹蹦跳，很容易被座椅缝隙卡住手脚。一旦发生肢体被卡的意外，家长切勿慌乱，也不要强行拉扯，避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应立即向车站民警、工作人员或消防人员求助，由专业人员进行安全施救。
12: 除了候车室内的潜在风险，站台区域同样需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列车进出站时，孩子一旦靠近边缘，极易发生意外。
0: 在站台候车时，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在站台边缘追逐打闹。列车进站前和发车时，务必牵紧孩子的手，站在安全线以内，严防发生危险。
12: 除此之外，在旅行过程中，家长也要时刻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反应，及时发现异常，妥善应对突发不适。
2: 乘车途中，若孩子出现头晕、恶心、乏力、晕厥等不适症状，家长要保持冷静，立即松开孩子的衣物，让其保持舒适体位，及时向列车乘务员、乘警或车站民警求助，切勿自行盲目处置。高温天气出行，要为孩子准备充足饮用水，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防止中暑。
10: 对于老年人出行啊，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清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出行，可以到12306 APP 上找到温馨服务。这里面呢有一个重点旅客，这个预约要在开车6小时之前预约。如果没有预约，到了车站的话呢，就得到人工服务台去寻求帮助了。
11: 对，而且呢，我看了一下12306这个 APP 上面的关于重点受理对象啊，其实不只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他服务的就是首先就是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还有就是无陪伴的孕妇旅客。就是如果你这个孕期就是怀孕超过36周，或者是预产期在4周以内的，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申请无陪伴的孕妇旅客服务。还有就是视觉听觉有障碍的旅客，再一个就是有轮椅担架行动障碍的旅客，再一个就是携带导盲犬的旅客，都是可以申请到这个温馨服务的。
10: 那么暑期出行啊，如果说你有出行的需求，大家记得到12306的 APP 上找到温馨服务啊，去寻求帮助。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平安是福的留言，他说年龄数字随他长，快乐从来不下岗，幸福保鲜不褪色，健康一路往前闯，老来风采依旧亮，开心相伴福绵长，新的一天幸福安康。
11: 这个平安是福啊，每天都能给我们来一段顺口溜，我觉得真的有文采。不得不说，
10: 谢谢，
11: 能把这个顺口溜写得这么押韵也是不容易的事儿啊。
10: 谢谢平安是福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刚才这首《人在旅途》啊，未来很喜欢
2: 啊，
1: 他说哇，人在旅途
2: 啊，这个确实久远的记忆了。我还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歌词本，上面就有《人在旅途》的全部的歌词。哎，我发现以前上学的时候吧，那个歌词儿不用记，你就自然而然的后来就都会了。现在你是怎么记都记不住。
1: 那是因为你以前小，记忆力好，
2: 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是吧？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老朋友的健康的话题啊。我不知道
1: 做菜放大蒜好不好呢？
2: 哎，你有没有做菜放大蒜的习惯？
1: 有，
2: 我也有啊。
1: 但是还有一点，你得看是什么菜。
2: 对，但是有的时候吧，就觉得那个蒜香味儿一炸，哎，那个菜就特别好吃了。比如说我炒青菜啊，像什么生菜啊、菠菜啊，我都喜欢做蒜蓉的。我觉得特别香。
1: 看什么菜，有的菜呢适合放大蒜，有的菜呢不适合放大蒜。
2: 哎，我们看一位啊，56岁的大姐，她做菜呢就特别爱放大蒜。半年之后呢，她去体检了。上周呢，这个王阿姨她就把这个体检报告给这个医生一看，说：“医生，你看我这血脂怎么忽高忽低的，要不要紧啊？”
1: 然后呢，翻出半年前的那一份一对比，
2: 哎，
1: 低密度脂蛋白从 3.8 降到了 2.9， 总胆固醇也降了近一个点，从临界高风险区退回了安全区。
2: 然后这医生就问了，说：“哎，王阿姨，你这怎么回事啊？这降下来了，你都干啥了呀？这是好事儿啊啊！”那个阿姨就一愣，说：“好事儿？”他说：“我以为我忽高忽低有问题了呢。”其实啊，总结了一下说，其实啥也没干，就是每天做菜呢多放了几瓣蒜啊。他说家里那口子还嫌这个有口味儿，但是呢这个重口味儿啊，这个医生就说了，你要接着保持，因为如果你就是坚持这种吃蒜的方式的话呢，其实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这个大蒜里的含硫化合物啊，能够促进一氧化氮的释放，让血管舒张，还能抑制血小板异常聚集。
2: 哎，
1: 血管的弹性变好了。
2: 对，
1: 就是血液呢不容易堵在一块了，血栓的风险自然就下来了。
2: 哎，大蒜呢还能够减少血管壁上的脂质的沉积，就像是用钢丝球慢慢的蹭掉了锅底上的那层老厚的那个油垢一样。不过呢，还得说清楚的是，王阿姨不是把蒜当成救心丸吃的啊，她只是每天做饭的时候放一点蒜。这半年的时间呢，她把晚饭的时间也是从8点提到了6点半，红烧肉的吃的量也减少了，这加在一起才有了如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啊。不是光是这个大蒜的功劳，
2: 对对对，
1: 啊，还有其他的原因。
2: 嗯，
1: 还有呢，就是王阿姨呢，她是这个老慢支底子，每年春秋换季老是犯病啊。这个往年夏天呢，她至少会开3次抗生素，今年呢就是一次没去医院。然后她女儿呢就觉得很稀罕啊。这个大蒜呢，对呼吸道常见的肺炎链球菌，还有流感、血杆菌都是有这个抑制作用的。
2: 对，
1: 还能激活一些细胞啊，相当于给免疫系统加了个班。
2: 首先讲大蒜，它不是特效药，不能治病，但是长期吃着呢，等于是让身体的防御部队一直都保持着警惕，一旦有细菌病毒进来之后呢，症状就能减轻一截。
1: 之前呢，王阿姨吃完饭必须要解2颗扣子，
2: 哎，
1: 上腹部胀得难受，还总打嗝。这半年呢就是明显减轻，饭后能正常散步了。
2: 还有就是大蒜能够刺激胃酸的分泌，能够促进胆汁的排泄，对于脂肪消化也是有帮助的。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够调节肠道的菌群，把产气菌群的数量压下去之后呢，这个肠胀气的这个现象自然也就减少了。但是胃酸分泌过多的人反而是不适合空腹去吃的。
1: 那么大家平时吃饭吃菜的时候喜不喜欢放一些大蒜？
2: 对
1: 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放点蒜瓣子啊。
1: 但是呢，王阿姨也踩过坑。
2: 对，
1: 最早呢她整瓣的扔锅里炖啊，以为吃了就有效，然后医生就跟她说，说大蒜素呢得现激活。怎么做呢？就是回去把那个大蒜给它切片或者是拍碎，晾10分钟再下锅。这10分钟呢，让这个蒜氨酸和蒜氨酸酶碰头，生成有效成分，加热超过5分钟，活性损失大半， 出锅前放是最好的。
2: 哦，感情我直接放里面去油炸反而没什么用。
1: 哎，不行，
2: 不行啊。
1: 然后呢，一天是2到3瓣，不要超量。
2: 之前呢，有病人拿大蒜当花生吃。
1: 对，你不能说，哎呀，那是大蒜好，那我每天就是论头吃，
2: 三天就吃出胃痛啊，半夜挂急诊啊。
1: 对，
2: 生吃的效果当然是最好，但是呢，你不能多吃，胃不好呢，你就可以蘸一点醋啊，或者是拌一些香油啊，醋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刺激性。有几类人呢是把蒜你吃的话你得放一放，有些人不适合吃大蒜的，
1: 就是说这么几类人是不能吃大蒜的，
2: 比如说你吃化法林阿司匹林或者大量吃会影响这个凝血，就这些人是不能吃的，你吃这些药是不可以的。还有胃溃疡的活动期，你生蒜下去就像是撒盐，哎呀，那这胃溃疡更厉害了。还有就是手术前一周你别大量吃大蒜，不然的话这个麻醉医生会骂人的。
1: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平时喜不喜欢吃大蒜啊，做菜的时候有没有经常放蒜的习惯啊。还有你看这个挑蒜啊，紫皮蒜比白皮蒜要冲一些，然后这个独头蒜的养分集中会更好一些。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蒜发芽了，别扔，炒菜也很香的。但是呢，你指望它保健就算了，
2: 因为
1: 毕竟都长芽了，
2: 都长芽了，营养都长芽里了啊。
1: 还有呢，就是不要放冰箱。
2: 对，
1: 你要给它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挂着。冰箱呢湿气大，反而容易生霉。
2: 对啊，蒜呢它是只管辅助，它不能治病，所以你该吃降压药、该吃降脂药、该吃降糖药，你还得吃，一顿都别落下啊。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有些人把大蒜当花生吃，这也不行。这个所以什么东西它有好处，但是过犹不及，尤其是大蒜这种东西，多少它还是有点刺激味的。
1: 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平时爱吃蒜吗？或者

0: 名为叶贵，来见陈黄金。这人呢，往往是利令智昏呐。一开始这陈黄金有点怀疑，因为什么呢？没见着自己的人，心说这吴成真病了是假病了，怎么没跟着一块回来？这几个人我没见过，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但是一看着方茂、吕师囊的信，哎，他不怀疑了。哎呀，满脸都是笑容啊，对燕青十分友好。兄弟长兄弟短，说将来咱就是一家人了，排酒在这祝贺。席间呢，他问燕青，请问当今圣上是否驾坐在歙州？他说这圣上是方腊。燕青呢，心里头了解很多很多情况，信口答道，是正驾坐在歙州。皇城修得相当壮观吧？啊，燕青说，是，我去过两次，修得飞檐斗拱，金碧辉煌啊，迟早有一天你也能看到啊，是是，好。另外玉帝三大王方茂听说驾坐在苏州，正是正是，你见过几次？哎呀，无数次了，我经常到苏州往还。三大王那人好说好笑，性情十分开朗，见着我们这底下的人也不摆官架子，十分和蔼可亲。我听说武功也十分了得啊，那还用说吗？胯下马，掌中刀，所向无敌呀，文武全才，那真是当今圣上的左膀右臂。据说在圣上几位弟兄当中，感情最好的就是他们哥俩。哦，我也这么听说的。好好好，来喝酒喝酒。这个酒呢，又是好东西又是坏东西。还是那句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他今儿这一高兴，好，这酒喝起没完来了，最后喝的这俩眼睛有点都睁不开了。再看他那俩儿子陈彪、陈泰，喝的也直打晃。燕青一看机会差不多了，用眼睛瞄了一眼谢珍、谢宝，他们哥俩呢在下边吃饭，跟他不同席，表示身份的高低。可这两个人事先早安排好了，趁人不备把壶盖掀开了，就是那酒壶啊，从腰里的事先准备好的麻痹散抖了到里边了，这是一种麻醉药，然后豁弄豁弄，等它溶解了，满满的倒了几杯。谢珍拿个盘拖着杯过来了，哎，庄主，我本不该给您敬酒，因为您了将来是扬州的刺史啊，朝廷的命官，我充其量是个打杂的，但是今儿个我替着庄主高兴啊，您看您这事儿办得多顺当，哎，早晚咱是朋友，还希望庄主多多的提携。来吧，为了以示祝贺，我敬庄主一杯，请您赏脸。哎，好兄弟，哈哈哈哈，多谢多谢，二位少庄主，你们也一并赏赏脸吧。来来来，咱们满饮此杯。凡是在座的每人敬了一杯，这里边都有毛病。谢珍和谢宝喝的都是好酒啊，这几个人不分真伪，也没看出这酒里有毛病，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好，多谢多谢。等过了大江之后，咱们多亲多近。燕青就问庄主啊，您答应那五万担粮食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都装载到船上呢，我那船就在码头停靠着呢。

0: 另外跟你说，我这庄上还有3000精兵，也都在岸边等候，一块儿渡江。
1: 哦哦哦，
0: 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对对对，马
0: 马那位说犯什么毛病？什么毛病？药力发作了。再看这一人仨，几乎同时扑通扑通扑通，躺在地上吐了白沫了。还有手下两个左膀右臂得力的干将也躺在地上了。燕青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赶紧拽出家伙事儿，谢珍谢宝一同动手，把这爷仨拿绳给捆上了。外头还有站岗的呢，那站岗一开始没留神怎么回事，后来听着这动静不对，进屋看看怎么回事，刚一迈步，燕京手起刀落，噗这一刀脑袋砍下。有的人眼尖就发现了，哎，我说杀人了。燕京一看这个节骨眼儿，那可不能留情啊，跟谢珍谢宝跟三只虎一样，到了院里见人就杀，是见人就斩呢、啊。扑通扑通扑通，怎么一眨眼儿的功夫砍翻了十几个呀，整个这庄子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杀人了，有奸细啊。那陈黄金有人呐，这些年积蓄的力量有死党5000-6000号，那这一喊还了得吗？哎呦，手下这些庄客各抡刀枪，摸不着头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了不得了，咱们庄上有奸细，来那几个人可能是宋朝的人，是吧？他正在这警官接要的时候，宋江派的先头部队3名大将带着头，行者、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领着500步兵冲到了。这李逵一看打仗，眼着毛乐的都开了花了，嘿嘿，这回老子看过了瘾了，来呀，随我往里冲啊。你想那庄客头一个群龙无首，当头的被遭活擒，其他的人乱撞营，人多管什么呢，成了乌合之众了。第二点，那李逵多猛啊，来的人多猛啊，几个冲锋反复拉锯，再看死的死，伤的伤，是投降的投降啊。李逵正领人往里冲，迎面遇上了燕青、谢珍、谢宝。李逵就问，怎么样兄弟，大功告成了，随我来。他们这整个占领了定浦村，马上宋江手下的人把这给封锁了，那消息是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啊。然后派大兵到了岸边，把300只船，把那3000多人整个也给包围了。领兵的大将双鞭胡延硕、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豹子头林冲，一色都是骑兵，这些人乖乖的放下了武器，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燕青跟大家商量之后，把这陈氏爷仨用车装着送到扬州，交给宋江处理。宋江得着信儿大喜，给燕青、谢珍、谢宝、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众人立了功，然后一架赶奔定浦村。从扬州他到了定浦村了，依然紧密的封锁消息。当天晚间，宋江亲自升堂审问陈家父子，那酒劲儿啊醒了，麻药劲儿也过了，这爷儿仨低着脑袋是追悔莫及，那问啥说啥吧，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我们犯了官迷了，派人勾结方腊，打算混个一官半职，第一次怎么回事，第二次

怎么回事，全都交代的清清楚楚。宋江了解完情况，喝令一声，推出去砍了。这仨都做了刀下之鬼。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就得渡江啊！走漏了消息，麻烦了。利用这个热乎气儿，吴用给出的主意，打着这爷仨的旗号，哎，赶奔南方。这不还有船吗？就说给他送粮，就说给他运送军队。他送来的军装号坎旗号正好打着旗号，拿着通行证肯定是畅通无阻。到了对岸之后了，出其不意抢占润州城。好，好主意，就这么办。派谁去？这回可做充分的准备了，300只船，一只不能多，一只不能少，以免发生误会。那船都不在小数，每只船上放180人不成问题啊。宋江都挑那精兵，一共是20000人，分成300条船，船头上都插着南方方腊的旗号，挑出1000军兵，都穿上方腊部下的军装号坎，你一看都是自家人。其实船舱里头全是宋江的精兵啊，20000多号啊，派出20位弟兄为前导，同时指名点姓叫混江龙李俊，化妆成陈彪，让小旋风柴进化妆成陈泰。你们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讲这么讲这么讲，明白明白，这些人沾点就犯，不用费劲儿。一切就绪，宋江统领大军在后边等着，他们先行部队就出发了。咱没说那长江是中国第一条大河，世界都闻名啊。再看300只船扯着大旗，浩浩荡荡直奔南岸。大江之上真是无风三尺浪啊，混江龙李俊、小旋风柴进哥两个并坐在船头上，心里盘算着到了江岸见着吕师囊，怎么说怎么讲，把那瞎话尽量编得圆到一点。其他的人在船舱里头等着，拿刀动枪是准备厮杀，表面上一派平静，暗地之中是血雨腥风啊。书说简短，这船走了大概半个时辰左右到达南岸。那南岸属于方腊管辖呀，人家是戒备森严，5步1岗，10步1哨，那码头上高台上用10块砌着炮台，炮口都对准大江，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有人发现了，马上飞报吕师囊。这吕师囊可不白给呀，他是方腊磕头的把兄弟，为方腊可以说一腔子血全喷出来了，血心胀胆一丝不苟。他就在这坐镇，这运州啊就是今天的镇江，紧靠着江边，宋朝的时候叫运州，他是这儿的头头，方腊封他大将军之职，他手下领着12神30000人马。那个说怎么还有神呢啊，这是绰号。这12个人一个赛着一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都谁呀？擎天神沈刚，游弋神潘文德，遁甲神应明，六丁神徐统，霹雳神张仁，百灵神沈泽，太白神赵毅，太岁神高可立，吊客神范畴，黄帆神卓万里，豹尾神何同，丧门神马亮。12个统治官分统众军，
咱们单说吕侍郎接着信儿之后明白了，哦，肯定是陈黄金率众来归，送来那么多的粮米以及寄养等，哎，我得亲自检查，不能掉以轻心。他领着12个统制官，带了500卫队，从运州城出来，来到江边，这江边叫北固山呐、在北固山的山坡设下虎皮金交椅，他居中而坐。12名统制官雁翅排开，分列两旁，卫队站在山坡上，居高临下，往大江中一看，清清楚楚。他一看这300只船呢，分成3队，中间100只，左右各100只，打的旗号都是自家人的旗号。往船头上一看，军卒穿的军装号坎也是自家人的军装号坎，他就不怎么怀疑了。马上他吩咐传我的命令，船只不准靠岸，在江边抛锚，哪个不听拿炮给我轰。明白。有人到江边把红旗打起来了，停船，不得靠岸，马上抛锚啊，停船，再要不停开炮了。我们是江北岸定浦村的，我们知道停船，要不是自家人早开炮了。混江龙李俊一看对方警惕十足，这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吩咐一声抛锚抛锚，唰，300只船就地停住了。就听上面喊话，我家大将军有令，让你们为首的到岸上问话，快点来。来了来了。李俊和柴进两个人赶紧整理衣服，带着20名参将和牙将上了小船，因为还有一段距离呢，有人摇着船登了路了。到路上之后顺着山坡往上走，人家像看押犯人相似，其他人停止前进，就你们几个走走走走。顺着山路一直到了山坡，来会见吕侍郎。哥俩没办法呀，到吕侍郎近前磕膝盖一屈，跪倒在地，大将军在上，小人叩拜大将军。这吕侍郎手里着胡须，怪眼冤翻看了看，你们二位站起来说话。是，谢谢。俩人站起来，吕侍郎能有3分钟没说话，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打量李俊，打量柴进，看半天，你们两个是谁呀？报上名来啊！李俊说话了，小人姓陈，叫陈彪，这是我兄弟叫陈泰，我爹就是陈黄金。你爹怎么不来呀？他这一问话，两旁的人都跟着咋呼。是啊，陈黄金怎么不来？回大将军的话，我爹本来想亲自来了的，可是有个情况大将军明察，现在宋江奉旨领兵带队驻扎在扬州，哎呀，对我们村庄是个巨大的威胁，我爹为了防患于未然，没敢轻举妄动，他看家呢，特派我们哥俩来见大将军，当初所谈的条件我们样样都答应，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些都是给您了送来的。我派去的叶贵怎么没来呀？回大将军的话，叶雨侯想跟我们一同回来，一呢他身体偶然不爽，好像得了什么病，因此卧床不起，我爹不放心，找了郎中给他医治，所以未能同行。是吗？早不闹病晚不闹病，这个节骨眼上他闹了病了。
你们空口说白话可不行啊，有什么凭据吗？

0: 大将军，您不必怀疑，这还错得了吗？这是叶总管给我们拿去的书信，我们照样拿回来了。不信，请大将军过目。有人拿过来交给吕世囊，吕世囊一看呢，不用详细看了，有一封信自己亲笔写的，这没错了。另外那封信是方茂三大王写的，其他的关平、陆隐这些通行的证件都是自己开的。好吧，我再问问你们，对岸上宋江有什么动静？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就知道宋江领了十几万人呢，屯兵在扬州，蓄势待发，形势相当紧张。因为他们严密地封锁了消息，别的我们就不清楚了。好，怎么我发现你们这些装兵贼眉鼠眼的？我总觉得有点差头。你们跟我说实话，究竟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冒名顶替？哎呦，坏了！柴进一听，被人家识破了，浑身血液都要凝固了，脑袋瓜子嗡嗡直响。李俊一开始也紧张，后来察言观色呀，一看这是诈语，他根本不掌握什么情况，是诈一诈。所以李俊表面上很从容镇定，一笑：“大将军，您了真幽默。”什么节骨眼儿？您还开玩笑啊？您说我们全心全意投靠大将军，要福保镇南王，哪能有其他的心意呢？大将军啊，您可不能开这玩笑。好啊，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当此严峻的时刻，本大将军不能不谨慎对待。你们先站这别动。来人，擎天神沈刚，游艺神潘文德，遁甲神应明，六丁神徐统，四个人过来了。在四位各带100弟兄到他们船上，给我彻底检查，看看是不是粮食，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如果发现不对劲儿，就地斩立决，杀无赦。扎实，弟兄们随我们来。方腊手下的大将军吕世囊奸诈百倍，这家伙精明，老有点不放心，要派他的死党下船去检查，真要一检查就得露馅儿。能不露馅吗？船舱里都是宋江的人马呀，穿的也不一样，那到那儿看一眼就露馅了。哎呦，李俊和柴进心里顿感到紧张，怎么办？实在不行，破釜沉舟，撕破脸就得干了。哎，正在这关键的时候，一匹快马上了山了，骑马的人高声喊喝：大将军，圣旨到，让你回城接旨啊！大伙儿都听清楚了。吕世囊一愣：“圣旨来了！”哎呀，我得马上回城接旨。先等一等，等一等。这样吧，沈刚、潘文德、应明、徐统、张仁、沈泽，
1: 在，
0: 你们六位留下。严密监视江岸的情况，没我的话不准江北的人登陆，没我的话不准随便放行，懂吗？
1: 明白。
0: 他要去接旨。哎呀，这哥俩一看，我们怎么办呢？大将军，那我们呢？
2: 你们跟着我吧。
0: 他就带着混江龙、李俊、小旋风、柴进，还有那20几个偏副将，骑着马下了北固山，赶奔润州城。到城门

在这儿，其他的人稍后，就是吕师囊马快在最前边。一看天使官带的随从在这等着呢，没有天使官，所以吕师囊就问天使大人何在。天使大人正在城中吃茶等着您呢，派我们到这迎接。他为了急于弄清怎么回事，他就进城。这一走，李俊和柴进带着人在后头跟着呢。大将军，那我们跟着也进城啊，你们两个跟着进来吧，其他的人留到城外，先别进来。这得把李俊、柴进带进城去了，20个帮手都留到城外了。哥俩跟着进城到狮子街，吕石囊回头看了看，二位啊，这样吧，看着没，路边有座小茶楼，你们二位先在这歇歇腿喝口茶，一会儿有什么事我再找你们。不能跟着了。哥俩进了小茶楼了，再一看，吕石囊留下4个人在茶楼的门口盯着，不放心，得派人监视。哥俩心急火燎在这品着茶，心里揣摩着下一步怎么办。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吕石囊回到大将军府，见着天使官，认得此人姓刘，叫刘喜呀。刘喜从歙州来的，吕师囊款待，就问这刘喜，我说老弟，什么急事？你先看看圣旨。把圣旨取出来，吕师囊展开一看，方腊亲笔写的，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形势对我不利，据我所知，宋江亲统大军10万已到了扬州，你前者说的有个叫陈黄金的可能来投降，据我所知好像其中有诈，不可不防，这件事情先压一压别办，如果他们来人，让他们原路返回，不准单挨，千千万万。哎呀，看完之后吕师囊就一皱眉。刘喜就问大将军，有什么发愁的？旨意上所说跟事实不符啊，晚了那么一步，人家的人都到了江边了，只是没有登岸呢。你看这事儿麻烦不麻烦？这圣旨要早到一点，我干脆通知他别过江就得了呗。你说这事怎么办？这主公是放心不下，大权还在大将军掌握之中，您看如果真保险不至于发生意外，那您就决定呗，登岸就登岸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在大将军的管辖之下。不过我也发现这帮人贼眉鼠眼，我心里发毛也没底，那怎么把他们打发回去呢？报三王方茂有紧急公文。你看都来了，请。方茂也派人送了一封信，加急的。吕师囊展开信一看，说的事儿跟方腊差不多。这三王方茂就说，据我查知，现在宋江领兵已经到了扬州了，形势万分严峻，你可千万留神，最好封锁大江的江面，切割南北的联系，你要千千万万守住运州，这是喉咙眼儿，至关重要啊，对北边来的人要严格盘查，不得有误，等等等。哎，吕师囊一看，好吧，我真得注点意，干脆我把船只都收了，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不能留人。他心里盘算着，正在这款待着，咱不说，江边就出事了。怎么回事啊？你想这时间能短得了吗？300只船快靠岸了，没靠

抛了锚了，在这驻扎听信儿。这吕世囊迟迟没有回音，两万多人都在船舱里等信儿，谁能等得了啊？别人能忍，黑旋风李逵忍不了了，他就在船舱里头憋着。李逵早都准备好了，手中提着板斧，抓耳挠腮的。最后他从舱里头冒出来了，晃着大黑脑袋东张西望，怎么个茬啊，都要把人憋死了，怎么还不登陆？船上的军兵一看，爷爷回家，人家怀疑了，没有命令不准登陆，你这一扎回叫人发现就麻烦了。别他娘听他的，有那话怎么说来的，我想想啊，对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都到了眼巴前了，还能把他丢了吗？弟兄们登陆，这条船他说了算。这百八十人嗷一嗓子，首先抢占滩头，趟着水登了路了。这路上都是南省的军队，南省的军队一看，哎，站住，没有我们大将军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靠近，去你妈的，杀！他领着人交了手了，他这一交手，第二只船上行者、武松、武二郎。武松一听外面一阵大乱，赶紧到舱外一看，坏了，交了手了，这就别留客气了，犹豫不得，率领他手下的人也当了路了。鲁智深领着手下人也当了路了，其他的矮脚虎王英、穆弘、穆顺眼睛都红了，既然当了路，开了头了，就冲吧。这两万来人呢，嗷了一声冲到岸上。哎呦，岸上的南兵大乱呢，坏了，他们要抢占北固山，把他们赶下水去，不能叫他们登陆，此中有诈，我们上了当了。双方是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血战。咱这么说吧，梁山的弟兄这么些年来打的大仗小仗谁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但这一次是最残酷的一次。南兵也十分勇敢，尤其六个统治官沈刚、潘文德、应明、徐统、张仁、沈泽，这六个人都是万人敌啊，跨马抡刀往返冲锋啊，一边喊着一边打呀，把他们赶到水里去，不要叫他们登陆，打呀，守住北固山呐、啊！宋江的弟兄冲上来叫人推到水里，冲上来推到水里，到了水里他们一个反冲锋又登陆，来回拉锯，拉一次锯一片死尸，拉一片锯死伤无数的人，把江边的江水全都染红了。单说李逵闯到北固山的山根底下一看，全是树木，李逵吩咐一声，放火点着了，撒上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一把火北固山着了，山火呀，那家那面积有多大一片，多远都能看着火光和浓烟，隔着大江的对岸看得清清的。宋江统领大军正等着听前边的信儿，后来有人眼尖发现了，报元帅，北固山着了火了啊！宋江掌身往对岸一看，可不是吗，肯定交了手了，不能再犹豫了，传我的命令，大队人马渡江，渡江。宋江是亲统大军渡过长江，也到了北固山了。这支生力军一来还了得呀，这一登陆，那六个统治官领那点人哪能捉

0: 挡得住啊。一看不行了，哗就撤下去了。宋江一声令下，就占领了北固山，马上整兵带队是进攻润州城。单说润州城里有人呢，给吕世囊就报了信儿了，报大将军可了不得了，您别再耽搁了，宋江指挥人马登了路了，占领了北固山，眼看就要进城了。哎呦我的妈呀，吕世囊吓得魂都飞了，怎么这么快？我觉着不对劲儿嘛，真是不祥之兆啊。怪不这两天我耳鸣眼跳，坐卧不宁，晚上竟做噩梦，翻来覆去睡不着，果然应验的，大祸临头啊。这运州说什么我得确保，不能把它丢失啊。来人，关闭长门，凡是北军一个也不留，还有我领来那俩人，先给我杀了，给我杀了。但为时已晚，因为小旋风柴进、混江龙李俊在那茶馆听信儿，后来就听见北门呢开了锅了，哇，哥俩出来探身一看，哎，哪儿冒烟这是？再一听打起来了，哥俩把防身的利器全都拽出来了，有四个人看着他们。回去你俩干什么？回去啊，对不起，不能听你们的啊！噗噗噗，一陌生这四个交代了。杀完了哥俩一看，把城门给开开得了，直扑城门呢。到这展开一场血战，哥俩这浑身上下都染红了，把城门给开开了。门这一开，宋军可篓子往里灌，进城啦，占领润州啦。这城里的人也不白给呀，快点抢占城门，再关上，进来的就进来了，来个关门打狗，没进来的不能让他们进来，快抢占城门，哗哗哗，又来回拉锯。这会儿梁山的英雄好汉九尾龟陶宗旺这大个抡着大铁锹是冲锋在前呢，他刚进城门这儿，千斤闸落下来了，陶宗旺抬头一看，他明白这玩意儿咔嚓一下来扎死了，那就里外不通气了，这回他豁出去了，赶紧把两只大手伸起来对准那闸板，哎，他把千斤闸给顶住了，快点弟兄们往里冲，我在这拖着，力拖千斤闸，他那坨也大个儿也高，像个大棍儿一样在这支着，这千斤闸说什么也落不下来，所以大伙利用这机会能多进去人是最好不过呀。一会儿南军又冲过来了，往外推，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呢。南军的指挥官沈刚一看，呵，这大块头他谁呀？跑这来拖千斤闸来了，催马腰枪他就过来了，小子，你不有本事吗？今儿个你给我在这砰就这一枪。陶宗旺能耐再大，俩手拖着千斤闸板，没有反抗的能力，躲都没地方躲，千斤闸泰山压顶啊，一步也挪不了，瞪眼在这挨捅，因此沈刚这一枪是刺透心窝呀。陶宗旺身子一晃悠，说了一句，
1: 完了，我没看着抓方腊，
0: 是倒地身亡。这是宋江手下的弟兄头一个牺牲的。千斤闸板刚往下一落，李逵、武松、鲁智深又赶到了，又把千斤闸板给拖住了。李逵一看那个小子拿着枪把陶宗旺给刺倒在地了，李逵眼

珠子都红了。哇呀呀呀呀，小贼，拿命来！李逵晃动板斧是直奔沈刚，沈刚催马邀请大战李逵。那李逵可是把手啊，那沈刚算个什么呢？别看绰号叫擎天神，那叫虎人，要真跟李逵碰到一块儿，他六个加一块儿也不行，也就十几个回合，让李逵手起一斧，先把马腿给砍折，这擎天神沈刚大头朝下就栽下来了。李逵往前一跟步，手起斧落，咔嚓一斧子把沈刚的狗头砍下。有一神潘文德挺刀赶到了，啊，哎呀，哎呀，大哥你死得太惨了，黑鬼拿命来！轮刀要砍李逵，斜刺里武松武二郎赶到了，手舞双刀来战潘文德。这潘文德就以为那黑脸的厉害，没想到这头陀和尚比他还厉害，雪亮的双刀上下半得咔嚓一刀马腿砍折，他哭丘顺着马脖子也出溜下来了，让武松手起刀落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砍下。两个统治官交代了，这武松翻回身又杀到城门洞，帮着鲁智深搅起千斤闸板，李逵顺着马道冲到城顶上，把南军赶散，把千斤闸板给死住。这回千斤闸板落不下来了，宋江的人马可老的惯，就抢占了润州城，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喊杀声。有人骑着快马到将军府给吕师囊送了信儿的，吕师囊一听，完了完了，大势已去呀，我的润州城啊，润州啊，给我挡住挡住，展开巷战，把他们顶出去。他就会发布命令，能顶得住吗？顶不住啊。后来几乎城市的三分之二都被宋军占领，吕师囊一看真正大势已去了，见识不好撒腿就跑吧。一个送信的，一个天使官都跟着他从东关逃走，率领残兵败将是败走丹徒县，把这城扔下了。宋江大队人马在掌灯之前占领润州城。哎呀，宋江心里特特的高兴。再看手下这些弟兄，有挂彩的，有受轻伤的，有受重伤的，但他不知道九尾龟陶宗旺死了。坐定之后，各将纷纷报功。这时候李俊哭着上来了，哥哥，我们是打了胜仗了，陶兄弟陶宗旺为国捐躯了，与此同时在混战当中，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两位弟兄被乱箭活活射死，请哥哥定夺。啊，尸首现在何处？就在院里头呢。宋江都不知卖的哪条腿啊，领着众人到院里一看，三张软床抬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头一个九尾龟陶宗旺早死多时了，再看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那身上射得跟筛子一样，箭都拔下去了，七窍流血，也早死多时了。宋江是伏尸大哭，顿足捶胸，几度昏迷呀。在场的弟兄无不大哭。宋江心里想，自从我领着人马转战南北，我这弟兄无一伤亡啊，没想到刚刚到了南省，这一仗就伤损我三位弟兄，能不痛心？
吴用也掉眼泪，但是吴用比较明。

最后劝宋江，哥哥，打仗能不死人吗？再者一说，老天爷是公平的，人家对方也死人，咱们的人也得死啊，哪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道理，您说是不是？哥哥请节哀吧，这种事情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方腊没消灭之前，不定有多少弟兄归天呢。军师说的是，来啊，准备上好的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就在北固山下葬埋了吧。那能带着尸体去打仗吗？众人答应一声，选了一块极地，把仨人给掩埋了。宋江告诉标好了记号，将来得胜还朝，还骑着棺材把他们送回原籍啊，得回归故土啊。宋江吩咐一声，赶紧救火出榜安民。有人就问，哥哥趁热打铁吧，不能让方腊他们喘气啊。宋江点头，是继续进兵。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闲居山野八年后，辛弃疾为何再次入朝为官？已过花甲之年的他，此次能否实现抗金北伐的理想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13集《不尽长江滚滚流》。

0: 1995年的冬天，辛弃疾落职，归居于江西的瓢泉别墅。八年间，辛弃疾一直泛书饮水，一瓢自乐。同样在这八年间，南北的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方的金政权已经尽显颓势；另一方面，南宋的朝堂上以韩托胄为首的主战派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或许这一次正是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佳时机。1203年的夏天，在瓢泉别墅闲居了八年之久的辛弃疾又被召回了京师，担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此后他又出知镇江府，扩赐金带，来到了抗金备战的战略要地。那么再次出山的辛弃疾能否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在镇江的北固山上，他又写下了哪些千古佳作？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13集《不尽长江滚滚流》。
1: 在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任上的辛弃疾被罢职之后，带着忧郁的情怀回到了瓢泉别墅，有时候也会到带湖那一带去游赏一下，但大部分时间他居住在瓢泉。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一晃7-8年过去了。在辛弃疾年过六旬、垂垂已老之际，突然之间朝廷来了诏书，要辛弃疾出山。去干嘛呢？朝廷任命辛弃疾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又披挂出征了，来到

0: 朝廷报道一下，然后到了绍兴担任知府，见这东安府时仍然是方面大帅，一到任当然就要去处理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三个，有三件事没办好。第一，老百姓的生活中的很小又很大的问题，食盐。到底是由商人来领了引子去采购再去贩卖，还是由政府来统购统销？在此之前，有时候商人来弄，有时候政府来弄，一片混乱。星期一到任之后，立即调整一下，全部由政府来统购统销，必要的时候权力要集中，特别是涉及到民生的大事，必须要由政府来垄断。第二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茶叶。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吧，不就喝杯茶吗？不，也是茶叶的统购统销和商贩来贩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上，辛弃疾没有主张统购统销，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茶饮严格的控制起来。政府只要把这个税收管住，把茶饮管住，剩下的事情让商人去做。第三件事情，这个是辛弃疾没有想到的。什么问题呢？浙东这个地方地方官员在收老百姓租税的时候，干了一件让辛弃疾想破了脑袋都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想到的事情，就是以钱代粮。本来政府的税收它分两部分来收取，一部分是粮食，一部分是现金。好了，地方官员怎么干的？不收粮食，直接收现金，银子最好办。为什么？它没有损耗啊，往哪儿办也方便。你收了那么多粮食来，要仓储，要损耗，然后还要搬运，成本高，负担重，风险大，那收钱了事。官员是方便了，官府是轻松了，但问题是老百姓就必须把粮食卖掉然后来交钱。秋收时节，一定是时间一到大家都在收了，收完了以后大家都要卖，粮商就来干坏事了。为什么？既然你们都急着要卖，那我就压价。比如小麦可以卖120块钱一担的，现在变成100甚至于80，老百姓没有办法，为了去交租税，为了交现金，就赶紧只好把粮食贱卖了。辛弃疾看不行，该收粮的时候收粮，该收钱的时候收钱，分开。辛弃疾这样一调整，某些官员就不高兴了，很不满意啊。没关系，辛弃疾不怕得罪的。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辛弃疾得罪的这些人在什么地方？浙东绍兴这个地方距离杭州太近了，一有风吹草动杭州就知道。也就是说这些官员朝中有人，于是朝中就在谈论这些事情啊。辛弃疾知道了一些消息，很是郁闷，写了一首词：
1: 皎皎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秋水观中山月夜，庭云堂下菊花秋。随缘道理应虚会，过分功名莫强求。先自一身愁不了，哪堪愁上更添愁。
0: 辛弃疾很郁闷啊，朝廷里面叫叫扰扰，在争论，在议论，在谈论。辛弃疾这个是心里想什么？想着他在瓢泉别墅的两座小房子，一个叫庭云堂，一个叫秋水观。 朴泉别墅的两个小建筑，那里面是最美好的了，一点都没有争吵的声音，朝堂里面争吵的一塌糊涂，太没有意思了。在辛弃疾看来，朝堂里面这帮人在争论，你争论点大事呢，就争论这么些事情，像什么？在辛弃疾眼里，这朝廷简直就像什么长满了荒草的一个池塘，一帮青蛙在乱叫，一塌糊涂，我不想听了。可是不久之后，朝廷发生变化了，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本来地位不高，慢慢慢慢的上来了，做了丞相了。辛弃疾呢，在朝廷里面有那么多人在议论这个绍兴知府，于是核心人物一商量，辛弃疾换个地方吧，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呢，于是给辛弃疾调整了一下职位，镇江知府。
1: 面对朝廷的非议，再次遭遇挫折的辛弃疾被调任镇江知府。镇江之地古称京口，在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坐拥无数风景名胜的江南水乡。辛弃疾在为官的闲暇之余，也不忘寄情山河美景，但旖旎风光之外，词人别有一番情怀。一日，辛弃疾来到镇江的北固山，登高望远。六朝时，梁武帝萧衍曾在此挥笔题下“天下第一江山”的字样。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之间近在眼前。那么，面对此情此景，辛弃疾将会生发出怎样的感慨？触景生情的他又会追忆起哪些前朝往事呢？
0: 从浙东安抚使调任镇江知府，表面看是一种平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和特殊的安排。特殊待遇是什么？给辛弃疾加宝木阁待制这样一个头衔，赐金带。什么意思？也就是你辛弃疾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官，是朝廷官员，是以朝廷官员的身份出任镇江知府，地位提高了，你的身家不一样。还有呢，去当一个小小的镇江知府，不大吧，但是镇江是个什么地方？镇江的对面往北一看，扬州。扬州是什么地方？扬州就是当时南宋政权抵抗金政权东线的主力部队驻扎的地方，可以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抗金前线。对扬州而言，镇江就是什么？战略后方，起到两个作用，接应扬州和布防长江。所以辛弃疾到了镇江之后，当然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招红纳万领，准备招募一批人才，干什么？准备补充兵员，军事训练加强之后，这批人暂时可以直接用到前线，比如对江防辛弃疾做一些安排。那么在布防的过程当中，辛弃疾他就要去了解镇江这地方地理位置、地形以及布防的条件存在的不足。就在这走着看着勘察了解的过程当中，辛弃疾顺便也把镇江这一带的美景也浏览了一番。这一天，辛弃疾来到了白骨亭，登上去之后放眼一看，悠悠思绪由衷而来，想起了过去， 过去的什么？他想起了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些故事，曾经有一些英雄，也曾经差点发生悲剧。再往北看是什么？扬州，辛弃疾也曾经在那里待过，所以写下一首《咏余乐》：今可白骨亭怀古，同时也怀旧。
1: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有关故事，有关情节，大家都比较熟悉，但不一定知道得很详细。这里的孙仲谋、孙权，大家熟悉的。这里的寄奴，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上讲到这首词，必然要注清楚的。刘裕，就是南朝刘宋王朝的建立者。其实，词人的重点用心不在这，在哪儿呢？他要讲的是冤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事来了？有背景的。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韩托胄的主持之下，南宋朝廷正在秘密的做一些准备工作，准备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辛弃疾写这首词，写到当年冤家草草北伐，当年那个刘义隆北伐，就是为了提醒有关当局，千万不要草草，要认真准备，要做过细的、充足的准备。当年这位刘义隆一声令下，千军万马打出去了，有什么想法？要封狼居胥，要像汉代那样，能够像霍去病那样。他手下有这样的人吗？是其一，其二，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吗？都没有。结果是什么？北方的北魏政权此时正处于上升期，结果还没怎么一打呢，北魏军队五路向南，全线反击，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北魏的皇帝是谁？拓跋焘。北魏政权是鲜卑族建立的，这位皇帝横刀立马已经到了南京的东北边，到漯河的瓜埠山，立马于瓜埠山上已经可以挑往南京了，多可怕！如果没有这道长江天堑，结果会怎么样？当然，北魏政权一下子国家灭亡，南朝的刘宋政权也没有这个实力，所以就在那里先驻扎下来。可看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什么意思啊？因为要驻扎，当然要修个房子，速度很快，瓜埠山上造了一个行宫，这位北魏的皇帝拓跋焘就在那里住下了。住了一段时间，大概形势发生变化了，全线北撤，这个房子就空在那里了，后来就成了庙宇。这庙宇里面的神像也毁坏了，老百姓口口相传，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庙宇到底供奉的是什么神像了。就听说这个地方曾经是碧梨池，于是老百姓就认为这个碧梨就是一个神祇，这个碧梨池供奉的神就是碧梨，碧梨跟冤家 百发是个什么

0: 浮沉难忘王师，而扬州一带的南宋百姓却已然忘却前朝往事。多少古今兴亡都化作时空中的尘埃，骤然被风吹散。王朝更迭，沧海桑田，面对北方移民的流离失所与南方百姓的漠然淡忘，辛弃疾感到痛心疾首。而镇江的北固亭，又称北固楼，便成为他寄托愁绪的一方天地。每每纵览山河，不免引发自己的遐想，这悠悠江水中到底裹挟了多少行人的眼泪？而在无数山峦间收复故土中原的梦想，又究竟还有多么遥远？那么在登临北固亭举目远望之时，辛弃疾还流露出了自己的哪些心结呢？
1: 可看回首，碧绿之下一片神鸦社谷。那么辛弃疾说这个还有其他意思吗？当然有啊，现在局面到了这种状况，南方的百姓尚且如此模糊，北方的百姓可能更加淡漠，再不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北伐中原，恢复失地，完成全国的统一，那么将来就会更加离心离德，更加难以统一。这是着急，急归急，能不能草草北伐？当然不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老成持重，把问题给解决了？廉颇这样的人才行。廉颇老矣，尚能犯佛，需要老成持重的人。那谁是这个时候可以跟廉颇媲美一下的呢？那当然就是辛弃疾了。人家没说，潜台词在这儿，60多岁的辛弃疾未老。当然辛弃疾说自己没有老，不仅仅是说现在，说自己能也不仅仅指现在，是有基础的，有条件的，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啊？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曾经怎么样？因为参与耿精的起义队伍被张安国给搞垮了，辛弃疾横道立马，惩治叛徒，号召起义军残余部队跟随他南下。可以说站在这镇江的白骨楼上，辛弃疾眺望江北，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戎马倥偬，心中不免激动澎湃。可是辛弃疾又很冷静，一是希望当局者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足够的准备，才能够一次性的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如果像当年刘一龙那样，后果不堪设想。二，谁能够胜任这样的大业，这样的工作？我辛弃疾。还有更重要的，辛弃疾担忧的事情，辛弃疾担忧的事情是什么呢？郡王，皇上，这皇上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中心之主？一首《南乡子》透露了辛弃疾的心境。
0: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1: 辛弃疾先发问，第一问，何处望神州？何处？他不是很清楚吗？京口白骨亭吗？他不，他要问何处望神州。换一个角度来看看，我们把次序颠倒一下， 何处望神咒？望神咒何处？

0: 心积极，会往何处啊？当然往中原大地西北神州，看得到吗？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什么？是白骨楼周边的风光山水，很漂亮。既然看不到西北神州中原大地，那么只看到白骨楼，那马上就想到镇江、金山、焦山、白骨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当年吴国太相亲，传说故事跟这有关吧。刘宋王朝的建立者刘裕曾经在镇江吧住过吧，小字季奴曾经住过。这里可以想起千古兴亡，可以想起历史的过去，甚至于也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可词人能想多少呢？能比多少呢？脑袋往下一低，看到的是悠悠江水汤汤而去，想到的是人世间的情况是什么呢？兴亡成败一江水，悲欢离合两行泪。悠悠流去也好，唏嘘连连也好，它不可能倒过来，眼下只能看要紧的事情，我们应该当心什么，应该注意什么。朝廷正在准备北伐，行不行哦？辛弃疾发自内心的疑问啊。那么辛弃疾认为，如果是谁有可能会成功呢？他推出了一位英雄人物，谁啊？孙权。孙权继位的时候什么状态？哥哥惨死，父亲早已去世，天下大乱，东南地区就这么一小块地方。可是年少而雄才大略的孙权整顿变马，打出气势，敢于出击，但不打无准备之仗，只要有了充分的准备，集中力量攻其一点，打完了占领他，扩大了地盘，然后建立起军政合一的管理体系，东吴政权日夜壮大。
1: 辛弃疾的一生是激昂向上的，也是郁郁不得的，虽有报国之心，却无请缨之路。弹指一挥间，40年韶华已逝，曾经驰骋疆场的少年已然垂垂老去。然而时至暮年的辛弃疾心气依旧不减当年，正所谓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阐明了辛弃疾收复山河的梦想始终未变。在两首北固亭怀古的词作中，辛弃疾盛赞孙仲谋的英雄气概，借千古英雄的风采道出自己的报国壮志。然而在畅谈理想的背后，辛弃疾还有着怎样的隐忧？已过花甲之年的他能否等到北伐中原的那一天呢？请继续收看不尽长江滚滚流。
0: 这首词里面第一问何处往神州，第二问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很多，第三问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辛弃疾妙了，把这两个人请来当陪衬，曹操都算不上英雄，刘备也算不上英雄，谁是？孙权。为什么？哎，为什么用曹操和刘备来当陪衬啊？曹操是干什么的？曹操是自己创业的。刘备是干什么的？刘备也是自己创业的。孙权是干什么的？继承了父兄的事业，然后扩大发扬光大了。这跟当今的皇上才能连得上，继承了父兄的事业然后发展壮大。可是行不行？

0: 醒诺，辛弃疾表示担忧，所以发出这一问：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疑问啊，不仅仅辛弃疾有，稍后也有人发问的。到了金末元初，就有一位诗人问，这位诗人叫柳莺，怎么问的？柳莺有一首《白沟》，白沟就是今天北京西南方向的拒马河，是当时北宋跟契丹之间的界河。诗人有感而发：“
1: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烟不照中天月，风配空歌海内风。赵普原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一向江淮去，只醉宣和孔卫公。”
0: 说得很明白吧，辛弃疾的担忧也很清楚吧。那么担忧了，着急了，也提出了忠告了。辛弃疾想干什么呢？辛弃疾的理想是什么呢？或者说我辛弃疾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有没有表达出来？表达了，说了，但说得很含糊，说得不明确。辛弃疾有一首词表达了这样的情怀，是什么？西江月。但这首作品呢，有人存疑啊，有人表示怀疑，可能不是辛弃疾写的。怀疑他谁写的呢？刘过。什么情况之下写的？说辛弃疾在镇江写信叫刘过，南宋的一位词人，到镇江来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刘过写的这首词。如果是刘过写的，那么是刘过写出了辛弃疾的心声。但是前人把这首词留在辛弃疾名下，不是没有道理。邓广明先生在《嘉轩词编年简注》里面也把这首词立在辛弃疾名下，他比较严谨，说这首词有可能是刘过所作，这可以理解，注释一下。写了什么呢？
1: 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焉可伐于曰可。此日楼台顶戴，他时见绿山河。都人齐贺大风歌，管领群臣来贺。
0: 写了什么？堂上谋臣帷幄，看见后面这两个字立马就容易想到谁啊？张良。干了什么？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事实吧。边头猛将干戈，说的是什么？文武和谐，文武兼备。作为朝廷的文臣宰相，金玉魔化，边头的守将，勇猛果敢，真正做到了武将不惜死。再加上天时地利与人和，为什么不能打？焉可伐于与可，又是掉书袋啊。这句话是孟子说的，此日楼台顶乃，他时见履山河，说的谁啊？当然是宰相大人。在干嘛？身在楼台，调和顶乃，指挥江山，谋划千里之外。等到边头猛将带着千军万马，百发众援，收复失地之后， 那么作为宰相大人也可以干什么？手持长剑巡视一下边关，验收一下战将的成果，然后干嘛？回到朝廷，率领文武百官向皇上报喜，歌功颂德。这不是辛弃疾一个人说过，岳飞怎么说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辛弃疾怎么说啊？渡人齐贺大凤歌，管领群臣来贺。是要完成了江山的一统，完成了失地的收复，整个安定下来之后，来向皇上报告，来贺喜我做到了。注意，管领群臣，什么样的人管领群臣啊？宰相。也就是说，辛弃疾的目的是什么？端聚中枢，管领群臣，谋划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可以指挥着边头的猛将用。
2: 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20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姜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30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10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再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房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4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

0: 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0: 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

0: 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

0: 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2: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3: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4: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3: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4: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3: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4: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3: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4: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3: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4: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5: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5: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5: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5: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
7: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恳谈会，淮上区小蚌埠片区城市更新工程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实施，移动源污染防治迎来五大变化。以下是详细报道。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举措，我市把好施工质量关、安全关，切实做到高标准建设、高效率利用、高水平管护，真正让老百姓获益。高标准农田建设连续3年获得省政府督查激励。
2: 在前不久完成改造的固镇县新马桥镇围店村高标准农田里，种粮大户韦汉银正在查看玉米长势与土壤伤情。他说，今年遭遇持续干旱少雨天气，得益于高标准农田水利配套工程，自家玉米灌溉不受影响，整体长势优于去年同期。韦汉银：
3: 种地蓄水量比较大，去年没搞高标农田的时候，我们浇地需要14天的时间，即高标农田建设以后，现在我们地头也1平米圆要打一口井，比原来浇灌地块要省到1/3时间。
2: 新马桥片区改造项目是我市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重点子项目，总投入5000万元，围绕田间道路、灌排沟渠、桥涵闸站开展一体化综合治理。项目涵盖20000亩生产耕地，新修硬化机耕路和防渗硬化渠，配套修缮新建桥涵闸260多座。全面改善农业生产通行与灌溉条件。固镇县新马桥镇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熊爱旭：
4: 高标准农田项目落地见效后，土地产出能力实现显著提升，新建片区亩均粮食产能提高约100公斤，改造提升片区亩均增产50公斤，农户每亩年均增收350元以上。
2: 从单个村庄的改造红利到全市全域统筹推进，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始终保持高位推行态势。2025年，全市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34.16万亩，落实资金9.55亿元。今年我市继续攻坚，建设面积34.84万亩，资金超10亿元，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王军言：
5: 进一步细化建设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加快项目施工进度，紧盯2035年前阶段性目标，将全市所有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持续提升耕地综合产能。
2: 记者张浩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玉报道。7月23号，市政协党组恳谈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市政协党。

0: 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副主席荀毅然、宋健、秘书长唐广廷参加。杨森指出，要深刻认识以文化建设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把握关键环节，挖掘本土文化基因，厚植治理文化底蕴，把治理要求转化为鲜活的文化表达。要创新文化载体阵地，推动文化设施从标准化建设向场景化运营转变，抓好新型文化阵地建设，搭建协商共治平台。要培育文化骨干力量，组织好社区文艺骨干、非遗传承人、新乡贤、基层志愿者等，进一步壮大基层治理队伍。要丰富文化服务供给，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推动文化服务从政府配餐向群众点单转变。杨森希望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围绕协商议题持续跟踪调研，深入建言献策。市政协也将进一步为大家履职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优条件，提供更大支持，使人民政协真正成为各党派团体展示风采、体现价值的重要舞台，共同为推动孟部高质量发展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继续来关注新闻。与会区马城镇冯嘴村素有中国花鼓灯第一村的美誉，葡萄种植是村里的第一张名片，也是主导产业。今年葡萄产量高，但销路让种植户犯了难。马城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平台，推动多村的联动开展直播带货，为种植户拓宽销售渠道。
1: 在马城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五槐村党支部书记蔡云胜正在为冯嘴村的葡萄代言，详细介绍葡萄的品种特点、种植过程。蔡云胜：
2: 它这个夏天就是我们吃到小时候味道，它的果肉稍微比较紧实一点，然后酸酸的、甜甜的，八成的甜，两成的酸。昨天我们卖了大概有500多斤，100多担，然后今天呢，我们目标呢大概是在1000斤。
1: 冯嘴村的葡萄产业合作社种植了60亩葡萄，亩产可达3000斤，每年能为农户带来可观的收益。然而丰收的喜悦却被市场行情泼了冷水。葡萄种植户程玉莲：
3: 每年像这个时间，就像你们现在在这个时间全是上饭，今天就没有，零星的能碰到，偶尔会有一个两个过来。
1: 为解决葡萄销售问题，马城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平台，推动多村联动开展直播带货。五槐村联合冯嘴、广德、黄营等村，借助马城电商平台的力量，为种植户拓宽销售渠道。7月20号、21号两晚连续直播，首场直播就卖出了500多斤葡萄。与会区马城镇冯嘴村党支部书记冯开敏：
4: 不光是我们的葡萄，你像广德的大米，小黄营那个黄涛，对吧？包括张湾的西瓜。我们想打造一个平台，就把整个马城镇的农产品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往外推。
1: 记者陈东慧引领报道。
0: 作为淮上区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小蚌埠片区城市更新工程加快推进。目前其核心民生安置项目永泰花园北区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1: 在淮上区朝阳北路附近的施工现场，一座座巨型塔吊正在转运建筑材料，各楼栋内部建筑工人正紧张施工。工人张连斌：
5: 外墙分了1个多月了吧，5月份开始来的干的，一般都是两面成活，三面两面，厚了就要三面，薄了就要两面，第一遍就是打草嘛，
6: 打草，
5: 第二遍成活，早晨6点钟开始干活。一般的下午5点半下班。
1: 小蚌埠片区城市更新工程包括安置房、文化馆、体育馆、设铁下穿隧道和道路绿化等，其中核心民生安置项目永泰花园北区规划建设11栋住宅楼，同步配建1所幼儿园、1栋物业服务中心。小蚌埠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副经理刘用：
7: 总共13个单体，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现阶段是在进行内外墙抹灰阶段，然后整体抹灰进度已经完成50%，窗框安装已经完成90%以上，然后外墙保温正在进行施工中。
1: 项目施工重心将全面转向室内装饰装修、地下室水电铺设及消防。

0: 请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整合30多部生态环境单行法核心内容，搭建统一环保法治体系，针对移动源污染防治做出系统性完善，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变化。
1: 第一个呢，就是管控对象范围从管车延伸到了管企。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约束车主和单台车辆，法律义务呢只与驾驶人和车主个人，而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重点用车单位的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第二个呢，是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排放控制系统的定义。原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然提到了污染控制装置，但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法律内涵，导致执法中经常把拆除三元催化器、OBD 作弊等行为按照普通改装处理，法律定性不准确。
0: 李青还介绍，为有效从源头打击尾气作弊产业链，生态环境法典构建起覆盖生产、销售、改装、维修、检测全链条监管规则。此外，针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生态环境法典处罚措施更加严厉，
1: 正式确立了双罚制和从业禁止制度。法典呢第1091条明确规定，环检机构弄虚作假的，除处罚机构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该业务，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该业务。
0: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聚焦群众健身需求，开设暑期公益免费体育培训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专业免费的体育教学服务，掀起了科学健身、快乐运动的热潮。
3: 在蚌埠会展中心乒乓球教学区域，教练员苗迪正在讲解握拍姿势、发球技巧、攻防走位等基础要领，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帮助零基础学员快速入门，提升运动技能。苗迪：
4: 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掌握了正手攻球的框架，还有正手攻球小滑步的一些要领。我希望孩子们对于以后更加的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
3: 匹克球作为新兴休闲运动，凭借简单易学、趣味性强、对抗适中的特点，受到市民青睐。市民黄宇璇：
5: 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就是算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玩的一项运动，也是一个很爆汗的一项运动。我现在也是慢慢比较痴迷于匹克球这项运动，现在天天都过来打2个小时。
3: 本次暑期公益免费体育培训班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是我市2026年全民健身系列惠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训班精准贴合暑期市民运动需求，全程免费向社会开放，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同时兼顾广大健身爱好者，把优质体育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副主任许文海：
6: 本次培训活动呢，我们开设了7个项目，其中有篮球、乒乓球、匹克球、综合体式测试、游泳、羽毛球、国际象棋几个项目。每个项目呢，我们是限招40人，学员呢，每个学员可以参与10节课的专业课的这个培训，累计培训达2800人次。
3: 市文旅体局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体育培训、赛事展演、科学健身指导等惠民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进一步提升市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记者徐小兵报道。
2: 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今天我们来认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淮上区新就业群体从业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张芬。他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用心服务企业发展，用情办好民生小事，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3: 在安徽正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芬正在进行定期走访，了解企业发展近况。针对辖区非公企业党建起步晚、基础薄弱的情况，他走访了500多家非公企业，逐一摸清企业经营状况和党员队伍情况，建立详实工作台账，推动成立非公企业党支部17个。他还主动协调司法、人社、金融等部门，帮助企业解决政策咨询、人才招聘、资金对接等实际问题30多件。安徽正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彪：
7: 然后张书记呢，就

0: 平时主动到企业来解决一些企业的困难，一些企业需要帮助的一些问题，通过党建赋能的形式让企业发展的更好。
1: 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大，党建工作面临党员管理难、组织覆盖难、教育跟进难、作用发挥难等突出问题。张芬开展地毯式摸排，让三名流动党员归队。他推动先锋骑手智慧治理小程序落地，引导骑手在送餐间隙拍照上传发现的治理问题，形成线上派单、部门接单、限时办结、反馈评价、闭环管理，累计收集治理问题4223条，全部有效解决。他同步建立积分管理制度，累计产生积分10万多分，132名骑手兑换头盔、优惠券、充电宝等物品，让奉献积分回报成为良性循环。淘宝闪购淮上站站长陈培磊：
2: 常数局也是一直特别关心我们那个骑手群体的，平时那个经常我们主动找我们聊天，了解我们的那个工作难处和那个生活需求。不管是参与社区的治理、参加党建学习，还是孩子的公益的活动，他都尽力的为我们争取机会，提供帮助，让我们在奔波的工作之余，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1: 淮上区新就业群体从业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张芬：
3: 既要抓实非工党建规范化建设，精准服务企业发展，也要用情贴近新就业群体，倾听心声，解决难题，搭建平台，让大家在城市有归属、有温暖、有荣誉。
1: 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在张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流动在城市街巷的新业态从业者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度，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娘家人。他的工作经验先后被中国社会工作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等媒体刊发推广。淮上区新就业群体从业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张芬：
3: 我将继续坚守基层一线，持续抓实非公党建提质增效，不断拓宽新就业群体服务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引导更多新就业群体从业者主动参与基层治理。
1: 记者王玉报道。
4: 炎炎夏日，书香为伴。暑假以来，市图书馆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完善的便民设施，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静心读书、蓄力提升的好去处。
1: 走进位于市民广场南侧的市图书馆新馆，阅览区座无虚席，随处可见伏案学习、静心阅读的身影，氛围静谧浓厚。读者石锦轩：
5: 新馆的感觉这边书特别多，而且那想看的书大概都在这里，然后也感觉特别安静。
1: 家长王法富：
6: 室内可能氛围更好一点，然后小朋友多一点，他有比较兴趣。
1: 家长傅玉林：
7: 放假了一个星期能来一次两次，在这里边他感觉到有气氛。
1: 暑期以来，市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每天客流量明显上升。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李亮：
8: 每日的客流量大概有1400-1500，让我们最高峰的话会有2000左右，有很大幅度的上升。像我们以前每周的图书借阅量大概是3000-4000，现在的话我们会有4000-5000的借阅量。
1: 记者陈东慧引领报道。
4: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在册家庭农场1571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5957个，其中省级及以上分别为251个和115个。近日，蚌埠交警持续开展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侧重开展午后零点专项行动，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7月13号到17号期间，共查处酒后驾驶51起，其中饮酒驾驶31起，醉酒驾驶20起。
9: 今日提醒。
4: 来听近日提醒。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很多人都觉得夏天减肥效果明显，因为出汗多，瘦得快。对此，医生指出，这里是误区，因为出汗和燃脂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出汗只是自身身体带的体温调节机制，天气炎热或者运动之后体温升高，汗腺排汗，依靠汗液蒸发带走热量，避免中暑，与分解脂肪毫无关联。而汗液成分大多是水分和

盐分，几乎没有消耗脂肪，称体重时轻则轻了几斤，不过是身体暂时缺水，喝两瓶水体重立刻回升。其实真正想减脂要记住以下几点，每顿多吃一些鸡蛋、鱼虾、瘦肉、豆腐这类优质蛋白，保住肌肉才能够维持正常代谢，主食要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白面，有氧运动搭配力量训练，不要只做长时间的慢跑，少熬夜，少生气焦虑，熬夜和压力大会升高压力激素，最容易让腹部堆积脂肪。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26号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蚌埠广播。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0: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是在那年的冬天，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3: 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最痛苦的事，我过意了。
1: 阿斌，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胡永军发誓这辈子绝不再依靠岳父，要做自己的人生主角。之后他投奔妹妹创业，踩中风口，大获成功。然而在波诡云谲的投资市场，得失仅凭一念间，最终从巅峰滑落时，他却还是指望靠岳父兜底。他能如愿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

2024年春节，胡永军带全家人去了亚龙湾的度假村过年。看着孩子嬉戏，父母和妹妹一家安康，他的心情特别舒畅。除夕那天，妻子凌霜多次催促，他才给岳父打了个拜年电话，给岳母发了红包，便没有任何联系。丈夫对自己家人的冷淡，让凌霜很难过。时年34岁的胡永军，父母务农，妹妹胡永红比他小4岁。作为寒门长子，他一直渴望出人头地。2008年，胡永军到天津上大学，跟河北女孩凌霜相识相恋。起初他并不知道，看上去质朴低调的凌霜是个富二代，他家在当地有个暖气片厂。凌霜的父亲林根生去探访女儿时，见到了胡永军，对他印象很好。得知胡永军要靠助学贷款读书时，林根生便请他为厂里设计广告，以体面的方式帮他减轻经济压力。毕业后，胡永军在一家企业做销售。同年，胡永红考入一所211院校，他承担了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日子依旧过得拮据。2年后的凌霜毕业，胡永军跟他回了老家，开始在岳父厂里任职。婚后，他跟岳父母住，没有什么生活开销，收入都补贴了自己家里。每次探亲，他的父母都反复叮嘱，让他好好的孝敬岳父母，好好对凌霜，好好工作。他也对岳父母充满感恩，不仅生活上体贴，工作也非常拼。林根生很器重女婿，手把手的教。我老了，林霜他哥不成器，当年跟我闹翻就跑了，厂子将来只有你能挑大梁。岳父的信任让他信心十足，林霜也对丈夫寄予厚望。2017年，林霜在外混迹多年的哥哥林强带着妻儿归来，有儿子做润滑剂，他跟父母的关系缓和了不少。之后林根生开始全力扶持林强，大有让他接班的架势。而胡永军也感受到了林强的敌意，不仅工作中刁难，对他说话也很刻薄，甚至当面说他攀高枝。林霜告诫哥哥，别没事找事儿。林强骂他，最后是林根生呵斥，两人才住嘴。胡永军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跟岳父提出想出去闯闯。林根生安抚他说，你哥能力有限，生产销售还得靠你，将来就算分家，我也不会让你们夫妻俩吃亏的，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就这样，胡永军留了下来，但林强每天摆出一副老板架子，对他的付出不屑一顾，他憋屈极了，只能跟妹妹吐槽。那时胡永红已经毕业，进入互联网公司工作了3年。当时他所在的团队有设计项目找外包，他鼓励哥哥捡起老本行，做做兼职。一年下来，胡永军在业界打出了名气，兼职收入比工资还高。时机成熟后，胡永红鼓励哥哥辞职，到南方开设计公司。胡永军心动了，但林根生夫妇不同意女婿离开，轮流做工作。林霜也很纠结，担心出去干有风险，要吃苦。而林强则趁机煽风点火，真有本事就搞出点名堂看看，别整天占着便宜还假清高。他的话彻底激怒了胡永军，他第一次跟妻子发飙，你哥这么看不起我，你还拦着我不让走，我这辈子就是讨饭也不会靠你们家过日子了。林霜不敢再多言，林根生见拦不住他，只能说，不管怎样，厂子有你跟林霜一份，欢迎你随时回来，家里我说了算。一心存芥蒂的胡永军认为岳父扶持他的根本原因还是为给自己儿子兜底，如今的他再不会把这碗恩情鸡汤当回事儿了。2019年3月，胡永军的设计公司开业，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因为妹妹有人脉关系，加上他业务熟练，很快就接了不少代运营。之后妹妹幕后操刀，哥哥设计运营，他们自己也做了3个热门方向的自媒体账号。因为熟悉套路，涨粉很快，账号很快就做到了同领域当中的中部规模，
日常的广告收入一年就达几百万。干到第二年底，兄妹俩分别买房买车，公司也招聘了七八名员工，小有规模了。那年春节后，胡永军接了林双和孩子过去团聚，临走他给岳父母送了贵重的礼物，给林强的儿子封了个大红包，挣足了面子。但私底下，胡永军对大舅哥依旧鄙视，没头脑，不读书，格局又小，做不成大事儿。林双知道丈夫心结未解，她曾经跟表妹徐静吐槽过自家的矛盾。幸好要走了，眼不见为净。表妹羡慕地说，你老公真能干，别操那么多心，管好自己的小家庭才是王道。林双到公司后开始管账，她也想快点融入公司，但隔行如隔山，她跟徐静网聊说，他们每天讨论选题，我根本不懂。徐静劝她，哎呀，管好账，管好钱，管好孩子就行了。徐静能感觉到表姐的内心有些失衡了。那年六月，胡永红跟男友和平结婚，对方是个程序员，胡永军给了妹妹20万嫁妆，林双震惊了。胡永军说，我能有今天全靠我妹，我们兄妹可不会像你家那样斤斤计较。不久胡永红怀孕，索性离职待产，这时账号的广告断崖式的下滑，胡永军焦虑不堪。胡永红建议哥哥往短视频转向，那可能是下一个风口。胡永军相信他的眼光和判断，他让林双把账目盘一盘，准备投入到新赛道。林双劝道，创业要家企分离，赚到钱要慢慢拿回家里，万一公司破产，避免家里也跟着遭殃。胡永军嗤之以鼻，我给你家打工的时候没人这么分离，等我跟我妹要创业就要分离了。夫妻俩为此闹得很不愉快。不久林根生驾车跟妻子一起遭遇车祸，他多处骨折，妻子则脾脏破裂。胡永军陪林双赶回老家，主动承担了所有手术费用，之后林双留下照顾父母。没了林根生坐镇，林强根本玩不转整个厂子，林双每天守在医院，还要操心厂里的事儿，简直是心力交瘁。这期间林根生还想劝女婿回来，甚至保证胡永军回来接手，他就让林强回家当个闲人。看到厂子变成了烂摊子，胡永军内心暗爽，表面却说，要给大哥锻炼的机会，就像我如果没出去闯，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能量。回去后，胡永军启动了新项目，为了让妻子安心，新公司写了林双的名字，租了新办公室，还招聘了10人左右的团队。胡永红又拉来2位有电商资源的合伙人，这次创业兄妹俩将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等林双回来时，新公司已经顺利开始运转，他依旧管财务，业务方向胡永红说了算。这期间林双会根据过往做实体经济的经验提些建议，胡永红觉得嫂子影响了自己的权威，跟哥哥商量之后，让林双去管了琐碎的选品和议价。之后林双再没精力管兄妹俩的决策了。胡永军发誓这辈子绝不再依靠岳父，要做自己的人生主角。之后他投奔妹妹创业，踩中风口，大获成功。然而在波诡云谲的投资市场，得失仅凭一念间，最终从巅峰滑落时，他却还是指望靠岳父兜底。他能如愿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扼住命运的咽喉。

0: 还有房子保底，怕啥呀？而胡永军也确实是怀着这种心态，放开了手脚干。他跟妹妹说过，咱过去没钱，现在至少每个人都有房有车，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否则一辈子被人看不起。之后，胡永军兄妹签了一批小有特色的博主，准备做 MCN 公司。公司规模扩大了2倍，员工最多时有40多人。可好不容易有2位签约博主火了，却立马就闹解约走人了。没了收入来源，人工和租金成本令他们逐渐不堪重负。2024年12月，公司关门大吉。清算完毕，胡永军亏了300万。尽管肉疼，但林双安慰丈夫，电商赚钱快，赔钱更快，算了，咱们就回去接手暖气片厂吧。原来在过去2年，林强能力有限，厂子生产和销售能力缩水了大半，继续下去迟早会关门。所以听闻女婿二次创业受阻，林更生便主动动员女儿女婿回来。胡永军犹豫再三，提出不会再不明不白的白干，他会卖掉房子给厂子注资，但要明确一半份额归他们。林根生答应了。2025年春节，林双盘账时发现，厂里开年要进货的钱竟被林强全部转走了。他公开叫嚣，想白白分走一半，那就自己想办法弄点钱来经营，还四处宣扬胡永军在外面亏光了钱就回来继续吃软饭。林更生夫妇掌控不了儿子，只能劝女婿别往心里去。见此情景，胡永军彻底斩断了回来的想法。与此同时，不甘失败的胡永红跟他聊起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这个新风口。兄妹俩一拍即合，决定卖房最后一搏。2个月后，林双反复催丈夫回老家时，他才坦白，卖房的钱又投资了。林双气得去公婆家大闹一场，胡永军骂他，钱都是我跟我妹赚的，你没资格发表意见。胡永红也信誓旦旦地跟嫂子保证，你放心， AI 是人类的未来，这次绝对不会亏。那时研发进入尾声，前期投的钱已经花光，胡永红提出把自己的房子卖掉追加投资，胡永军阻止了妹妹，
1: 我来想办法借钱吧，反正做起来赚就能还上，你卖了房就无家可归了。
0: 之后胡永军背着妻子用营业执照借款100万。小程序推出后，兄妹俩亲自上阵，通过各种渠道推广销售，趁着 ChatGPT 的热度，他们的软件和配套的课程销售火爆。转眼到了6月，人工智能的热潮退去，小程序访问量变成负数，他们的软件常自动退出，用户使用体验非常差，投诉不断，后台几乎瘫痪了。与此同时，没钱支付高额利息的胡永军开始被持续催债，他找妹妹商量，希望她能卖房救急。可没想到答应想办法的胡永红几天后关了手机，带着丈夫和孩子弯起了失踪。不久，林双也接到催债电话，至此他才知道不光房子没了，丈夫还用他的名义借款，对方威胁如果不还钱就到他家去以偿抵债。气疯的林双赶紧去找丈夫算账，而为了躲债，胡永军已经搬去了一处偏僻的民房。见面后

林商质问道。你这么做，想过我跟孩子将来怎么办吗？胡永军懊丧地说，这债肯定是我来背，回去赚钱了慢慢还。他怒不可遏道，你拿什么还？凭什么你俩创业，我们家要遭殃啊？尤其是当他得知胡永红消失后，彻底崩溃，怒骂他俩是农夫和蛇，害他背债还要连累家人，骂他假清高，活该受穷一辈子。愤怒中，她扇丈夫很多耳光仍不解气，又朝他腹部猛踢。失去理智的胡永军掐住了林霜的颈部，最终导致他窒息而亡。案发后，胡永军在父母的督促下报警自首。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胡永军无期徒刑。而躲到丈夫老家的胡永红在案发后得知噩耗，悔恨交加。她处理了房产，归还了林霜名下债务后，长跪在林根生夫妇面前表达忏悔。然而无论如何补救，被毁掉的两个家庭都将永远活在伤痛之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头风，憔悴归来鬓漫容。正买正应求死鼠，叶公起事号真龙。孰居无事陪西守，未伴求风遇万松。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笼中。
1: 这是辛弃疾对时局、对郡王、对朝廷的唏嘘不满。我们看作品里写了什么，先写他归去，溯江而上，当然江头日的打头风，后面雕书呆的本色就露出来了，憔悴归来鬓漫容。这是一个比较冷僻的典故，说汉代啊，琅琊地区有一个名人，叫什么呢？叫秉汉，被征召到朝廷做了大官，但是这个人为官清正，一身清廉，非常高。